0: 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1: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2: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1: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2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近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 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9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3: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इंगेज
1: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近期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麦加防务联盟表示，将于下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由伊朗方面提出的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4: 伊朗为什么此时提出这一建议？对胡塞武装是打是谈，又将如何考验麦加防务联盟的协作能力？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分析。沙特最近决定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把红海的控制权从也门胡塞武装手里抓回来。但是呢，沙特目前并不想跟胡塞武装立即谈判，因为胡塞武装从9月初开始，又占领了也门南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以胡塞武装现在在谈判中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沙特是想 对胡塞武装发动反击之后，自己手里边掌握了一些牌之后，再和胡塞武装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提出来，伊朗希望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斡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很显然，伊朗的意图是在沙特发动军事进攻之前。 希望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谈判，因为如果目前谈判，很显然胡塞武装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伊朗想把这种状况固定下来，不希望看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大规模的反击。那么为什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斡旋呢？实际上现在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么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共同来保卫沙特。那么如果沙特未来一段时期发动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进攻，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如果坐着不动，那么对麦加防务协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参加了沙特的

0: 军事行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和伊朗的关系更加敌对了。因为在也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也门政府军背后的支持者是沙特。所以如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沙特这一方了，实际上就是间接和伊朗这个作战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跟伊朗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如果能够在他们的斡旋之下，避免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对他们俩来说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天傍晚，伊朗格什姆岛2次启动防空系统，岛上多地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称，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朗方面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2: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3: 再来看，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方面表示，该机场将于4号恢复往返伊朗的航班，首日晚间将计划执行3组往返航班。根据伊拉克通讯社公布的航班时刻表，其中1组往返马什哈德，2组往返德黑兰。机场管理方表示，相关航班此前已暂停数日，预计未来几天航班数量将根据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逐步增加。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4: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

0: 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抵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 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
1: 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俄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68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新的成果。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他在采访中还称，乌军反攻行动尚未结束。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站安全。 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与俄乌双方协调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工作。格罗西表示，危及核安全的袭击不可接受，呼吁各方在核设施及其供电基础设施附近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3: 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状况的担忧。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

0: 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金正官表示，美方通报的内容超出双方协议范围，韩方已向卢特尼克表达了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
1: 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所谓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一天也因同样原因关闭。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达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2: 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美国政府在选举关键时期发起如此规模的异常外交举动，给巴西选举环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此前，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表示，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指出，巴西法律禁止外国实体或政府资助或控制国内政治团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
0: 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巴方敦促印方立即对事件展开透明且可信的调查，对经查明负有责任者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司法行动，并将调查结果及所采取的行动正式通报巴政府。声明说，巴方进一步敦促印方尊重基本人权和国际法，严格遵守相关双边安排及既定的边境程序，在处理此类情况时保持最大克制，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号说，在巴东部旁遮普省卡苏尔地区巴印边境附近，3名巴村民刚越过边境界桩，印边防人员便毫无预警地向他们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印度斯坦时报》3号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称，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遂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印方称，2名死者疑似巴方渗透人员。
3: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4: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6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

0: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1.92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美国降至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全安心畅游。
2: 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3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3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3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3号的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 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目前部分热门航线在节中仍有比较实惠的低价机票在售，尚未出行的旅客选择错峰游更实惠。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目前10月3号、10月4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达到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节中机票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
4: 建议呢，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便宜近一半。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游客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2: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壁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5: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盐城大风花海

0: 繁花盛放，红旗招展，景区以花为媒，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特色活动，吸引近千名游客自发合唱，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河南省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一场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甩发舞、竹竿舞等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观赏和参与。游客还可乘坐山地滑板车，体验无动力高山滑车带来的乐趣，
2: 感觉非常棒。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特别开心。
0: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
3: 挺完了，这个野营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夜间文旅活动。洪湖岸边，一场湖畔晚霞音乐会正激情上演。落日作幕，湖水为台，歌手们和观众一起唱响水乡民谣。内金河上，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和花船划过水面，各种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夜幕降临，800架编队无人机在通城腾空而起，不断变换的光影图案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4: 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
0: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5: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

0: 是夺得了高尔夫男团的冠军。那么这枚金牌呢，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第166枚金牌，从而就超越了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上获得的全部165枚金牌，刷新了我国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金牌数的最好记录。那么随后呢，在霹雳舞的女子决赛之中，中国选手郭普也是和东道主日本选手的正面较量中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同时呢，帮助中国队蝉联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冠军。可以说，霹雳舞项目作为新兴项目的代表，其实在我国的开展时间并不长，也是从杭州亚运会时才首次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连续2届都将亚运会的女子冠军带回家，可以说对于霹雳舞项目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地时间10月4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7点，本届亚运会的闭幕式将在名古屋进行。由于亚奥理事会有想法将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更改为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所以有可能第21届亚运会同本届亚运会将会相隔5年，也就是将于2031年在卡塔尔多哈进行。
1: 国庆假期出游，休闲消费集中，不少人在景区餐厅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看似便捷的免费网络，实则暗藏安全隐患。
2: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3: 有啊，
4: 有啊，
3: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万能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2: 民警调查后发现，扣款账单显示的公司为上海的一家保险公司。民警随后与该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
5: 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2: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污垢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民警提示，假期出游，当进入景区、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关闭手机的自动连接 WiFi 功能，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入恶意网络。如果确实需要连接公共 WiFi， 可以在连接前向场所工作人员确认连接到的是真实可靠的 WiFi。在公共 WiFi 环境下，也不要进行网银登录、转账、支付等敏感操作。假期出行，在充电桩扫码充电同样也要小心。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时，扫描充电桩二维码后，跳出了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6: 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2: 据记者此前调查发现，这类弹窗投保的陷阱，除了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页面，还多发生在快递扫码柜、共享充电宝扫码、停车缴费等各类生活消费场景。在这些扫码操作过程中，页面会弹出伪装广告的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办理保险业务。
1: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金秋时节，中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3号，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中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八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19.5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9.7%。 今年一至九月份，江苏盐城港、滨海港区累计完成外贸吞吐量22.56万吨，同比增长89.26%，主要出口货种包括外贸滚装汽车、建杂货等，出口货物货值12.55亿元。前不久，滨海港直达越南孟加拉海上通道新航线正式打通，首次完成建杂货整船出口。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喉羚漫步其中，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鹅喉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就业，成为15五期间各地面对的一道必答题。对于这道题，山东日照给出的答案是开展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人自己创业，还有人涨了工资。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日照看一看。
2: 夏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一大早，沈家文就在村口迎接今天预定要入住民宿的客人。
3: 我来。
4: 好，谢谢。
3: 哎呀，到这里就到了日照的家了。
2: 好，接上客人，带他们入住，再给他们介绍房间和附近好玩的地方。沈家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沈家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加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5: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6: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您的吗？
5: 是。
2: 沈家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
5: 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
2: 十五期间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2.1万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沈家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7: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2: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王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她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3个孩子身上。去年他偶尔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8: 我本身我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是不是研究吃的，主要是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2: 王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他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8: 如果没参加

0: 亏心啊，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嗯，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可以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1: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2: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3: 我以前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2: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3: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说一说这个智能啊。
1: 据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这个培训机构就能直接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4: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安排就业，有进家的服务，然后还有去养老院的，以及康养医院以及医院的护工。
1: 跟养老护理一样，新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培训需求。杜志杰中专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负责机加工，干了几年，车间里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想学的人可以参加培训，他马上就报名了。
5: 我是觉得以后这个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必须要趁着，因为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1: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成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5: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3班倒嘛，然后呢3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6: 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比过去
5: 我高很多。
1: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呢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1: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8: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9: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8: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当地时间2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约旦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好，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愈加频繁的北半球各地真的是秋意渐浓。先来看中国，今天呢，在东北还有南方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出现，吉林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而南方强降雨更多。明天各地雨水减少减弱之后，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就气温而言，总体下降，这两天呢，从北到南多地都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像是东北一带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出头，华北到江南一带呢是20度出头，就连华南这一带地区也会基本告别30度以上的暑热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目前新一轮的降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来说势头不强。不过呢，在挪威还有英国的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大，秋风秋雨之下，欧洲各地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来看一下北美洲，北美洲呢总体来说秋高气爽，但是在美国南部局地降雨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冷空气的影响，大部分地区暑热消退。
2: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长春小雨，6到14度，天津晴，12到21度，兰州多云，8到20度，昆明小雨，15到22度，成都阴转小雨，17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4度，济南晴，11到20度，郑州多云，11到23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纽约阴转晴，15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阴，16到19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首尔小雨，15到26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7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15度，柏林阴转晴，9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10到24度，苏黎世阴转晴，13到20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向您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

0: 成。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哦、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试验。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

0: 不查。
1: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镜，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生威服替，使及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

0: 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起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

0: 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加油！
1: 大家
0: 加油！
2: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3: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4: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3: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5: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4: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3: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4: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干接触普。

0: 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1: 就可以了
0: 呀。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0: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2: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0: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2: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0: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2: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0: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宋柳鼠，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2: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始

0: 真谷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1: 我们漫感的石头比较多，漫感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2: 哦，对，确实，
1: 对，非常的古老。
0: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1: 上来了啊。
2: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汁。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色。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油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差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嗨，我是老李。
4: 嗨，我是老李。
5: 嗨，我是老李。
6: 嗨，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

0: 茶火锅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确实哈，
0: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3: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0: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0: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0: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0: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0: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0: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0: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

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1: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1: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2: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月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清明前后置谷雨，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呢

0: 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1: 这里有一个
2: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0: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1: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2: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0: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2: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2: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2: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浪，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2: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南竹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2: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3: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还在青春期。
2: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3: 我们去齐齐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2: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3: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
4: 这个也是

0: 新鲜的。
1: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0: 哎，这那个是新竹子。
1: 这根是新竹子。
0: 还有这根啊，
1: 这根也是。
0: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2: 开化县奇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0: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1: 终于找到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2: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1: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2: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1: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这个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2: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我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的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旗糕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1: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1: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就有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

0: 能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让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1: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香又辣，太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4: 最大最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2: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4: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竹的话，更更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

0: 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0: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0: 妈，陈露怎么样？
1: 别着急，抢救过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
0: 我气死我了。
2: 你是季刚？
3: 是啊。
2: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凤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
3: 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2: 季刚，我问你。

0: 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意思？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 所以你就自作主张的让他不断的跟你生孩子，
1: 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他，用家庭锁住他。作为男人，
0: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我承认。 陈露有能力，有才华，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儿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是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
1: 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钟姐，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0: 我看出来了，是一朵花，向日葵。请进。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
1: 哎呀，快请坐，快请坐。
2: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1: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2: 好，
3: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0: 好的，
4: 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0: 哎，把画笔拿着。
3: 正正，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5: 周阿姨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阿姨。哎，
4: 再见。
0: 哎，我们走啦。
2: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6: 这是什么呀？
2: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6: 这都是你设计的？
2: 随便画画的。
6: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2: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齐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6: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6: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0: 哎，
1: 正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
0: 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
1: 哎，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0: 还有上次的事儿。

0: 我想说句抱歉，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0: 好，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
1: 哎，啊。

0: 辛苦。喂，师傅。
1: 小鹏，快找挖球村来的，快。
0: 喂，师傅。
2: 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哎，来，大家伙儿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
1: 往这边笼子里来。
2: 哟，师傅，
1: 谢谢。
2: 哎，师傅，师傅，
3: 那边还有，还有。
0: 哎，小黄，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2: 你没事吧？
0: 哎，我没事，你别愣着，来来来，帮忙，帮忙，帮忙。
2: 你真没事吧？
0: 哎呀，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2: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啊，没别的事儿。来来，快快快！啊，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
2: 来，帮我抬下来这个。
4: 谢谢警察同志。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2: 来来，来一二三，
4: 谢谢警察。
2: 来，来来来，
0: 来。
2: 来哎，谁打扰你了？我没揍他。
0: 放手，放手。
5: 来，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那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
2: 你看，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6: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怕他跑了，我抓着他的胳膊。
0: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来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2: 来，
0: 小冯，小冯，
7: 哎，进。
6: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
7: 我带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6: 啊？
7: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6: 这被子新做的，
7: 嫂子手艺真好。
6: 我，
7: 啊，
6: 啊，这被子呀，我做的。
7: 谢谢师傅。
6: 哎，哎，大鹏啊，
7: 哎，
6: 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
7: 我看看。
6: 给。
7: 喂喂喂。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6: 那你看。

0: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1: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0: 你叫我声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哎，
1: 哦，师傅慢走。
0: 哎。

0: 师傅早。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0: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走啊。
0: 咱有任务吗？
2: 哎，你看多热闹啊。啊，
3: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
3: 哎，
2: 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
1: 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把这防火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3: 师傅，我
2: 这个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
0: 来吧，
2: 啊，来。
0: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2: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
1: 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
2: 你说，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
1: 大家叫我小冯就行。
2: 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
1: 这个啊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个印象啊，遇到事儿能顶大用，就这么说。来，
3: 要不你说吧。
1: 啊！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3: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
1: 哎呀，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2: 啊，来来来来来。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0: 大家，我，
1: 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
4: 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3: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
0: 我要调走的。
1: 小冯，你说什么呢？
3: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1: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3: 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你照着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1: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冯，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小鹏，哎，小鹏，小鹏，哎，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了。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哎，小凡，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0: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啊？哦，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两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那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
0: 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2: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0: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2: 我
1: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啊、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洼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0: 年轻啊，啊！
1: 婆婆好啊，我是张楠楠。
3: 楠楠来了。
4: 哎，
0: 婆婆，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
3: 哎，楠楠。
4: 哎，
3: 还有谁呀？
1: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3: 冯强。
1: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2: 婆婆，

0: 这小伙子挺结实的，部队转业的，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
1: 小花，婆婆，我帮你吧，你会呀，我。
0: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1: 冯主任来说，听说要出口的，哦，
0: 一个能挣100多呢。
1: 那么多呀？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
0: 楠楠，
1: 哎，
0: 最近工作还忙吧？
1: 还好。
0: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1: 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这婆婆的儿子是抗洪烈士，所以他对解放军有感情。这样啊，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婆婆很喜欢你的。那夏夏去哪儿？
0: 啊，前面就到了。 这就是他们家的地，哎呀，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过去看看吧。

0: 我来了。宝来，宝来啊，我进来了啊。宝来啊，起来了啊，来来来，
1: 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
0: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来来来，起来，
1: 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
2: 不行啊，头晕，头晕得很。
1: 头怎么了？啊？
2: 我这几天头疼得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3: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哎
0: 呀，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来。要吐啊！来来来。嗯。来来来，躺下。
1: 宝来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2: 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我不去医院呀，
0: 宝来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这地里都荒了。
2: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1: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来，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2: 兰兰，
1: 兰兰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4: 兰兰，
0: 小航，
4: 嗯，兰兰，
0: 快起来吧，
2: 兰兰。
3: 志峰，真帮他干的。
1: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3: 哎呀，真是！
5: 小鹏，
3: 嗯，
5: 咱们今儿还有一户没走呢，咱别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你呀，到前面的小卖部买点女孩子爱吃的零食什么的。
3: 啊，
5: 这家没大人。哥哥刚成年，妹妹十六七，他们的妈走得早，爸爸前两年在工地干活，把腰给累坏了，一直瘫在床上，去年也没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哎，你呀，
3: 啊，
5: 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晓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3: 行，
5: 去吧，
3: 那我先走了啊。
5: 哎。
6: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宠宠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宠宠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咕呱咕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这是你，你干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6: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
3: 啊？
6: 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两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那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啊？
3: 啊？
6: 我问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
3: 你说呢？
6: 警察打人！
7: 警察打人了！
8: 打人了！
9: 警察打人了！
10: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11: 警察打人了！
12: 别让我叫人！
13: 不行！
14: 再说一遍！
15: 不行！

0: 不成，
1: 又没干好是吧？
2: 有你大我，
3: 他们家地里活干完没？轮到我，
1: 指不定要搞出什么。

0: 小芳，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道个歉。
1: 那个，
0: 这个呀，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1: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
0: 来来来，这都看见了啊，冯强。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代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我保证啊，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1: 心里头，我告诉你，自己挡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在拍什么短视频，说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
2: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呢吧？
0: 你造谣你！
1: 小冯，
0: 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3: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
0: 金总，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1: 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哎，
1: 怎么了？
0: 不是，
2: 哎，金总，
0: 我说了是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
1: 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0: 我是跟人动手了。
1: 没事儿啊，没事儿。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砸着人没有？
0: 金总，
1: 您把位置说一下。
0: 好，好，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你今天怎么了，冯晴？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逼得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1: 什么唐僧啊？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强，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哈哈，Hello，
1: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百万，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粉丝团回避过下一期的直播。
2: 说这么清晰啊？
3: 都在那儿看直播了。
4: 谢老板，谢老板送我的大游艇，哈哈，老板。现在直播挺火。
5: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
6: 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4: 爷，借江山起起伏伏，
6: 我
4: 儿
6: 你个李宝来。
4: 往对面放下，放下。
7: 怎么回事？
8: 哎呀，是谁家的狗啊？在门口拉屎，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谁啊？谁？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9: 门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笑话。
8: 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9: 不是恁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8: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9: 来，你瞅来，你瞅来，你瞅瞅。
8: 好的，不跟你闹。
9: 警察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他家的狗在门口拉的屎哈，他这个姓田的，他很有打我嘞。
8: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呀。
9: 咱家这么多户人家，这你家养的狗不打狗拉的，这谁拉的呀？哎，不许抛屎吗？
8: 铲了不就完了吗？
9: 哎，对，
8: 是不是？
9: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8: 我铲，
9: 凭什么我铲？
8: 我铲行了吧？
9: 总有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嘘，
10: 多狠心的女人呐！
4: 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作的。
11: 哎，行了，
12: 冰姐，你嫂子没完了吗？这是。哎呀，不许说狗屎！
11: 干什么了？
13: 说说呗，怎么回事？
11: 所长，您看到了，我开我的直播，这小兔崽子上来就打我，还要砸我的设备，他赖我钱，胡说，钱我早转给你了。
12: 所长，您看一下，不是之前说的那家。
11: 哎，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呢？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一百块钱，创意开始我想的呢，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14: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11: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一百，行不行？二百，
14: 什么？

0: 校长，您看我们都和解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行不行？
1: 好了，和解了，那就签个字吧。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叫李小芳是吧？
2: 干嘛？
1: 你等一会儿，送你。三瓶辣椒水，你就为了那几百块钱，你玩命啊？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你弄这个乱八七糟的有用吗？
3: 惊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
4: 哥，
2: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
4: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2: 哥跟他们闹的，没事儿。
4: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2: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1: 哎，这是你妹妹哈。
2: 嗯，
1: 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2: 咱回去吧。
5: 哟，子怡，是吗？
6: 哎，小芳。
5: 哎，
6: 那个风箱分子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5: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嗯，
6: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5: 啊，那也行。
6: 我饭盒放这儿，不用帮我刷了啊。
5: 我刷了不费事。
6: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1: 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点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一下吗？你自己解决一下啊！

0: 我是演员毕彦均，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大白天，
2: 警察，警察，这里面是什么？
3: 这就是宰的牲口。
2: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4: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5: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0: 哎，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这就是宰的牲口，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
1: 干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快，我看一眼。哎，有人拿着他！啊！
2: 要我说你这个懦夫！哎，放开我！
1: 你跑我这撒野了！
2: 放开我！你这个妖孽！放动！
3: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1: 放开我！
2: 你老实点，
1: 不是，你刚说他是谁？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受了这刺激，脑袋有点不好使。妖人，放开我！你
2: 老实点，放开我！你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你，妖人
1: 啊，行了行了，哎，
2: 冯警官，啊，你没事吧？
0: 要不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2: 哎呀，不用了，没事，没事，不用去了。
1: 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小院子，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2: 周长宁，你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放火。
0: 行行行，
2: 我
0: 出
2: 了暗粮，你把嘴闭上。
1: 他就是一疯子，你别给他一般见识。
0: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哎呦，不用。
2: 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0: 行了，你给他放开了。放开我！你回去吧，
2: 我明天就出保安粮。你等那儿。哎
0: 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2: 哎，
1: 没事，没事。
0: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1: 误会，误会。
0: 哎，回去吧，
1: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瓦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瓦小村出事，师傅，你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哈。
3: 金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
4: 你这个男人，你不得好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来来来，让一让，让啊，不能围着啊，让一让。
3: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这个歹徒，你不得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这人那天你也在场的呀？他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伙弄死的吗？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伙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3: 哎呦，我的爷呀！我这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啊！
0: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0: 行，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1: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下来了，
0: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2: 赶紧走，
0: 扶一下。哎呀，好有出息！
2: 这下来，歇。怎么回事？
0: 你咋男人？你今晚不把我拴什么东西啊？
1: 不激动啊！不激动，
0: 你再不是个男人，你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是那个男人，你不懂呼死你，
1: 小心，小心，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
0: 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
2: 谁压根就没解开，这几天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弄得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管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太阳就骂开了，我们去爬出事儿，我就去找小风筒子。小风筒子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1: 你说啥说的？你说什么话？你这都……
0: 大姐，
1: 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2: 你这个男人，你个泼脏花死你！你这算什么东西？
1: 不生气，不生气了啊！
2: 你没完！
3: 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啊！
0: 没事没事，
3: 那个，请他等一下。
1: 你可不是个酒，怎么处理一下呢？
0: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1: 谢谢啊！
0: 没事，
1: 你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2: 我不会放过你男人！
1: 行了，嫂子，
3: 你这算什么东西？什么？消消气，消消气嘛。
0: 你干什么去了？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茂，说西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
1: 庄长茂，
0: 啊，
1: 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茂，
0: 是啊。哎，你知道的，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哎， 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呢。
4: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走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
0: 师傅，我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
4: 我先去了，
0: 去吧。
1: 荣嫂子，
4: 大爷啊，
0: 来来来，老田，来，咱们坐着聊啊。
4: 那么大火气了啊！
0: 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4: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0: 师傅，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
4: 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儿？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儿呢。
0: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4: 你看见了？
0: 那倒没。
4: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
4: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0: 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行，只要我苏醒，那我家狗怎么办？
4: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哎呀，说不定过两天它就回来了。
0: 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4: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1: 你以为是件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的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方。
1: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儿警的本心。
2: 我不是看不起片儿警，不是看不上片儿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儿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1: 小鹏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加加包加。
1: 这个李小峰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2: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了。
1: 妹妹要考大学了，身上担子不轻啊。
3: 这么好的孩子，在那替他享享爸爸。
4: 是啊。
5: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的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啊。行，
3: 谢谢谢谢。
5: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
3: 哎，楠楠。
5: 哎，
3: 老田，怎么了这是？
5: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3: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5: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今天早上看。 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3: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5: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3: 别着急啊。
5: 嗯，好。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0: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2: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2: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2: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3: 行，
4: 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来来，先排队，先排队。
1: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1: 偷狗贼？
4: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5: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巷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6: 哟，警察同志，是你啊？
5: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6: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了。
5: 有那么着急吗？
7: 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6: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这急着用。
7: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
6: 哎，
5: 走，走，走。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我载了点劲，给镇上的参哥送过去。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急着用。
0: 庄长岭，还记得我是谁吗？
1: 警察同志。
0: 嗯，
1: 怎么又来了？
0: 拿的什么呀？
1: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0: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1: 警察同志，我
0: 师傅，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
4: 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3: 原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4: 是
3: 更方便了吗？
4: 是、啊，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3: 快
4: 这么快就完了，
3: 快！
5: 是啊，崔叔，叫老爷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
4: 哎呦，谢谢！哎呀，
6: 景

0: 所提提意见吧。
1: 还行吧，凑合。我说您别光说挺好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呢，群众能满意吗？
2: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1: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儿得摆点绿植吧。
0: 我定了，下午就到。
2: 谢谢谢谢。
1: 妹，你看看这个想的
2: 真是谢谢你们。哎呦，
1: 不错不错，
2: 对我们支持太大了。这是
3: 老板生意好吗？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啊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麻烦。哎
2: 呦，你这干什么去啊？
4: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哦，
2: 那快去吧，快去吧。哎，
4: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5: 还我清白。
4: 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2: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4: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6: 哎，不用不用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4: 好好好，那行。
5: 小冯
4: 小冯。那我们走了。
2: 好，快去快去。
7: 谢谢啊。
6: 慢点，
2: 路上骑车慢点啊。
5: 再见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6: 师傅，嗯，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
2: 行了。
8: 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骗我鸡蛋。
9: 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自由的呀？哎，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8: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9: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自由这样
8: 才两个鸡蛋是不是钱啊？哎，给我钱，马上给我钱啊！
6: 撞碎俩鸡蛋是不是？啊，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8: 把钱还我！
9: 我这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8: 要不我也你别狡辩了，没钱吧你？
6: 好了好了好了，来，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没关系的啊。俩鸡蛋吧。
8: 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拿着。
6: 不用，我真不用。
8: 拿到拿到，
6: 你给我鸡。哎
8: 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9: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来来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是？
7: 不好意思，
6: 真是。那俩别炒了啊。
9: 哎，不炒不炒。哎，不行，好了好了。
6: 师傅，那我
2: 行了，晚上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怎么
3: 了？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1: 刘晓峰，
10: 咸菜，
1: 还认识我吗？
10: 认识。
1: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了解几天。
10: 好的。
1: 哎，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0: 我不想学。
1: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10: 小宁，
1: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10: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狗去。
1: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10: 这学费这么贵？
1: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成了吧？没理由了吧？
10: 那我考虑考虑。
1: 嗯，哼，好，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烧了一手好菜啊。
1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1: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0: 好。
1: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10: 哦，是那个河虾面。
1: 来一个。
10: 好。
1: 再给我推荐几个。
10: 我上那边给你点去。
11: 怎么样，挣不挣？
1: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0: 挣了挣了。
1: 好
4: 好好好好，
1: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好
12: 好好。哎，景总啊，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12: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联系联系他，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

0: 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往电视台一放，这火了，四军领导肯定重视。哎，
1: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2: 小叶啊，我们办这个啊，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
0: 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1: 你怎么飘呢？你现在，
3: 叶大旺，你说那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
0: 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3: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1: 来来来来，大王，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啊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琢磨火火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练。
2: 是是，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1: 走，说
2: 走，
1: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练。
4: 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
5: 都有事儿。
4: 老崔，老崔啊，总算开了！
6: 欢迎欢迎啊！
7: 恭喜啊！哎，
8: 这回调解室开了，你可别把什么事都揽过去啊，要不我们可没事做了。
6: 是啊，欢迎你们加盟啊！
9: 这跟做买卖一样，相信谁就找谁呗。
6: 是
10: 是是是，这第一单也不知道是谁能看啊！
6: 走吧。
4: 姓崔的，你输了黑一千，你拉偏着，我跟你没完！哎哎，
2: 大姐大姐大姐！哎这。大姐，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4: 你
10: 冷静
4: 呀！哎，你
10: 怎
4: 么
10: 说
4: 了没几天？你我今天我就给你当兵了。你就是老崔。
3: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2: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4: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哦
2: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4: 你们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
2: 这我可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4: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2: 在咱们屋里说去啊。好，
11: 那个
2: 来来用，
11: 你就别进去了，你带
2: 张。
3: 好好好，
4: 去吧去，我去帮帮老崔。哎呀妈，你这，我你这，人家自己亲自说的。
2: 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4: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
11: 啊？哎，大姐，那个老方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
4: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2: 胸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4: 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咱别拖了，咱去医院看看啊。
12: 去什么医院呢？没事没事，买梨了吗？我得冰糖梨水喝。
4: 这天天熬冰糖梨水也不是办法呀，咱们去医院看看啊。都吐血了，你还在这里烤？你等着，咱们去医院，我收拾一下。
12: 没事没事。

0: 八号。
1: 没。
2: 老方。没事了。
3: 没事没事。
2: 怎么得这个病？

0: 的鬼。哎呀，算算，图啥破呀？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1: 李长明是常年干活落下的，杀害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这是。
1: 哎呀，不能吃这哑巴亏啊！啊，
0: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
1: 还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0: 感冒也要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着嘞。
1: 谢谢。
0: 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2: 好，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3: 老黑啊。
0: 嫂子，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3: 我们家老方查出水泥尘肺了。
0: 这不对，那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呢。
3: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0: 哎，嫂子，你先别着急。这10000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结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再想想办法，啊。
3: 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好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明他还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4: 要不我都不活了。
3: 好，你不去我去。
4: 你干嘛去？回来。
0: 嫂子，这个钱你先拿着，但是这个章我不能盖的。
3: 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还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2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冤大头了。
3: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着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3: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跟你干，帮你带着徒弟，1个月12000，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0: 好了，要这么说我就问你，
3: 老黑呀，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呀？
0: 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3: 谁讹你了？
0: 你
3: 当初是你子这么说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3: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

0: 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1: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
0: 你
1: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1: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了，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1: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1: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1: 你报警了？
0: 不要在我
1: 家里。你现在报警了？你又想干啥呀？
0: 你不要在我
1: 家。别用我！
0: 你出去，出去！
1: 你别用我！你欺负人，你老婆。老黑，我跟你没完！你个欺负老夫之人，你！
0: 胡总，
1: 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0: 还有这种女人？
2: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1: 嗯，好。
3: 崔师傅，你看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他，这你个弄，
4: 胆子挺大。
2: 你坐下吧。
3: 哎，好好。
1: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什么躲你？
0: 好手狠，
3: 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1: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3: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1: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3: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
2: 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
4: 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5: 我跟着唐胜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4: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啊？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5: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当时去年11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0: 方嫂啊。
2: 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3: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呢。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0: 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2: 别，大嫂，大嫂别，你别给我跪，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的啊，你先别激动。哎呀，
3: 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未泯呐！
0: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
1: 啊，您这儿有腾盛的照片吗？合影也行，给我看一下。啊，有。哎，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1: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

0: 谁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吧？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师傅，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什么银行卡？

0: 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心里有数。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啊！
1: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啊！
1: 怎么样？
3: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4: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5: 你涉嫌敲诈勒索，
6: 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

0: 艾兰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冲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

0: 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2: 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3: 高了点。
2: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3: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他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 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

0: 所以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特朗普暗示美国或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在首都德黑兰新设军事训练中心，意在向美方展示强硬姿态。也门胡塞武装称首都萨那等地再遭沙特空袭，并称回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但沙特主导联军称该说法存在误导。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多国展开调查，涉事副驾驶身份仍未公开。阿联酋总统顾问称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斗争并未结束。中国空间站神23乘组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此前一天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

0: 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10月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是其中在中东地区支持美军行动数月之后进行的一次休整。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这艘尼米兹级航母在与伊朗的冲突期间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里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以及武器生产供应链仍然完好。巴拉利称，伊朗在国防生产所需的任何领域都没有可担忧的。再来关注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3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3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4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0: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السبعين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1: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2: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لا ي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ان تكسرين
1: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3: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4: 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5: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4: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9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6: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4: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
3: 晓辉老师，也门持续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那么有报道称沙特可能会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行曼德海峡，但美国再次拒绝参与行动，沙特同时也考虑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在您看来沙特目前面临什么样的选择，美方的拒绝可能会给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7: 我们观察当前形势的发展，会看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进行博弈，现在已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9月份开始，双方之间频繁互袭，冲突有升级的态势。那么沙特看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之后，沙特确实在进行应对，并且少见的动用了战术导弹。但是此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的首都发动了攻势。那么现在沙特看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仍然也可能随之。

0: 升级。而另外呢，沙特也意识到，多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山区是有作战的优势，是有自身的掌控力。所以这一次谈到所谓涉及到地面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曼德海峡。但是即使针对南部地区，并不意味着沙特可以速战速决，政府军可以取胜，反而可能进一步的刺激红海局势。那么沙特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回击，恐怕还会涉及到红海北部涉及到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让沙特难以寻找替代路线。而另外呢，沙特看到的恶性循环是在外援方面，此前加入麦加协议，但是三方协议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军事的行动效果。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又按兵不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选择按兵不动确实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但是呢，这种选择仍然无法解除美国当前自身的困境。首先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形势不断的发展，包括沙特后续考虑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另外呢，会看到在红海方向，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博弈，某种程度是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而另外，长期以来，如果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现在美国的按兵不动，即使只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都意味着地区盟友对于美国信心的下降，对于美国后续在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交换给你，主持人。
1: 好的，小辉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暗示即将敲定对伊决策。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秘密会晤，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您如何看美方这次会议的目的，又会从哪些方面考量对伊战事的预期呢？
0: 确实，我们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已然出现某种联动的形势之下，美国现在呢也在考虑后续的策略和退出战略。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的核心目标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这种手段现在难掩自身的窘境。说到近期美国讨论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可以看出的是，美国政府正是因为此前在联大期间与伊朗进行间接谈判，没有能够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反而是伊朗严守底线，要求美国重返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以此时呢，美国又在考虑是否要回到军事选项来进行破局。那么涉及到航母的调动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美国大兵压境，要在中东地区形成所谓三航母的部署的态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现在在军事方面已然出现疲态，航母长期超期部署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调动，某种程度是弥补短缺，或者说亡羊补牢，而并非呢美国准备大规模的重启全面的军事行动。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军事选项，美国确实在不断的进行评估和权衡。美国是从攻防两个层面来进行考虑。首先呢，涉及到攻的方面，美国确实看到当前红海形势出现变化，一旦态势进一步的发展，美国考虑是否要再次加码军事行动。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当然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红海，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明确表示，在8月16日开始45天时间内是要求美军解除封锁。如果美军没有采取行动的话，那伊朗方面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态势来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美国看到的是，在谈判桌上伊朗寸步不让，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进行准备，甚至主动出击。所以呢，考虑到军事选项，一方面呢是考虑到在地区的军事部署的安全的问题，是要设法防得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伊朗可能采取主动，而此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将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交换给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

0: 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账号暂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的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再来看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3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2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

0: 日本全方位布局无人装备，加剧亚太军备风险。按照五年扩军规划，日本自卫队将大规模列装无人机，无人机将成为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执行海峡封锁、航道切断等任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无人装备扩张已覆盖陆海空全域，日本防卫政策正从专守防卫实质性滑向主动威慑前沿打击，其所谓反击能力不再停留于纸面。此举将加剧亚太军备竞赛，刺激周边国家强化反制，加剧误判与冲突风险，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动荡。好，我们再来看美国彭博社，日美演习升级，日本最西端拟部署岸舰导弹。日美即将举行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计划首次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意味着演习较以往升级。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日美岸舰导弹射程可覆盖周边海上区域。报道提醒，此前日方涉台不当言论，在与那国岛永久部署导弹的计划已经遭到中方批评，认为相关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军事对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日刊现代，日本大力扩军阻碍中日对话。日本政府口头声称愿保持对华对话渠道畅通，实际却大力扩军，推行新军国主义，让中日对话推进更为艰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应当放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发展核动力潜艇。日本下一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达到约8.9万亿日元，还可能继续膨胀。分析指出，高市政府盲目追求自由军事扩张，只会招致更多反对，日中对话越来越遥远。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而韩国方面则表示，韩美尚未就相关项目达成共识。
2: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指的是什么费用，但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指出，特朗普可能是在威胁提高对韩国的关税。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表示，韩方将向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金正官表示，美方通报的内容超出双方协议范围，韩方已向卢特尼克表达了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经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洛尔2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洛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0: 好的，陆博。近期美国柴油库存走低，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国内通胀，给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压力。美国向欧洲盟友施压，推动七国集团释放原油与柴油战略储备。分析认为，释放储备能短期缓

0: 缓解油价，却难以化解全球柴油供应困局。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意大利新闻报，柴油价格上涨拖累选情，美国转嫁压力。美国柴油库存跌至历史低位，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冲击物流、农业等行业，通胀压力加大。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面临不小的选情压力，特朗普政府转而向欧洲盟友施压，寻求外部援助。过去美国常常指责欧盟能源脆弱，如今美欧能源处境出现反转，美国柴油短缺既和炼油产能未能完全恢复有关，也受到中东、俄乌等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如何报道，七国集团释放储备，具体安排尚不确定。特朗普以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做威胁，迫使七国集团达成共识，将释放1亿桶原油与柴油储备。特朗普随后表示不会禁止柴油出口。消息传出后，欧美柴油期货应声下跌，不过声明没有明确原油柴油的投放比重，也没有列明参与国家。今年三月份，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商定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仍有部分没有投放，此次释放的1亿桶中有多少属于原有承诺的剩余部分，多少是新增规模仍不清楚。分析称，这份声明更多偏向政治表态，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何报道，欧洲迫于压力屈服，潜藏能源风险。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压低国内油价，对欧洲加大施压，甚至以柴油出口禁令作为筹码。欧洲本身柴油依赖进口，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欧洲将遭受重创。迫于压力，欧洲同意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但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欧洲此举包含风险。一旦中东乌克兰冲突造成供应中断持续，消耗储备会让欧洲自身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分析师表示，消耗储备只能暂时缓解问题，长期透支库存会加剧未来的能源供应风险。最后我们来关注欧洲新闻台，解决问题根源在于结束冲突。七国集团释放柴油储备有望短暂压低柴油价格，但要实现价格持续回落，需要改善全球炼油供应，恢复中东等地成品油出口。受冲突影响，中东成品油出口收缩，俄罗斯炼油厂遭袭后未能全面运行，欧洲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上限，增产空间有限。专家指出，释放储备只能争取缓冲时间，想要油价真正企稳，还需要缓和地缘冲突，推动产油国扩大出口规模。好了，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汽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底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计划，东方一汽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

0: 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国庆长假驾驶中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的热潮，随着文旅产业的科技感不断增强，超然的科技游受热捧，各地文旅花样不断翻新，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1: 国庆假期，各地古城景区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献礼祖国华诞。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广东韶关丹霞山全新对外开放的八寨景区，无人机悬挂国旗飞行展演，与独特的红色丹霞山相映成景。
2: 氛围的话呢是特别好的，古城的无人机表演呢也让人感觉很震撼，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感觉整个那个浪漫在你面前炸开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音乐也是一些歌颂祖国的音乐，觉得不虚此行，祝祖国越来越好。
1: 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云南昆明站为期一周，是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科创活力。演出时长近50分钟，国内头部机器人科创企业致远的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足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巧妙融合科技、国风、民族文化，科技感、氛围感拉满。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传统竹韵与科技萌趣相映成趣，增添满满新意与活力。
4: 刚才看了那个机器熊猫的表演，科技感很足，然后小孩互动的也很开心。
1: 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各式智能机器人轮番登场，解锁假期新玩法，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打卡体验。
5: 印象最深的就是魔方机器人，还有跳舞机器人。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多的动作，就好像真人在跳一样。
6: Yeah, I think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hey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so many cool things. Really nice to see.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y can do even more things than now.
1: 广州塔推出机器人舞蹈秀，巨身机器人与机器狗联动巡游。珠海横琴长龙飞船乐园，机器人全程讲解，趣味互动，还能和游客玩游戏。
7: 横琴长龙飞船乐园作为全球首个巨身智能主题公园，国庆假期前期门票预订量较平日持续增长。
1: 各地地标性科技馆、博物馆、XR 古城纪事馆等特色场馆掀起科普体验热潮。在四川绵阳梓潼县航天科技馆，球幕观影、太空遨游、航天模拟操控等科技体验，让大家身临其境，遨游浩瀚太空，直观体验星际探索和太空作业的奇妙过程，真切感受大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8: 球幕太空影片看得我身临其境，像在太空里遨游，特别奇妙。
1: 山西平遥古城南大街一镜千年寻梦平遥 XR 古城纪事馆，以 XR 沉浸展为着力点，带游客穿越时空，厚重历史跃然眼前，沉浸式体悟文化底蕴，
9: 沉浸式的感受特别直观，孩子边玩边学。现在 XR 用科技讲平遥晋商故事，传统文化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
0: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依托深厚的北齐文化底蕴，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演绎、跨石窟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通过深挖响堂山石窟独有文化 IP， 围绕石窟故事可视化、实景化，推出特色夜游活动，并设置流失文物复刻展、磁州窑文化展、采砂祈愿及答题闯关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千年石窟的同时感受千年窑火韵味。实景演出同时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的全时段文旅业态，真正让千年石窟活起来、活起来。国庆节期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

各族群众和游客在脑霜、脑巴引领下，环绕木脑示众、踏歌共舞，共庆国庆。木脑颂歌意为欢聚歌舞，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颂歌展演在网络走红，从线上刷屏到线下共舞，不少游客专程而来。针对客流激增，盈江县。

0: 推介赴陆旅游。
1: 在高雄旅展海里会展台，少林、武当、峨眉、南拳的四省功夫轮流登场，着重向台湾民众深度介绍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特色内容，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2: 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而是在海旅会的展区是专门设置了有河南、湖北、四川还有广东四个省的非遗文创的展示区，那么在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冰箱贴的文创展示，现场也摆了非常多的一些文创商品，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台湾民众。
3: 我觉得会想去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语言通嘛，然后饮食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的。
4: 四川吧，我对这个省比较有印象。
1: 而来自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的旅游业者也在旅展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推介各自省份的旅游产品。
5: 这次我们主要是过来推荐最新一代的长江三峡的豪华游轮。前整个游轮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50%左右的游客是来自于入境，那么这个50%的这个游客里面，香港和台湾的游客呢，占到了这个百分之五十里面的一半以上。
1: 根据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今年1到6月台胞赴陆达到285万人次，包含旅游、参访、商务等各类往来，较去年同期成长24.9%，显示两岸民间往来热度持续升高。
6: 我们南方航空从台湾呢，总共有5个航点、6条航线。其实呢，就是这些航点目前很受台湾民众欢迎，而且呢，客座率也蛮高的。
7: 为了更好的响应近些年台湾民众对赴大陆交流的这种热情吧，那公司呢是计划从今年10月初开始使用全新的这个787梦想客机来直飞高雄到上海的这个航班，那么我们呢也会以热情周到的这种服务，来让台湾民众在走进客舱的第一瞬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情。
1: 近年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与台湾当局不断示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8: 中国大陆其实是台湾也是最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那以去年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在将近460万，那今年可能会突破550万。那大陆因为它每一个省份都有不同的那个旅游的景点啊，还有不同的运位，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有进团令的，但是还是一样，趋之若鹜的台湾民众都想去大陆旅游。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周长 13.74 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6: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7: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

0: 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1: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0: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稳定。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1: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2: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1: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0: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震动频率是多少？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震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震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0: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这种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3: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0: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1: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0: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1: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4: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1: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5: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6: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

0: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1: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啊，包括一些混凝土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2: 包括西安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总台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5: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4: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我的苹果
9: 香甜脆爽，
8: 那我的桃
9: 皮薄肉厚，
8: 哎呀，
9: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8: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2: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西安阴，12到22度，广元阴，14到27度，宜宾小雨，17到20度，唐山晴，7到20度，合肥阴，13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5到23度，福州中阴转大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21到30度。

0: 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0到37度。国内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晴转阴，10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从推动修宪到扩军再到武器出口，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2: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
3: 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

0: 关敌国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斯扫描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敌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1: 试问，日本若没有重走军国主义的野心，又何必对这条存在了81年的敌国条款耿耿于怀呢？
2: 高斯扫描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在国际社会进一步自我暴露，他做贼心虚。一个犯罪分子，他看到有些法律的规定，他就心有戒惧，不敢妄为。但是，一旦他有了权利，他还想做坏事的时候，他就要改变规则。
1: 事实上，删除敌国条款绝非易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修正案需先经联合国大会2/3会员国表决通过，再经包括安理会全体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2/3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3: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再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1: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河流。
3: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1: 右翼势力的河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2/3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3/2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4: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5: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6: 高市扫描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

0: 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1: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词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2: 日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那么从过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1: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3: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1: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4: 开始是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3: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1: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4: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在军事化发展的。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

0: 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三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近期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1: 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决策的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它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0: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2: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0: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3: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已经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主导权，为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0: 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塑造工程也正在日本社会悄然铺开。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政客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利用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篡改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按件计酬的流水线。
3: 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漫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

0: 恶劣的影响，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的铺开。
1: 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2: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呢，日本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他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1: 8月30号，舷号176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9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一年后，他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实射的舰艇。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8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2027年还将设置税率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以服务其扩军计划。
4: 为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5: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1: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有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0: 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却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呢，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他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战后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1: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

0: 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1: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0: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锦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2: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其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阴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0: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3: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0: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以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4: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种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5: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

0: 醒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我要回去看看我爸妈，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告诉他们。离婚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他们说一声。

0: 老公，你干嘛做这么多菜啊？
1: 为了庆祝我们第186次吵架以喜剧告终，
0: 我们俩吵过那么多次架吗？
1: 来，
2: 不过

0: 真是挺佩服你的老公。
1: 我觉得每一次你都能做出很多好吃的，你还有什么不会做的？
2: 我做过牛，做过猪，做过羊，就是没做过烤鸭。
3: 这些菜呢，都满满的带着我的爱，所以第一口我要亲自喂你。来，嘿，
1: 谁呀？
3: 来的正时候。呀，
4: 姐。
5: 可莹，前面转个弯就到酒店了，我看你也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啊。
6: 我今晚能住你家吗？

0: 你是不是又跟可云吵架了？我们离分手不远了。哎，
1: 别瞎说，你们这才结婚多久啊？
0: 姐，你不知道，陆可云他变了。他怎么变了？
1: 他变得虚荣又物质。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呀？
2: 我拍短视频被人骗了之后，他不向着我，他就知道指责我，还说要跟我分手。你为什么不想想你怎么总是被人骗呀？啊，哦，你老是想一步登天，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可能吗？人家可盈挣钱养你，养你就算了，你还败家，我要是陆可盈，我也跟你急。可是我都跟他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不成，我就老老实实去做班，他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0: 那是因为你之前说的太多了，把他心伤透了。我现在怎么办呀？
2: 哎呀，唯一啊，你现在就应该踏实的找份工作，好好的挣钱嘛，那人家可盈看到你变化了，他才能相信你嘛，是不是？
1: 你姐夫说的对，还有啊，你别再跟那些老想从你身上占便宜的人来往了。你听没听见？听见了。姐夫，
2: 啊，
1: 那我还能去你公司上班吗？
2: 能啊，随时。
1: 那你能给我多少工资啊？
2: 发多少工资呀？
0: 实习生吧，那就基本工资。唉，
1: 唯一这样啊，你看啊，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你呢是新人，我也不能全向着你。试用期我给你4000，回头转正了给你5000，行不行？转正了才5000啊？
2: 你什么意思啊？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给你50000，可能吗？
1: 可是我每个月光房租水电就得2000多。
2: 所以嘛，你得好好干呀，以后越挣越多。
1: 那行吧，
3: 你就庆幸吧，这公司还有你姐夫。就是以你的资质，你要去其他公司，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1: 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喝杯热茶。谢谢。你看一下手机。你往我支付宝里面转了5万。嗯，还你钱。哪来这么多钱？我今早回家了，爸妈给的。
1: 欠条删了啊。嗯。
0: 想不想陪我喝一杯啊？
1: 你平时不是不喝酒吗？
0: 心情不好的时候。

0: 老关，你回来了？
1: 还没睡啊？
0: 睡得着吗？我，你坐下，有话跟你说。
2: 去国外了。
0: 都去哪儿了？跟谁去的呀？
1: 你不是说不管我吗？
0: 我问一问不可以吗？
1: 去了一趟日本，又去了上海。
0: 你这业务还挺国际化的啊，我看你是玩得挺开心的嘛。
1: 我是去咨询备孕的事情。
0: 你说什么？
1: 咨询备孕的事情。
0: 你是为了我去国外咨询备孕的事儿？
1: 我以前确实只想到我自己，忽略了你年龄的问题。我是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技术对大龄怀孕的人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
0: 老关，真没想到你这心里还真是有我。
1: 当然，没有你还能有谁？
0: 这话我爱听。累了吧？想不想给你做点宵夜吃啊？嗯？
1: 那看谁做的。
0: 我呀。
1: 好啊，我去洗个澡，顺便等你做吃的。嗯。

0: 子熙的妈妈又带着子熙去国外留学，说如果孩子喜欢国外的话，就留子熙在国外上学了。那你们父女不是？
1: 是，我有考虑过，去法院起诉，要回抚养权，但是我不想勉强孩子，
0: 所以借着暑假，让子熙跟他妈去国外看看。如果孩子真的喜欢的话，我也不反对。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如果子熙真的走了，我就成孤家寡人了。

0: 写了一满篇对不起我爱你，你原谅我吧。
1: 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可呀，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1: 是我太想看到你成长了，太希望你能够成功了。
2: 可呀，我明天就去姐夫公司上班。这次离婚的事真的刺痛我了，我彻底明白梦想固然重要，可也得考虑现实啊。
0: 可以啊，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只顾着想我自己，我完全没有考虑你。
2: 可以啊，
0: 我求你给我三年，
2: 我宋唯一一定会成功的。
1: 太长
2: 那两年我拼命努力。
1: 唯一，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再糊弄我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成功。
2: 我这次一定会的。
0: 可莹，你看我表现，我现在姐夫公司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发展。你放心，可莹，你老公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我一定可以给你幸福。

0: 老公，
1: 怎么还不睡啊？
0: 等着你一起睡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呀。今天呢，本姑娘心情特别的好，不知道我老公是不是有些累了？
1: 还好。
0: 那要不要我上去吧？

0: 可莹，咱俩不是都和好了吗？你这是干嘛呀？
1: 唯一，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这次回来只是答应看看你的表现。在我对你的考察还没有满意之前，我们还是分床睡吧。
0: 不，你要不要把我逼这么紧啊？
1: 你如果觉得我在逼你，那我就出去租房子住。
0: 哎，别，干嘛浪费那钱呀？
1: 唯一，我们今天坐了一天的飞机，又吵了这么久，我真的很累。什么事儿我们明天再说吧。
0: 行，那要是你非要这样的话，我是啥？

0: 哎呦，你这此起彼伏的，关真，你能小声点吗？
1: 哎呀，我的妈呀！不是，你说我这么长时间没跟你一起睡觉，你是去哪儿练就了狮吼功吗？我让你骚扰我。

0: 关针
1: 啊！你真的是无孔不入。行吧，人家睡觉呢是为了休息，你睡觉呢真的是要人的命。算了，我没有这个福气，享受跟你一起睡觉。

说是夫妻，结果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却是如此的别扭。什么时候把关系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就连睡在一张床上我都不愿意，那我和关真这到底算什么关系呢？夫妻好陌生，路人似乎又太熟悉，合作伙伴倒是挺像的。唉，到底算什么呀？

0: 没睡好啊？
1: 天哪，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你那个呼噜，惊天动地，鬼哭神嚎的。哎，我本来睡觉就很轻，好吗？
0: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1: 嗯，我就应该录下来让你自个儿听一下，一点都不夸张。
0: 那看来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睡。
1: 对，必须得分房睡，要不然我少活两年都是你弄的。
0: 那我们俩这算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你觉得算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0: 你找我？嗯，吴总被调职了。啊，王凌会来人力资源部帮吴总办调职手续，到时候你配合一下吧。
1: 吴总走了，那新的老总？
2: 新老总是总部委派来的。
1: 那新老板来了，公司会不会进行大规模人员调整？
2: 这个我怎么知道？你出去吧。哦。
3: 你怎么了？是没有休息好吗？只是觉得有点感触。突然听说武志国要离职，说实话，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2: 你之前不爱说他能力人缘口碑，啥啥都不行吗？
3: 是。只是我觉得总部也太不近人情了。虽然武志国能力是有限，但是毕竟他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的。 现在就直接给人家发到了一个三线城市，真心觉得有点太过了。虽然我也并不是想为他鸣不平，只是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真的挺现实的。这可不像是你的台词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向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在担心这心的总裁上来之后。
2: 估计人事上又会有大动作。哎，
3: 那你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儿？新总裁上任之后，我们这些中层是不是都会被咔嚓？我可就跟你说啊，出了这个门，谁问我都不认账的。据说高管以下的经理和部门主管都会有所调整的。
4: 不会拼了这么多年，最后连个部门长的职位都没了吧？真要是撤我的职，我就不干了，回家备孕生宝宝。哎，喂，妈，
5: 思明啊，我在你公司楼下，中午一起见个面呗？哦，好，
4: 思明啊。
5: 妈，对不起你，怎么了，妈？就上次我说你和俊龙吵架的事儿。思明啊，你得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哪个母亲不愿让你们过得好好的，是吧？我是俊龙他妈妈，肯定向着俊龙，有些话说的不中听，你要多包涵，是吧？
4: 妈，我们俩已经没事了。
5: 你们俩是没事了，可他跑回家。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哎呦，爸爸还要你说了一顿，说了我不应该干扰你的生活，说你正在准备要二宝，我把你惹了，说多么样的不应该。你心里有气，你就说出来，妈给你道歉。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不给俊龙生二宝啊。
4: 妈，首先我没有生气，其次我气也没有气您。
5: 第三，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要挟不生二宝，那就好啊。思宁，只要你答应生二宝，我和金龙还有你爸都说好了，我们房子上加你的名。
4: 妈，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拿这件事情去要挟您二老。再说了，我发火根本就不是因为房子的事儿。
5: 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对呀。
6: 我没说错话呀。你妈那话什么意思？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又去找你了呀？我去。什么叫我生
5: 二宝就把我的名字加在房本上？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件事跟你讲过条件。
6: 没人这么说，我肯定没有说过。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就想到那边去了。
5: 你跟你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你们要干嘛？
6: 他是为了我们好，那是为了让我给你们家生二宝。那也没有错呀，很多家庭都生二宝了，那我们生个二宝没有问题啊。
5: 那我要是不生呢？
6: 为什么呀？不之前都说好的吗？
5: 因为我不想做你们老李家的生育工具。
6: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我妈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嘛。
5: 哼。
6: 我这个妈呀！你非得找她干嘛？
0: 们一起冲一下，今天喝开心了啊，干杯。
1: 你的酒到了，请慢点。
0: 王总，新来的总裁到底什么来路啊？你给我透露一下可以吗？
1: 宋英啊，我可不是刷下心眼啊，我只听说新来的老总是空降，很年轻，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哦，行，没事，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1: 干了干了干了。嗯，
0: 你们几位先坐着，我去趟洗手间，马上过来啊。哎，
2: 怎么强？
3: 你也在？
2: 应酬啊。
3: 我也是。老陈，老关，少喝点啊。
2: 早点回去休息。
4: 关总，关总回来了。来来来，我们再敬您关总，来跟您干一杯。关总，来来来，大家开心啊！
0: 不好意思啊，我回来了。
1: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啊，他就到场了。
5: 来一个，来一个。

0: 这酒后劲还挺大的，你呢？你没事吧？嗯，
1: 我还好。你说咱俩挺逗的，这平时不怎么聚吧？这夜场倒是聚起来，哼，
0: 一人开一桌，各喝各的。哎，你说这事儿说出去会有人信吗？啊？
1: 你不是早就说了吗？谁也不管谁。
0: 嗯，也是，都是有底线的。我说老关，你说咱俩这夫妻关系，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这要是换别的家庭吧，估计早就离了。
1: 那我不知道，那我肯定是不会离婚的。

0: 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吗？那你呢？你咋不说呀？我跟你讲，我今天也就是趁喝了点酒，我跟你说一个孩子的事儿啊。我答应你，我肯定给你生个孩子，就算我一把年纪了，我拼死拼活的也要给我们老关生个宝宝出来。不过，我这个话先说前面，本姑娘只生不养。
1: 行了行了啊，你今天喝大了，这事咱今天不说了。
0: 我可是只生不养，嗯。

0: 你怎么了？没事吧？因为我妈的事儿。那是因为工作的事儿，是吧？我猜对了。哎呀，那个调动职位的事儿，不用这么在意呀、啊。你大不了你就是回家，老公也能养你，我也能养孩子。以我的想法吧，你就踏实回家生二宝，生完以后好好休养，什么时候恢复好了，什么时候再去上班，找一份不累的工作。不是，以你的资历找份工作，那并不难呀，对不对？
1: 可是我怕，把家里面所有的压力都让你一人扛了，你真的会很辛苦。
0: 傻瓜，我都跟你说过了。压力就是动力嘛。哎呀，马总的事儿，的确，我把你全班的计划都打乱了。你放心，我明天我就跟他赔礼道歉去。我一定让他原谅我，我一定让他投资我。你相信我？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有招。哎呀，你不用把压力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哎呀，你就放心吧，啊，就踏实在家，生二宝，啊，记得，以后啊，这个家，我，都是你永远的港湾。
1: 真
0: 好，马总，我是专程来为了那天的事儿跟您道歉的。
2: 叶少龙吧。
3: 什么钱？小孩子打打闹闹都是正常的事儿，我还担心你两口子不开心呢。
0: 啊，没有没有。哎，马总，我这个人啊，担心死累，我不会应酬，不来事儿。但是我喜欢工作，我是干事儿的人。你要是理解，您包涵我。
3: 我也不喜欢一上来就自来熟的人，能用十倍速度接近你的人，也能用十倍的速度离开。
0: 行，那您先忙，回头我请您跟嫂子吃饭。
3: 好嘞，改日到我办公室，我们聊聊合作的事儿。
0: 那太好了，谢谢谢谢马总，谢谢谢谢。您慢走。
1: 梅姐，
4: 喂，思宁啊，
5: 怎么没有看到你到读书会来了？最近
1: 啊，最近我们公司秋季招聘，你也知道。

0: 我是做人力资源的嘛，所以忙得晕头转向的，就没有去参加组织活动，不好意思啊。
1: 知道你忙，知道你是上班族，姐又没怪你。我们这周又有读书会，你要不要来啊？
0: 来呀，啊，当然得来，正好周五秋招会就结束了嘛，我报名。
2: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3: 四年啊，吴总已经走人了，新来的老板会不会大换血呀？
0: 哎呦，干嘛问我呀？我怎么知道？
4: 你是人力资源，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吗？
0: 我们级别是一样的，你们没收到，我也没有收到。
3: 你跟陈松英关系那么好，他又是董事会的，就没给你透露点什么？嗯，
0: 没有，真的没有。
5: 聊什么呢？
6: 来来来，
5: 有什么事情问我啊？宋总呢，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事儿吧，连我都不太清楚。我拜托两位就不要到处钻营打探了，本来没你俩什么事儿，别弄到最后自己都惹祸上身。怎么了，思年？
0: 没什么，就是突然闻到咖啡的味道有点恶心。
5: 你不是天天喝咖啡，最爱就是喝咖啡吗？
0: 啊，是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这。
3: 思年，你该不会那啥了吧？
5: 哪啥呀？说什么呢？
3: 就那啥了。
0: 我那啥了？
7: 思年，这个月例假正常吗？
0: 我，
5: 宋思宁，你该不会真的那啥了吧？啊？

0: 什么？
1: 四娘怀孕了？哎，真的假的？
2: 那还能有假的吗？我现在正往医院去呢。
1: 哎呀，我跟你爸要不要去医院呢？
2: 你们今天甭来了，我跟四娘啊单独庆祝庆。
3: 行行行，
2: 明天我们再来看你们。
1: 哎，你给他好好照顾好四娘啊。
4: 你小子给我好好照顾好四娘啊。
2: 知道了吧。哎，对了爸，这事儿别跟朵拉说啊，我们明天亲自跟他说。嗯，拜拜。

你这小家伙怎么说来就来了呢？妈妈正在考虑是否要辞职回家，一问都不问的就替我做了决定，真调皮啊。还没出来就给妈妈设计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肯定是个难保。

0: 以后你出来呢，就喊我喊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有什么需要，跟你妈说，你妈会转告我的。我们呢，一定要相亲相爱一辈子。我一定做个好爸爸。
1: 他才刚一个月，听得见？
0: 能听见。我的孩子不一样。小心小心啊！
1: 哎，怎么多了一个垫子呀？
0: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个垫子啊，正好托住你腰啊，这样呢，你的腰不会太吃力。回头你的车上，我也给你准备一个。哎，对了啊，呕吐袋、干湿纸巾全部备好，你随时请用。
1: 想的这么周到，怎么当初生朵拉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呀？
0: 那会儿不是没经验吗？
1: 什么味儿？哦，
2: 车载定制香水，专门给你准备的凝神醒脑，怎么样？
1: 老公，我们都到家了，你是不是过分了？
3: 一点都不过分，我正好感受一下你跟二宝的分量。哎，真的感觉，哎呀，有点不一样。
4: 医生说了啊，你低血糖，不能太累，以后高跟鞋绝对不能再穿了。

0: 有什么需要就直接叫我，我就是你的声控龙哥。来，你使唤一下。
1: 龙哥，嗯，喝水。妥了。来，龙哥，啊，坐。
0: 这事儿简单。
1: 我想跟你说，这个宝宝来的突然，嗯，但就算他突然了，我们也要做好迎接他的准备。 之前我们俩生朵拉的时候，都是提前做好了备孕，嗯，所以朵拉又聪明又健康。但是我相信这个宝宝也会很健康、很聪明的。
0: 必须的，嗯。而且我们是早早的就联系了医院，人家还给我们打了折。但是我这次还是想在那家私立医院生，你看行吗？没问题啊，这都听你的。啊，我自从听了你怀二宝的消息。 我全身亢奋，你看我这脉搏，啊！你看我的心跳，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用不完的力气，你知道吗？思念，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专心把二宝生出来，其他的事儿都是我的。
1: 那你辛苦了。
0: 哎呀，思念啊，这是我近两年最开心的一天，我都不敢喊出来，我怕吓着他。我去做饭给你吃。

0: 别动别动，小爱同学，
1: 我在。
0: 开灯。你先别动啊，你先别动。我来。万一滑倒摔着了就不好了，对吧？
2: 那也得重视前面三个月最重要啊。
0: 来，躺好喽。来。
3: 老公，我没有瘫痪。
2: 哎，娜娜，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啊！
0: 哎呀，啊，尿道，哎呀，上下左右，
4: 啊，我这样就舒服了。
0: 好好好，舒服就行，舒服就行啊！哎呀，小爱同学，
1: 我在，
0: 关灯。你不许穿高跟鞋，来选哪双？
4: 都不喜欢。
0: 这双鞋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工作要减轻，赶紧跟你老板说，你怀孕了。
4: 我新老板还没到呢。
5: 啊？那你跟监管说呀。
4: 秋招会刚结束，我们公司现在没那么忙，你放心吧，等新老板一来我就看风向。
5: 那就行。哎，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该给孩子起个名字呢？哼，
4: 还有8个月呢。再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儿子？
2: 啊，是哦，我得背几个女儿的名字。
0: 哎呀，我太难了。
4: 我跟你说啊，今天下午亮亮他们来找我。
5: 我跟你说，不能喝咖啡。
4: 知道，不会的。
0: 那就行，来，上班去。
2: 不难看，
4: 根本就不想上班呢。
2: 哎呀，我跟你说，你尽量不要穿高跟鞋。
5: 我跟你们说一声啊。
6: 行，说。
5: 思宁怀孕了。
7: 好事。
5: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接下来思宁在家庭的地位就上升了。她是个大龄孕妇，又低血糖，最近呢工作也不是很顺，心情有点差，所有的这些都会影响她肚里的宝宝。
8: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就一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全家人都要宠着他，以我为首。如果说你们给他脸色或者让他受气了，那我就不干了。
7: 你看我干什么？

0: 妈，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前几天，
1: 我是去道歉吧。
0: 哎呦我的妈呀！你那点花花肠子我不知道啊，你去道歉，最后反过来别人给你道歉，是不是？妈，我的意思呢，接下来思宁怀孕，她肯定会烦恼、抑郁，不同症状的不舒服，她要发脾气冲着我来，我肯定能扛。那你们的态度？
2: 我没事，我一个当老公，我能跟怀孕的儿媳妇计较吗？这关键是，
1: 之前都是为了你们好，现在她怀孕了，那我肯定要对她更好啊，
0: 更好。哎呦，达成共识啊！共识，达成共识了啊！我上班去了。哎，
3: 好嘞，儿子。
1: 哎呦，她这一怀孕成了王母娘娘了。
2: 这成了玉皇大帝了，
1: 那我成什么了？
2: 弼马温呐！
1: 你可没有资格说我。之前你对那儿媳妇儿是不是也有点脸拉得挺长啊？
2: 怎么了？我脸拉得长，有些话能忍在肚子里呀、啊？这不像您一天到晚得不得得不得。这次二喜小辫了吧？
1: 所以说，你说咱们家，你是这个最聪明、最狡猾的。
2: 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忽悠。我遛鸟去，遛鸟去。
4: 哎呀，不该这样的，人家好不容易才怀上，本来想显摆显摆的，结果你也怀了。
5: 将来呢，我们家小宝娶你们家二宝。
6: 你凭什么认定思宁生闺女，你生儿子呀？
1: 也对啊，那调过来也行。
5: 孩子的事情呢，我是真的不管了，以后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决定。
6: 哇，你什么时候想通的？你可没少管你家朵拉哟。
5: 我得到教训了呗。你说的对啊，孩子呢应该多陪伴多引导，那刚好现在我有了二宝，我确实也应该淡出职场一段时间了。好好陪朵拉，好好教育她，好好在家待产，等二宝慢慢的长大，我再想想看要不要恢复上班。
7: 姐，你要辞职啊？
5: 嗯，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最终决定。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公司里面的人说，因为这种事儿在公司传的可快了。
4: 哎呀，你们家龙哥赚的也不少，不用上班的。
6: 他这话我可不同意啊！女人呢，一定不能和时代脱节，否则就惨了。对吗，可以。
7: 那说的也没错，但是也不能指望着女人赚钱养家吧。
4: 嗯，
5: 在这一点呢，我站在图图这一边，是不能指着女人赚钱养家。但是女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就好比说，遇到我们家龙哥那样事业滑坡，如果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那我们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4: 人家只是暂时事业遇到滑坡，又不是永远都是低谷。
5: 是，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家傻龙呢是属于那种随遇而安型的，那我就更得居安思危了。哎呀，我呢是不想让他太辛苦。
6: 有时候女人出来上班呢，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时刻让自己和老公有沟通的话语权，而不是沦为家庭主妇、男人的附属品。
5: 对啊。
4: 哎，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说谁呢？
5: 绝对没有说你。我告诉你，你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也就是说，你经营家庭是最成功的。
6: 嗯，这点我可不犟啊。好太在持家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
4: 我的妈呀，图拉叔夸我了。
6: 还行还行。
0: 你慢点，高跟鞋穿的。哎哎哎，妈妈不能抱，妈妈不能，爸爸抱啊！哎呀，哎，
8: 爸爸，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我今天有开心的事情告诉我。
0: 哎，
5: 对呀，我们回家再说好吗？
0: 好不好？
8: 爸爸妈妈，你们要跟我说什么开心的事儿？
0: 朵拉，妈妈肚子里怀了个小弟弟。
8: 什么？
0: 就是。妈妈怀孕了，肚子里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8: 我不要，我不要。
5: 宝贝儿，怎么了啊？

0: 两个小弟弟会不会不要我了？
1: 当然不会了，妈妈会更爱你的，宝贝儿
2: 啊，宝贝。有了小弟弟小妹妹，你就是小姐姐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更疼爱你，更喜欢你呀！啊，
0: 真的吗？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
0: 那我能抱小弟弟玩吗？
1: 当然可以啦。朵拉要保护好他们，对不对？嗯，
0: 真的吗？
1: 真的呀。
2: 那，你这小脑瓜里一天想什么呢？
1: 干什么啊你？
2: 好了，不难受了啊，朵拉。
0: 哎呀，你的胡子好痒啊！
2: 哎呀，还嫌弃我呢？我就找你，我就找你咬一下。
3: 来，我们看看妈妈肚子里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是个小弟弟还是个小妹妹？
0: 小弟弟，
1: 真的？
4: 哎呀，
1: 你爸爸开心了，
2: 那就是一个好字，对不对？来，摸摸小弟弟，摸摸小弟弟。
0: 弟弟，
2: 哎，啊，你就随着爸爸一起出来吧。
0: 妈妈，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因为他现在还小，他就这么一丢丢大。等到妈妈肚子这么大的时候，她就有动静了，然后妈妈就可以把她生下来了。
0: 那我也是这么生的吗？
1: 对呀，你也是这么生的。
0: 宝宝也乖乖的哟，不听妈妈话，就打你屁屁。
1: 现在就有姐姐的样子了啊！快去给妈妈拿点水喝，好不好？
2: 来了，哎呦！
0: 爸爸，等妈妈肚子这么大的时候，小宝宝就出生啦。
2: 是呀，你在妈妈肚子里这么大的时候，就出来了。
1: 你出来的时候呀，哇的一声，爸爸和妈妈都吓坏了。嘿
0: 嘿，我一点都记不住啦。
2: 因为你很小啊。
0: 宝宝，我带你出来哟。
5: 可英，你看我这么穿行吗？
6: 挺像个上班族的。
5: 行，那我去姐夫公司上班了啊。
6: 我也要，职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你可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任性耍脾气了。
5: 知道了，走了。
6: 嗯。
5: 哎呀！
7: 你是唯一吧？
8: 哦，我是。
7: 你好，我是周明。
8: 哎，明哥，
7: 李总等着呢，跟我来吧。
2: 哦，好，那马总，等您出差回来，我们再约。好嘞，谢谢。
8: 姐夫，
2: 哎，这身衣服精神啊，对啊。这是新员工，今天办入职手续，以后你要多担待，明白就好。你先忙。林毅啊，
8: 嗯，
2: 以后在公司你不能叫我姐夫。
8: 哦，我是习惯了。
2: 不是，你叫我姐夫吧，对你对我都不太好。
8: 行，知道了，姐夫。
2: 哎，
8: 知道了，李总。
2: 哎，你记住了啊。走，我带你上公司，熟悉熟悉环境。
9: 哎，这儿呢是办公区，前面前台，那是门口，后边还有办公区。周明，
10: 哎，
9: 来，各位啊，

0: 介绍一下啊，宋唯一。唯一呢，主修的是电脑编程，以后你们电脑有什么问题，通通都找他。你呢，给他办一个入职手续，还有员工手册发给他。工位呢，就给他安排在这儿，
1: 好吧？好。唯一，
2: 哎，明哥，
1: 来，那你就坐这
2: 儿。好嘞。
1: 咱们公司呢，没有别的，朝九晚五，钉钉打卡。
3: 其余的呢，就是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你再有别的，就是以后你慢慢看看员工手册吧。
4: 行，明哥，那我今天干点什么呀？
3: 今天什么都不用干，先看看员工手册，我给你拿。
4: 行，谢谢明哥。
5: 哥，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4: 哥。
6: 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你平时炒股吗？
4: 我没接触过。
6: 那你还是看员工手册吧。
7: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叫我啊，哥。
6: 行。
8: 哎，老婆，我跟你说啊，唯一啊挺懂事儿的，礼貌得体，
9: 而且有眼力劲儿。
10: 真的？这是我们家自我任性的大少爷。
8: 你们不能对他有偏见有成见，我告诉你啊，这次唯一啊，他真的要改变了。
10: 反正你多费心吧，我就怕他三分钟的热度。
8: 不会的，这一次我好好调教他。
9: 爸爸，
8: 怎么样，宝宝有没有折腾你啊？
10: 好着呢，你放心吧。
8: 爱你哦，有事给我微信啊。
11: 姐，中午一起吃饭呗。
10: 好。
12: 那个，听说怀孕了的人吃燕窝特别好，这个送给你。
10: 哎，谢谢，先放旁边吧。
12: 哦。
10: 可阳，其实我不是特别想让很多人知道我怀孕这件事情。
12: 嗯，不好意思啊。
10: 哎，没有没有，你也知道咱们公司人事上比较复杂，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的个人隐私。
12: 嗯，好，明白。
10: 嗯。再说怀孕嘛，自己的事儿自己知道就好了，没必要四处说，你说对吧？快吃饭吧。
12: 啊，
8: 嗯。大家饿了吧？走，吃饭去。
6: 好，
8: 走
6: 走，吃饭，吃饭去。来，
1: 唯一，吃饭了。哎，
6: 是。
8: 李总，
4: 李总，你给我找点事儿干，我实在是太无聊了。
8: 哎呀，你这样吧，公司谁的电脑坏了，你给他修修电脑呗。
4: 那我不成修电脑的。
8: 哎呀，你这专业，那这样，公司的防火墙你给升升级。
10: 嗯。哎，对了，你姐夫刚才来电话了，说唯一今天第一天上班表现特别好。
12: 啊，他一开始表现都挺好的，希望能坚持吧。
13: 应该会吧，因为毕竟是在你姐夫那儿嘛，有你姐夫看着。
12: 但愿吧。
13: 你跟唯一最近什么状态呀？
12: 什么状态？
13: 感情，感情怎么样？
12: 我们就处在一个感情的拐点，不好说结局是好是坏。
13: 其实可英，唯一吧，他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一直都很努力，你可千万别对他失望。而且你们两个人确实太年轻，太早结婚了，婚姻呢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磨合的。
12: 确实是太早结婚了，
13: 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结婚，就要把日子过好呀，你说是吧？
12: 嗯。姐，吃饭吧。
13: 嗯，好。

0: 小宋啊，
1: 哎哥，
0: 也没啥事儿，就是闲聊呗。啊，哎，你跟李总啥关系啊？
1: 没啥关系啊。
0: 那你这专业不对口，怎么办的主持啊？啊，
1: 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入了呗。
2: 那个唯一啊，
1: 哎，明哥，
2: 李总让你维修电脑，维修了没有？
1: 那个防火墙正在升级呢。
3: 小宋，
4: 哎哥，
3: 晚上哥几个去唱 K， 去吗？
4: 我就不去了吧，哥。
3: 哎，别怕，我们不欺负新人，我们都 AA 制。
1: 我不是那意思。行，那一起去。
3: 要一定啊！哎。

0: 作为一个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
1: 老李啊，欧洲大盘有好转了吗？
2: 全绿了，绿的跟翡翠才似的。
0: 哎，我说你们几个，当初就不听我的。老丁啊，你这项目回报率太低了，才1.031%。你把这钱放在银行存个死期啊，光这一年的利息啊。
3: 都比这多，啥？别说了，下课，你喝酒。来，跟同事应酬去了。
4: 那你们相处的还挺好的。呵呵，
3: 我宁可相处的一般。
4: 你是不知道，我跟一帮同事。
3: 你是不知道，我跟一帮平均年龄大我7、8岁的行业前辈一起去唱的，那嗓子一个个的，惊天地泣鬼神，还都唱的是我爸那一代的歌，那还都挺外挂。我坐那2个小时，我面前摆了一盘塑料花，我来回来去数了好几遍，哪朵花秃噜了，哪朵花掉毛了，哪朵花被另外一朵压歪了，我一清二楚。
4: 你就夸张吧你？
3: 夸张？我可一点都不夸张。他们嘴里聊的是什么？
4: 啊，股票，然后期权、收益，反正啊，我是连这个插话和搭讪的空间和机会都没有。谁叫你们的专业不对口呢？
3: 我知道，不过这帮哥哥还算仗义，最后买单的时候没让我付钱，说是照顾新人。
4: 那其实是人家在向你示好，你心里可要有数啊。
3: 我有数，我可太有数了我。
4: 按道理来说，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小白，不被老员工欺负就算好了，他们还对你这么好，
3: 我还是有分寸的啊。那可能他们也是察觉什么了。
4: 唯一啊，职场不好混，好在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不过你也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们反感你。
3: 我今天已经够小心的了。
4: 哎，有多少次我有一种拉开门就跑的冲动，愣是让我给忍住了，
3: 愣是没首歌唱完之后，我都在那。放心吧啊！那你今天晚上吃好了吗？要不然我给你点个宵夜。你不说咱俩各吃各的吗？
4: 我今天就请你，你吃不吃吧？
5: 吃，为什么不吃？
6: 酒香一
5: 你好。
6: 燃烧了整个沙漠。
5: 这样记好，我的话。
6: 李总，哎，今天啊，咱们全大厦空调检修要2个小时，跟您说一声。
5: 收到 ，OK OK。
6: 李总啊，看着你这么开心，有什么喜事吧？
5: 你看出来了是吧？啊，我媳妇儿怀二胎了。
6: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准备好红包，
6: 那一定一定的。

0: 我的热情。
1: 早上好。早啊。
2: 早。
1: 思思。哎，嘉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啊？
1: 我那个的事情，别和别人说好吗？
2: 这不是好事儿吗？
1: 嗯，是好事儿。但是现在公司人心惶惶的，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传的事情。

0: 你啊，如果大老板来的话，你能帮我说说情，再把我调回到审计部吗？
1: 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安排呢，怎么帮你说清啊？
2: 也是。
1: 一切都等新老板来了再说吧。
0: 就希望新来的 boss 不要大换血吧。
2: 我觉得应该不会。放心吧。
3: 好，再见啊。
4: 姐，你看一下这文件。
5: 唯一啊，帮我看一下电脑。
6: 来了，哎，来了。
7: 司令，你自己看看，你们人力资源的张小璐最近这一个月将近半个月迟到、早退、缺勤，你是他主管领导，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会这样？
7: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他这个可不止扣钱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这一个月里半个月迟到早退，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我们行政部的意见呢？赶紧让他走人吧。
1: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7: 这再有其他原因，也不带半个月这样的呀。李董现在兼职总裁，你要觉得不好下手，我就周一例会直接上报，让董事会决定。
1: 哎，别，那个，我再跟他谈谈，你先消消气儿，行吗？
7: 他是你员工，按理说跟我没关系，但是没有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不把公司行政制度放在眼里的。
1: 你放心，我一定跟他了解好情况，好不好？
7: 你就别护着他了，你护不住的。
8: 李莎，进来。
0: 姐，
8: 这个小璐什么情况？
0: 最近他确实晚来早走，问他怎么了，就说家里有事儿。
1: 把他叫进来。
0: 他还没来。
1: 这都十点了还没来，
8: 太过分了吧！你让大来了直接来找我，
0: 是在办公室见吗？
8: 约谈时。
0: 姐，小璐一直都
1: 提醒你，如果你要再帮他说话的话，你也别干了。
0: 啊。
9: 待在单位无事哦，吃完午饭等下班。来来回回磨洋工，是小爷爷，是很无奈。
10: 小爷，
11: 哎哥，
10: 听说你李正面的电脑安了个什么插件，他现在网速特别快啊。
11: 哎，啥来着？没事。
10: 唯一啊，那你也帮我装一个呗。
11: 啊，没问题啊，哥，
10: 谢谢啊。
11: 哎，没问题。
12: 柯总，哎，你也帮我把电脑升级一下吧。
11: 啊，好嘞，没问题，
12: 谢谢啊。
13: 唯一啊，哎，我想看外国大盘，但是老有病毒攻击我的防火墙。一会儿我拿我电脑，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11: 好嘞。
14: 唯一，我这里面病毒太多了，你能帮我格式化，重新做个系统吗？
11: 没问题啊。
14: 好，
13: 放心啊，哥。来，唯一，哎，谢谢啊，
11: 放心，哥啊。
10: 哎呀，不行，这还。
8: 什么都别说了，你是做人力资源的，那么请你告诉我，以你现在这种情况，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是个什么下场？
0: 宋总，我有特殊情况。
8: 好，那我现在就要听一听你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原因让你迟到早退半个月？
0: 这是我婆婆留给我的微信，您看看吧。我们家宝宝从小是我婆婆带的，所以我才可以跟我老公各自忙自己的事业。可是 我婆婆突然跟我们说她不想带孩子了，说什么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跟我老公都是上班族，而且爸妈也在外地，所以我们只能分工接送孩子上下幼儿园。这就是我最近老是迟到早退的原因。
1: 但是这个理由不能说服公司。
0: 宋总，我知道我这么做对公司不好，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呀。我婆婆说走就走，跑出国去了，我爸妈一时也过不来呀。就让他们过来了，住哪呀？

0: 婆婆她有自己的小房子，可是我爸妈来，她就得跟我们一块住。我们家就那么点大，我跟我老公最近都快愁死了。
1: 我们这一代人啊，真要冷静。上有老，下有小，
2: 两个人要为生计奔波，还要同时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如果家里面再有二胎的话，就是两个孩子，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都要周全细致。否则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
1: 工作也是压力重重。
3: 宋总，谢谢您能理解我，所以您能帮我求个情吗？
2: 小罗，我理解你没问题，但是你看看你周围的同事，哪一个家里面没有问题？哪一个不是在想尽方法克服问题？我会和爱军协商，在公司的群里面给你一个严重警告，这个月你只有基本工资了，其他就不要想了。如果下个月再有缺勤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就自己递辞职报告吧。
0: 那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2: 你也是做人力资源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没有。
4: 各位，快点了，下班了啊！哎呀，恭喜小唐，下周预定了啊！
5: 哎，好嘞，哥。
6: 哎，伟业，麻烦你帮我把系统升级一下。
7: 伟业，
6: 谢谢。
7: 辛苦啊！哎，
8: 不是哥，不是哥，
9: 辛苦了，伟业啊，先走了。
8: 不是哥，
10: 拜托了啊！来，伟业，帮帮忙啊！辛苦辛苦。加油！
8: 什么情况啊？你们商量好的？
6: 哎呀，这干嘛呀？
11: 怎么了？今天情绪不高涨呀？
6: 没什么，就是今天小鹿给我看了她婆婆给她发的信息。
11: 嗯，
6: 其实我很幸运，能有两位愿意为我们带孩子的公公婆婆。
11: 哎呀，我爸妈喜欢小孩儿，他们说了，二宝的事儿也包了。
6: 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12: 哎呀，你这是想太多，你不要被员工家庭的事儿影响你自己的情绪。
6: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太自私了。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还要帮我们照顾孩子，照顾一个不够，还要照顾第二个。他们本来应该是有时间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现在全没了。而且他们为我们做的真的是太多了。
12: 是是是，哎呀，但是我们家嘛不一样，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父慈子孝的。
13: 你要是真心疼我爸妈，就赶紧递辞职，回家生二宝，带队。他们高兴了，还能腾出手来帮我们，他们也不累，其乐融融。
6: 反正到最后得牺牲一个人呗。
13: 这哪是牺牲啊，这叫奉献。军功章永远有你的一半啊。
6: 当然，现在我们的新老板还没有到，我得等他到了之后做好交接手续再走。
13: 这不没几天了。
6: 是呀，是没几天了。所以到最后呢，我还是要回家做一个家庭主妇。
13: 哎，你不是家庭主妇。你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闪闪发光。
6: 一家之主累了，走累了。
13: 上马。安排。哎呀。
14: 猪八戒背媳妇儿，背到了高老庄。
6: 嗯，
8: 才完事两台，哎呀，老天爷啊！我不就聊到两句没事干了，不至于这么玩我吧？得嘞，明儿个再说吧，老子不干，又不着急用，干嘛呀？一个一个的，是个傻叫，是吧？走了。
15: 我还忘了跟你说呢，思宁被她老公偷袭成功了。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那个李俊龙蓄谋已久导致的。
16: 跟自己的老婆上床，怀孕生孩子，还得偷袭，
5: 蓄谋已久，累不累啊？
7: 不是，这思宁又不想要，想的是那个李俊龙一厢情愿呢，所以必须得用这种词儿形容那个李俊龙。
5: 那不见得。
7: 唉，
5: 你怎么样了？有动静吗？
7: 没有，有的话我肯定跟你说的。
5: 我们还是应该再接再厉。
7: 我不，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压力特别大，真的没心情。
5: 不会就是空降新老板吗？至于吗？
7: 还有你那个呼噜声，真的是让我心里阴影非常大。如果你不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的话，我坚决不跟你同房。
5: 我完事就走还不行吗？
7: 你说什么？不是，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话多难听啊！难道你不觉得这话完全是在侮辱我吗？
5: 你想多了。
16: 哎，我说完事之后就走，你听了这话你是什么心情？你开心吗？真是醉了。
5: 我说什么了？
2: 你这是干什么？不是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吗？
17: 宋总，不需要一个月了。我老公昨天因为迟到早退接送孩子，被领导骂了。昨晚我俩商量了一下，像这种情况，只能牺牲一个人回家了。
2: 那你准备回家？
17: 我老公做医药代理的，他挣的比我多。
2: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能不能跟你的婆婆再商量一下？
17: 谈了，你谈了。
2: 那我真是很遗憾。
17: 宋总，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多给我申请一点离职补偿？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申请。
17: 谢谢，这么多年在您手下承蒙您照顾，谢谢。
2: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0: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0: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0: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3: 可以了，
0: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圆子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0: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你是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0: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

0: 它那个过剩的感觉铲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0: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1: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0: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2: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
2: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0: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1: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0: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1: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0: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0: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反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1: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0: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油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6: 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哈，
10: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2: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

0: 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辛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
0: 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2: 葱香会很浓，
3: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
0: 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
3: 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2: 行，
0: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3: 这是个技术活，
0: 体力活，<笑>
3: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0: 对，
3: 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
0: 差之千里。
3: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
0: 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3: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0: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3: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
0: 更给
3: 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现在饭深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
0: 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0: 对的。
3: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 真的，第一回感觉到是很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 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

0: 嗯，茶系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1: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制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2: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皮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

印记。茶山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善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存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今年前后置不育，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

0: 调味了，入味。
1: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0: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1: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0: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1: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0: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1: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竹的一缕清欢。
0: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1: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刷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哎呦，我还在青春期。
1: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祁溪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1: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真跟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啊，
2: 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1年2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1: 开化县祁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3: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

0: 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1: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0: 哦，对对对，我叫泡米，对对。
1: 但传统漆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膏坯体。
0: 这水啊，开化了山泉水。开化漆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说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1: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我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的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气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竹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3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

0: 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
1: 哎呀，
0: 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说年轻人去吃就有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

0: 但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1: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形成别具一格的阿瓦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4: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芳也辣，太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族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5: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族。哦，
2: 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5: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族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2: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族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2: 巨龙族的话，更更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2: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2: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2: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呀、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

0: 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1: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0: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我烧块钱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嘞。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你老姐辛苦了，我先我跟
4: 他讲
2: 讲。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好，
5: 真的这个我来动力，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0: 两副的一个长，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这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0: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2: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啊来得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哦。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河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哦。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哦，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呢，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坡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坡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0: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3: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0: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

0: 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1: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2: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0: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伯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他所做出来的机构，它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伯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伯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伯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呢、啊，这种所谓洋流沈伯阳拉近了蒋万安、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啊， 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

0: 我，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啊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啊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啊，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者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啊，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蒋万安呢，不要让蒋万安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1: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这一次沈柏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握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沈柏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柏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柏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3: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

0: 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河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河的参选人詹启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慧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河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1: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2: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九合一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河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启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2: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党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党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0: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38.2%微乎领先李四川的37.1%，差距仅1.1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42.0%，仍然高于苏巧慧的36.8%，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三叶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 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

0: 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2: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这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大嫂，这是多少钱啊？
1: 2块。
0: 哦。
1: 素菜呀。
0: 好好好。哎。2块。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一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

0: 您先坐。
1: 嗯，好的。
0: 喝点什么？
1: 茶。
0: 好。
1: 红茶就可以了。
0: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1: 好好。
2: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3: 刘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2: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记住，给我买一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3: 好的，汤总。
2: 去吧。

0: 喜欢什么样的家装风格，我可以给你推荐当下流行的。
1: 哦，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0: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1: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0: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1: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嗯，
0: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1: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0: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
1: 嗯，
0: 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1: 好好好。
0: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1: 好，你忙你忙。

0: 师傅，师傅啊，
1: 哎，你好，
0: 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
1: 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哦，
0: 哎呀，你们这个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1: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0: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1: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挣份钱啊？
0: 这是我的名片。哦，
2: 还是名片。
3: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2: 懂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2: 方志国？
0: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2: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2: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2: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2: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2: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

0: 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 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得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哎，我催死我怎么办？哎，农听我解释啊，我是有自己的困难的。 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哎，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要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哎，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1: 我做生产器啊。
0: 哎，他连招呼都不打，说丢就走了，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完他了。你看这样，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好，
1: 好，好，哎，好好。
0: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好，
2: 请进。
1: 好，陈叔啊。
0: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好，放心，我放心，我放心。
0: 好，
1: 再会啊，
2: 请回吧。
1: 好，
2: 再会，再会，再会。
0: 哎，再会。
3: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哦，
4: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嗯。哎，你是来看病的吧？啊。
3: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4: 哦。
3: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4: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3: 哦，不是啊。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4: 好好。哎，
3: 这里啊，这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
4: 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3: 这个锁给钥匙给你，哎，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
4: 谢谢侬啊，
3: 别客气，别客气。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0: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来，来。
1: 来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丁小姐，
1: 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0: 出差了？
1: 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三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三天就能回来。
0: 哦，好。

0: 号怎么付款？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好，好，慢走。欢迎光临。 你好，一共33，慢走。
1: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说，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啊！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怎么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我用水给你涮涮。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借着厨房给你做饭吃。
1: 不用。你每天那么。

0: 我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咳了一晚上。唉，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1: 要不行，就回家吧。
0: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

0: 好点了吗？
1: 哎，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嘴去了。
0: 哦，
1: 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有吗？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0: 嗯，
1: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儿。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声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哎，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2: 崔叔，
0: 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1: 哎，有时间坐来坐啊。
0: 好，
1: 勇子，送送崔叔叔。
0: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破个脏，还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我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也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是办成了。郭哥给我5000，
1: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0: 这里混的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1: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0: 你是警察？
1: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0: 不是，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边就混不下去了。
1: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
0: 你疯啊！这日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病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你爸眼不见心不烦，这一天两天没意思，真的，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崔叔，你那边怎么样？还行吧。我问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他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1: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 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以后就看你的了，还苦啊，叫勇子呢。

0: 猴哥，
1: 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0: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1: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唐胜。
0: 唐胜，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
2: 看我眼熟吧？
1: 说吧。
3: 今天该怎样吓吓侬了啊？哎，侬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4: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3: 好，弄走，弄走。好，这位，这位，来日方长啊！
4: 好，来日方长。
3: 哎，这位，这位，下来弄，下来弄。哎，好好好。

0: 走吧，去哪儿啊？同那里小区。咱们还是先谈谈吧。怎么又是你啊？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 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纯江。
1: 你要搞什么？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哥，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
0: 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种行了吧？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 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2: 崔师傅。
0: 哟，方嫂。
2: 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0: 嗯嗯。
2: 涛声先打过来二十。

0: 我和你说声谢谢了。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1: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0: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2: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
1: 来，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3: 好，
1: 哎，何三也好久没见了。
2: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
1: 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3: 服务员，拿壶水。
1: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 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儿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
1: 哎呦，哎呀，哎呀，这上坡。钟姐
2: 啊，
1: 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
2: 啊，
1: 你怎么不接呀？
2: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1: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
2: 哎呀，他闹什么事儿？
0: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3: 来，吃菜，
0: 来来来，
4: 一点一点啊，一点啊。
0: 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哈，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
5: 哎，哎呦，哥几个，
3: 不好意思，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
3: 马上
5: 车，我这个
3: 马上马上，
0: 来来来，给老景满上满上满上。
5: 不是你别满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哎哎，我们呀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5: 别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6: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6: 嗯，哎，喝。
0: 哎呀，
6: 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0: 差点忘了，
6: 不认识。
0: 这人称孙无敌，江湖人称
6: 无敌哥、
0: 吴海亮。
5: 我
0: 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7: 老爸，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8: 我今儿接不了你了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去接你。哎，
9: 行了行了，知道了。
10: 我爸爸不来了，
9: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7: 哦。哎，哎，行，车你的。
0: 哦，我的，
7: 动动动动，要走了。

0: 大芬，哎呀，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疼啊！哎呀，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2: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
2: 呦！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2: 我抿了口。
0: 你这是酒驾呀？
2: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2: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3: 赔多少钱啊？
0: 一万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2: 一万啊？
0: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2: 我看看。你涉嫌敲诈勒索，
3: 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4: 别动！
0: 别动！
4: 走！
0: 别跑！哎，
4: 大哥，往哪儿跑？大哥，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0: 别动！
2: 哟，起来了。蹭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鞋怎么弄呢？
1: 鳝鱼鞋。
2: 鳝鱼鞋，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0: 走。走。
5: 你和丁波配合的可以啊，
2: 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6: 这个，
7: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8: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上。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哎，景锁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2: 安溪镇海人。
1: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2: 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1: 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十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他们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哪儿拉得回？多大暗处小道理来硬的。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娘娘，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怎么了？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1: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站住！不许出来！怎么赔啊？
1: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
1: 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怎么回事？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过去看看。你松手！哎，救命啊！
2: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
1: 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他撞我车了，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2: 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算了。站住！
1: 出示一下身份证。 出门没带。
2: 你先上车，旁边坐。
3: 出示一下驾照，驾驶证，站住！不要的，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不许走！啊啊！中介！
4: 我刚刚在客经过盐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附近吗？有人在附近吗？
5: 收到，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
6: 没电了！
7: 给我的呢！
6: 哎，
8: 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6: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
5: 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8: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6: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8: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5: 那我去了。
6: 哎，老张，这是警所儿子呀。
8: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5: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5: 王叔，王叔，
4: 小王，你个臭虎啊！
6: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了？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0: 你怎么了？
1: 不伤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啊，
0: 那你去医院吧。
1: 你
0: 回
1: 你。
0: 好。
2: 婷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湖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湖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好好接到，你下车，站住，站，站，
1: 老实点，
0: 老实点，
1: 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2: 这次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重要不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1: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3: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
0: 好啊。
4: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
5: 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他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6: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
5: 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
6: 可是坏了。
4: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5: 真的？
4: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0: 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教的？
1: 用我教吗？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哎，行，去中外医那儿弄去，走，啊。
2: 小丹姐，
3: 洋洋，请坐，嫂子。
1: 哎，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
3: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哎，
1: 还是小心点。
0: 那个，放你两天假，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养好之后再上班啊。
3: 真的，青松？
0: 真的。
3: 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过。
0: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那个中教在哪屋呢？
1: 啊，22号。啊。
3: 但是丁哥在里面呢，我就出来了。
0: 啊，丁博在呢。嗯，那个，老婆，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
1: 是啊，
0: 是不是？行吧，洋洋，咱买点东西。
2: 啊，这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0: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哦，去了啊。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喝水呀、啊、我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平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
0: 啊？
2: 走吧。
0: 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嘞。
0: 哎。
1: 啊？
0: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走。
3: 人怎么傻乎乎的？
1: 哎呀，我们快扶我去个洗手间吧。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了！
2: 小心点，
1: 快，
2: 慢点。
4: 来。这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5: 你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5: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悬。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玉了。
5: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吧。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钟玉
5: 看出来了？以咱们钟教这个性格吧，

0: 现在是把丁波给轰走了，
1: 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2: 琐事才老沈呢。
1: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2: 我呀，我干脆提前休完，早点回来吧。
1: 好啊。行，挺好了，也吃虾。
3: 爸，我也想吃虾。
4: 你吃不了虾，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3: 我吃饱了。
4: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1: 嗯，你肉可好吃了。
4: 哎呀，又来一片。
1: 嗯，哟，
4: 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2: 嗯，
4: 好吃。
5: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6: 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这给你送点吃的来。
5: 我吃过了。我困了。
6: 行行行，走，走还不行吗？
5: 嗯。
2: 哎。
6: 哎呦。嫂子
2: 来了，
6: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2: 啊。
6: 哎，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2: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6: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2: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6: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2: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6: 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2: 好，哎，再见啊。
6: 啊。
5: 哎，你怎么又来了？
2: 哟。你连我也敢啊？
5: 没有，那丁博啊，就天天来报道。
2: 哎，
5: 哎呀，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2: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5: 哎，洋洋呢？
2: 缠着他爸。
5: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2: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5: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2: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5: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还不走，憋得我啊。
2: 哎，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5: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2: 你再闻闻这个。
5: 哦，我一会儿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
2: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5: 回头你教教我啊。
2: 嗯。
7: 出去说不定我还能帮你
8: 办呢。哎呀，廖大，
7: 哎，
8: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2: 没事。
8: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别乱跑啊，
7: 赵丹姐。哎，
9: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了本漫画吧。
7: 来，小丹姐，你今天打的这花脸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9: 现在啊？
7: 对啊。
9: 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7: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8: 嗨，
9: 你现在有事吗？

0: 没事，咋了？
1: 救救我，交给你了。
0: 啥意思呀？干嘛去？
2: 你管得着吗你？
0: 回来。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拿过来给哥，帮你看看。
2: 你小心点，别把它真的弄坏了。
0: 怎么样？
2: 大王哥，你厉害啊！
0: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2: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0: 讲呀！
2: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哈
0: 哈，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怎么样？
2: 哇，太棒了！
0: 可以吧？
2: 可以，真厉害！
0: 借你玩会儿。嗯。哎，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2: 哦，不看。
0: 钢铁侠。
2: 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0: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2: 不看，那都是假的，那真的才厉害的。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0: 不要，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对，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您报的警？
0: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上长吧？
1: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张警卫您好，您好，您好。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没了。
0: 在这儿丢的。
1: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0: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笑>
1: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笑>
0: 行。 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1: 警所长，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
0: 坏了？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

0: 没事，咱去那个楼。
1: 去那个楼干嘛？
2: 那儿肯定有监控。
1: 啊，
3: 咱们分头走。
1: 好的，谢谢。
4: 停一下，师傅。
5: 好嘞。
4: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再放。嘿。怎么了？认识。
6: 哎呀，这脸我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金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
4: 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
6: 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是他，就他。
7: 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跟警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
8: 王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1: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8: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9: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兜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我揍你！
8: 我晚上睡不着，我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1: 哎，何春丽，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
8: 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5: 是。
10: 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
1: 赶快回家。
11: 啊，我在等我爸。哎，这件人是何春丽的。
4: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9: 对，去所里头，走。
8: 哎哎，
9: 去所里得了。
8: 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8: 警所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
4: 捉贼捉赃，说。
10: 哎，小二，你干嘛呢？
11: 爸爸，
10: 你哭什么？
11: 爸爸，爸爸，
0: 怎么了？
11: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4: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哎，是我的。
0: 实在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姜所长，没事。哎，
0: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1: 就一双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啊。
2: 可是里面有碰响声。有。
1: 哎呀，没，孩子乱说的，就一双破棉被。
0: 还演呢？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
1: 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哎，王叔，哎，王叔，不用，
3: 展开。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1: 王叔，王叔，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0: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5: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4: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0: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1: 我总共就拿了三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5: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1: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4: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0: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1: 景所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4: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搬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婶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呀、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哎、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2: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3: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我，
1: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0: 您放心，我不慌，我一定准时回来。
1: 给你老婆带个好，快去快回。
0: 谢谢景村长。

0: 老婆，你们来了。
1: 来，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0: 出了一个井。
2: 走吧。哎。
3: 大王哥。
4: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1: 那走吧，咱们回家吧。
0: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两人先回去。
3: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0: 那等我一会儿。嗯。好。嗯。
4: 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啊？
3: 一个。
0: 嗯，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5: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警察长。
0: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
5: 哎，警察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0: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5: 好，
0: 走吧。
3: 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手破案了呢。那个坏人在河村里偷了工地上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6: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3: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6: 那可不行。
3: 啊，妈，我求你了。
0: 我先下班了啊。
1: 爸。
0: 哎，好了，走吧。
6: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怎么了？
3: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0: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呀？
3: 都不说。
6: 哦，你就是。

0: 你这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他留下来跟我呗。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1: 走，回家啊，走，嗯。

0: 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0: 你们家是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2: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
0: 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3: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0: 再见。

0: 金锁，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啊。那个，胳膊好了？
0: 好了，特别好，一点事儿没有。
1: 哦。那个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
0: 嗯。
1: 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
2: 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0: 哎呀，不用了，金锁。
1: 用，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
0: 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哎呦，
1: 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钟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继续努力啊！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那个，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3: 嗯。
1: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3: 当然没必要，
1: 对吧？
0: 嗯。
1: 你也这么觉得？
0: 嗯，
1: 是吧？
0: 嗯。
2: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
1: 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
0: 啊。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青松，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嘛，不就是直说吗？啊。晚上七点半、啊、
0: 哎，我就不去了吧。
1: 怎么呢？
0: 你找钟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金锁。
1: 不是，
0: 我先去忙了啊。
1: 等等。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可比较
0: 事儿。忙去了，金锁。
1: 知道啊，廖丹。
4: 爸，这女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1: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4: 嗯。
1: 拿来我检查。哼。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5: 瑶瑶，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6: 哎，别提了。
7: 这怎么了？
6: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5: 这是洋洋的想法啊？
6: 嗯，
7: 挺好的呀。
6: 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5: 你觉得不好啊？

0: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才给警卫民啊？
1: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0: 那小孩心性不定了，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1: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
0: 哎，你看，你看，你看，<笑>那你从医行，人家杨洋想当警察就不行了，这什么想法啊？你这，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可是啊，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
1: 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
0: 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是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 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还有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来。
2: 好，谢谢。嗯，
3: 舒妍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知道。
2: 哟，老公。
3: 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2: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3: 是啊。阿姨。
4: 我是阿姨，
3: 舒展出事了，
2: 什么情况？
3: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2: 啊，不会呀，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3: 我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
2: 我出车祸了。这颠簸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3: 哎，想想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2: 真好呀，他男朋友还给他送鱼汤，我也想渴。哎，你男朋友给你送？哎，正叫导员来喝鱼汤了。
3: 好啊。
2: 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呢，人家鱼汤啊。
3: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
5: 让后厨炖了点鱼汤，
2: 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3: 好，谢谢。哎，
2: 走，
3: 那边站着去。
5: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2: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5: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2: 不是。
6: 是我大女儿展展展展展呀！您俩女儿？没事，您别哭，别哭，别哭，走。哎，警察同志，
5: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6: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
5: 急死我们了！
7: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5: 我。
8: 法国，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我手机呢？
9: 您手机在我这儿。
8: 来，给您。
9: 您好，您拨打。
5: 关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3: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
4: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5: 是。
4: 第五医院？
3: 啊，对啊，
4: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0: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1: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2: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3: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0: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思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思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
2: 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媳妇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我突然就软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姿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姿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0: No. Veľ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ala jsem dvě role, 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1: Máma za tebe je šisena zíti do můj sáng, bába, no?
2: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 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 pana Husáka z 80. let,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1: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
3: 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笑>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要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
1: 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谢谢，再次感谢，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崔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 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4: 安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安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权为师。 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安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安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5: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 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现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 背光比赛，白胖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白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八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八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
6: 说出边门不知笨中南，有这个面铺面冲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冲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冲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冲南。闲来没事出生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幺二一。 一也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饼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的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哎呀！

0: 欢迎欢迎欢迎！我倒是想说，主管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1: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2: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
3: 外国的脸上来啊，你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4: 好像是真的，特别好，不缠扎手。
3: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持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5: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了，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3: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
5: 中国，哎，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嗯，很无聊。
3: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5: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 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这是我没想到的。
6: 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6: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5: 对，
6: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5: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7: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5: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8: 是他，
5: 一个加拿大人。
8: 不愿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
7: 什么精神？
5: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7: 好，
5: 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7: 等等，你先别很高兴了，您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5: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7: 您忘了我？
5: 我说了啊，我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7: 不想介绍我。
5: 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7: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好，那我说了啊。你说，
5: 这是我的搭档，
7: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愿创立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吗？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
5: 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晓攀，谢谢各位。那个西皮包子铺，
7: 你等会儿吧，等会儿，行，安仁良。
5: 对，叫什么来着？
7: 嘻哈包袱铺，
5: 你人？
7: 高晓攀。
5: 高晓攀，好，
7: 对了，
5: 记住了啊，
7: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5: 我是语言学家。
7: 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5: 什么游戏呢？
7: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5: 成语接龙，
7: 哎，
5: 我
6: 在行。
7: 中文里的成语，没有我不认识的。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5: 没错，
7: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5: 没问题。
7: 口气不小，那咱来一来啊，来一来。
5: 好，从哪儿来？
7: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5: 啊，
7: 你
5: 安仁良。
7: 安仁。

0: 梁，
1: 一个加拿大人，哎，我不远万里来的，
0: 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梁开始，
1: 梁啊，
0: 梁
1: 就梁，
0: 字字成语啊，
1: 良辰美景，
0: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1: 景色万千，
0: 哎，不错，千，
1: 千里跳一，
0: 一，
1: 一团和气，
0: 气，
1: 气宇轩昂，
0: 昂。
1: 昂首阔步，
0: 步
1: 不胜枚举，
0: 举
1: 举国欢庆，
0: 这还真说上来了。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西皮包子铺的高小潘，
0: 你就别捣乱了，
4: 这哪是西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部的安仁良，哎，
0: 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1: 那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了
0: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4: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0: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1: 您过奖，您过奖。
4: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1: 谢谢，
4: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4: 来有请他。
5: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如斯。欢迎，
4: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很幸运的，很荣幸的。

0: 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只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1: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0: 不可能。
1: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0: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1: 哎，更有大的梦想。
2: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0: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1: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2: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1: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有请。

0: 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行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7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

0: 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父，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这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五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五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0: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是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0: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0: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观察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伤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0: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1: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0: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0: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
0: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1: 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

0: 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1: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2: 哦，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3: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呢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0: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4: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5: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6: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9岁的时候，9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火箭，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到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弹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抓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

后来呢，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睡觉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四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三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三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

0: 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二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利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三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四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

0: 上禁运。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4国安全机构在关联。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
4: 据抵达航班信息，这趟航班由阿基亚以

0: 斯列航空公司运营，二号从迪拜起飞，三号凌晨一时许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9月30号，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在飞行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机场。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据报道，阿基亚以色列航空本次航班是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运营，从阿联酋起飞的首趟航班。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以色列多家航空公司暂停运营往返阿联酋的航线。截至8月，从以色列飞往阿联酋的乘客中，约半数选择搭乘迪拜航空。
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2: 据路透社报道，有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德国总理默茨此访预计会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以及3.5亿欧元用于能源领域的维修。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3: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4: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25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

0: 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1: 日本冲绳县纳帕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2: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四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三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1: 今天，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十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
4: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跨境泥石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害园区位于尼泊尔境内，治灾过程跨国界严禁，我国西藏吉隆口岸为主要承灾区。由于单边调查难以完整还原灾害全貌，赴尼泊尔现场溯源成为还原灾害全链条的关键一步。
5: 我们从境外园区到境内吉隆口岸受灾区，再到境外下游区，开展全流域的科学考察，带着问题去，带着证据回，为灾情评估和过程重建提供重要基础，为吉隆口岸的重建，也为喜马拉雅山冰冻圈、岩石圈巨灾防治提供科学支撑。
6: 喜马拉雅冰冻灾害，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研判。中尼联合科考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具体解决以下几件事情：一是把灾害园区到沟道转换过程补全；二是算清全流域成就厚度分布；三是给吉隆口岸重建或下游防范提供一手数据。
4: 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测、直升机勘察。

0: 野外地质边路采样等技术手段，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
1: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首播。节目聚焦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通过戏剧演绎还原了司马光带领修书班底历经重重考验，耗时19年才完成这部史学巨著的艰辛过程，邀请历史文化学者深度解读其中蕴含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磅礴力量。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该海石拱门9月23号仍矗立着，但在27号晚被发现已坍塌，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伊朗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10月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相关话题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度聊。关于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继续来搜索。当地时间10月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新设该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月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路透社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阿联酋检方10月3号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

0: 任何极端组织。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月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方同一天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继续搜索。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移送朝鲜俘虏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方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向日本公众展示了二五式反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透露，二五式反舰导弹将会在本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实施的利剑联合演习中展开运用。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10月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人气高涨，飞熊剧院等科技感十足的沉浸式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步行街上，盛唐密合、唐韵不倒翁等互动演绎轮番登场，诗仙对诗、唐风实景演绎让游客在互动中走进盛唐文化。西安城墙同样游刃如织，唐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意在此交融，也为西安文旅消费场景再添新意。夜幕降临，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独上老西门街区华灯点亮，在当地特色餐馆的明堂内，不少市民结伴前来点餐就餐，地道苏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食客们边品尝美味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期间，四川雅安名山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茶园资源，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场景，迎来乡村旅游热潮。青山绿水间，红旗飘扬，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山野，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山乡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的名古屋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也创下了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也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暗示，美国呢很快会做出决定，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此前，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了罕见的高位。而特朗普警告说呢，不排除在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 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而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外，美国近几周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2: 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而特朗普暗示呢，很快就会敲定对伊朗的决策。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是对伊朗继续在极限施压呢，还是说接下来马上又要对伊朗动武了？
4: 首先我们会看到9月2日在戴维营召开的这一次闭门会确实受到关注，越是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那么各方越是认为美国在谋划新的行动。那么加之美国总统的表态，多方关注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美国后续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急于从中东地区抽身，但是呢结果却是越陷越深。说到近时期美国确实遭遇到了外交挫败，大家会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间接对话，但是确实没有谈拢。那么美方呢，本身希望伊方能够做出妥协，但是呢伊方严守底线，同时还主动对美国开出了条件。后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破了防，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美国国务卿是这个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来这个进行授权，要求他们让这个伊朗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后续我们会看到呢，美国对于尚未离开纽约的两名伊朗的外交官还进行了所谓的驱逐。美国的这种破防恰恰反映出外交层面未达预期，那么有可能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我认为美国现在首先考虑到的是红海地区局势的急剧升温。大家也会注意到沙特方面近期释放信息是有可能动员多达10万名的这个也门部队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对于沙特方面要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计划，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其中，但是美国仍然会看到红海方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让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美国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按不下葫芦又冒起了瓢。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此前注意到伊朗方面在军事方面也在发出自己的信号，尤其是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给出了一个45天的窗口期，要求美国呢是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如果美方没有采取行动，伊朗呢有可能主动行动。所以现在美国无法排除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主动发动攻势，所以这次戴维营的闭门会某种程度也讨论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确实军事选项一直如美国所说在桌面上，美国没有放弃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呢如何使用美国却没有两全之策。首先呢美国意识到的是打不赢，包括现在对于伊朗如果再次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是不可能摧垮伊朗的政权，那么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也占不到便宜，反而呢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也防不住。美国防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自己在地区的盟友，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遇袭，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另外呢，涉及到美军的问题，即使现在美国放大所谓三航母同时部署的这个信号，但是美国无法掩饰的是此前自己航母状况频出的这种困境，

0: 所以当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确实在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如何落实，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我们再来看美航母动态的更多细节。美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丁岛号两栖戒备群是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之前啊，这个中东地区呢就曾经部署了美军的3个航母战斗群，而这一幕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重现。那么，美国不断的向中东增兵，到底有何考量？另外呢，还有媒体爆料说啊，伊朗啊正在准备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报复方案，而且在首都德黑兰还成立了这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么，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再次走向大规模的冲突呢？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呢再次加码。特朗普声称，如果中选结束以后，军事打击行动将一触即发。目前按照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数量，有可能会达到开战以后最高。罗斯福号开始向海湾地区机动，布什号目前在泰国休整，一共是6天。如果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在伊朗周边将会形成3+3部署，3艘航母战斗群，再加上3艘2栖攻击舰，大甲板作战舰艇将会达到开战以来最大的6艘，所以海空打击能力将会明显提高。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海上呈现出了翻倍态势。另外呢，第82空降师要延期部署，1万美国士兵要增援，所以在周边美国所形成的海空打击能力，包括地面作战兵力，有可能会再创新高，高达50000人。所以特朗普声称，当中选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或者是不等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就此展开，船队压力很明确，就是通过海空打击能力对伊朗形成全方位的军事威慑，通过对核心目标、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让美国获取主动。对抗在持续，伊朗方面也强化了部署。你看，最近又活捉了第2艘潜航器，按照伊朗方面的报道是雷姆斯600，因为在9月8号抓住了戴夫大型潜航器，现在呢又抓住了小型潜航器，也说明呢在霍姆兹海峡水下，通过对潜航器的目标发现侦察，对于美军的渗透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另外，伊朗也公开了火箭布雷系统，这个布雷系统呢是黎明5号，而且可以进行水雷的发射。像之前呢，陆地布雷、火箭弹，这是打地上目标。那么现在如果对小型水雷集群部署，能够在75公里范围内对海峡进行高度封锁。另外呢，导弹又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造成8名美国士兵负伤，说明伊朗围绕着海峡、围绕着对周边基地的打击能力一刻也没有放松。所以这种持续的对峙，对于霍姆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局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总之，伊朗的准备包括现在的军事中心以及无人机展示，都说明了如果美国发动不等规模的空袭作战，伊朗凭借地理优势、武器优势依然能够进行各种抵抗。的确，到底打不打现在迷雾重重，因为特朗普把美国、把伊朗方案全部拒绝了，而且最近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讲了三个，第一呢叫行动重大，第二叫非常顺利，第三伊朗情况不妙。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行动，我想它的核心是通过高强度的军事威慑，再加上能源绞杀战，让伊朗陷入空前被动。尽管目前伊朗有海峡控制能力，有对基地的法击能力，但如果经济崩盘，特别是国内物价飞涨、民心不稳，这样呢，美国有限的军事威慑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严重压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打不赢，无法谈成，那么通过持久消耗，大概也是美国选项。所以中东局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
2: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的确呢，当前啊，美伊博弈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呢一再强调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保持通行，而且呢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呢多方消息证实，其实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些船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平均每天至少会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理解成这是一种

0: 虚张声势。
1: 美国所谓的控制海峡，而且海峡所谓的航运通行呢，可以理解成在美国的护航之下，还是有一部分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一种真实的这个情况是，双方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是会影响到双方的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舆论战实际上是要。

0: 中间可以看到啊，伊朗的这个干扰规模并不是太大，正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每天有一次这样的左右的这个行动。今天就攻击了一艘船，那么这艘船的这个机舱遭到了这个袭击，但是这个船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伊朗的这些这个对海峡的控制，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控制，是一种干扰或者说阻拦性质，但是没有对这个航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护航和引航相结合。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海峡的通行状况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80%的水平，就是油料的输出已经达到了80%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的船出不去，在美国的这个掩护之下，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的船是可以出去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是双方一种动态博弈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的，因此现在这种海峡的这种通行情况也折射到美国面临的经济上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有这样几个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么美国要求它的这个盟国七国集团必须要释放大约1亿桶的这个柴油，这就是要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柴油上的这个压力。它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海湾的航行的受阻，油料出不出去，就直接导致它的国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释放出来的这种战略储备达到了3.25亿桶左右，3月份的时候是要求4亿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25亿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缓解一部分的压力，也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的反噬也是非常严重的。布伦特的油价仍然是在100美元以上，102美元。布尔班的油田就是输往亚洲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已经是110美元一桶，所以仍然在一个高位。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呢，它所谓的这个船只能够进行航行，是在掩护下进行航行，但是持续的遭到了伊朗的干扰，油价仍然在高位，经济上美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打的是仗，这个阻拦的是油轮，但实际上损失的是经济。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实际上呢是代价非常的高昂。仅拿航母战斗群来做一个例子啊，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天的成本或者支出达到600万美元。那么接下来呢，还将有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集结在中东地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准备花多少钱来打这场伊朗战争，或者说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组数据来进行回答。第一个，美国已经消耗了多少数据，消耗了多少钱。第二个，这场冲突要维持每天的这个运行还要消耗多少钱。第三个呢，后续美国能补充多少钱，这才解决它能撑多长的这个时间。首先它已经消耗了多少钱，按照这个9月3号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是451亿美元，这是已经消耗了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消耗的是显性的，可以看到是包括一些弹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基地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算进去的话，远远超过450亿，这是已经消耗的。那么现在每天维持大概是要多少钱呢？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航母的这个数据，每天大概在600到8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一个航母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一艘一个航母战斗群大致包括美国目前在海湾地区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两个航母战斗群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再加一艘这个属舰，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加两艘属舰，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此外独立部署的有11到12艘，所以6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只是个小航母所消耗的费用，如果把其他的算上去是远远超过这个数。所以现在要维持每个月的费用70亿，每个月的维持的费用要70亿美元，这是第二一个数据。第三一个，后续还能拨多少呢？美国申请了大约要800多亿美元，没有批准，现在它可以调剂的这个费用，可以国防部可以进行调剂的费用200亿，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它要是用按照每天七十亿来算的话，满打满算能够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这只是维持，如果开始进行打击，撑不到3个月，估计应该是在维持1个月的打击是有可能的。
1: 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那么现在多国啊，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呢，已经对这个事件呢展开了调查。而1号特朗普的表态则暗示啊，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的。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了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然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导致客机突然急降。10月2号，受伤机长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照片。那据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呢，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媒体曾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
2: 本来这个事儿啊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呢，特朗普说了，美方呢正在进行核实，如果查证这个事儿呢跟伊朗有关的话，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那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伊双方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
3: 确实对于这个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一次的冲突事件，那么各方都在高度关注。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确实是伺机而动，是想利用这一次的事件。从时间点上来说，9月30日事件刚刚发生，那么10月1日美国总统呢即做出了表态，是直接指向伊朗。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威胁如果呢进行核查之后，是可能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的。对于美方的这个威胁，我觉得美方首先所关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事件它的实质，或者说调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现在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有这个阿联酋方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恐袭事件，其他方面的表态呢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就急于表态，是说明首先在道义层面，美国当然希望伊朗处于道义的弱势。也就是说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带节奏或者打舆论战方面能够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的话，后续意味着美国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即使升级军事行动会危及自身，是有一定的容忍程度。而另外呢，美国也借这一次事件它的这种吸引力，或者说危险和严峻的程度，来让各方看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那么美国更多认为，这一次未遂的911事件，那么美国呢，从自身遭遇到恐袭，承受911事件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在这个道义层面来占据制高点。是要以美方的利益为这个指向，来尽可能的把火引向伊朗。而另外一方面，不可排除的是，近一时期美国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

0: 刚才我们也分析了9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这个10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9月30日伊朗方面美国指向伊朗方面所发动的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和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出现了这个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呢这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也在进行评估。那么其中就包括现在是不是一个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合适的时间点。我们都知道此前呢美国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诸多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需要一个所谓的退出策略，是要找到出路。但是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唱反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事件，那么美国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剧本所谓用足。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说也是照进现实，伊朗称这是假旗事件，指各方呢是正在指向伊朗，伊朗呢有可能遭到这个嫁祸。这样的一种指向呢反映出伊朗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首先那说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之前，那么以色列国内应该说右翼的力量进一步的上升，强硬的态度更可能赢得民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所谓自导自演，这是伊朗媒体的说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不断的劝说游说以及呢对于美国进行刺激的这种尝试当中一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伊朗方面高度担心的是这会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动手的一个借口，会成为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变量。伊朗方面呢当然高度警惕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影响。
1: 的确呢，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事件啊，都或真或假，或多或少和美伊冲突有一些关联。我们看到呢，美伊冲突呢仍在持续，而另一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日前呢，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伊拉克。有评论认为啊，美国的撤出，伊朗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3: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2: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军撤离伊拉克，中东地区秩序谁来主导？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的升级也引发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已将胡塞武装赶出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报道称，沙特提出请求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但遭到美方拒绝，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军事行动出现问题，情况可能会改变。
1: 美军撤离伊拉克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4: 来看一条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美军走后，伊拉克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披露，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

0: 迫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格加西亚。那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中呢？
1: 的确，通过自由伊拉克行动，包括美国2014年展开的反恐行动，在伊拉克美国待了23年，特朗普总统把这个23年称为地狱般的旅行。如果美国一旦全部撤离伊拉克，填补真空呢，大概有三股力量。第一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的训练之下，这支作战部队目前无论是规模包括能力，在伊拉克的控制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派系林立，包括这个作战组织能力相对一般，所以呢这个控制是一个表面的控制，因为它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布的各个点位相对密集。第二，库尔德武装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进行转移，这样自己扩大的领地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这里最值得关注是第三，是人民动员组织，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伊拉克民兵，而且它是由10多支这个派系武装所构成的作战能力，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按照美国说法，圣城旅在伊拉克境内对这个民兵组织有很强的支援保障能力，而且作战水平明显高于政府军，也说明呢，通过美国的撤离，伊朗在周边的渗透能力包括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在逐渐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之前美军控制美国基地、美国空袭受到影响，现在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那么和境内的民兵组织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联系，这样在伊拉克境内做大做强的可能性在逐渐提高。的确，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之后，在中东所面临的环境，加上与伊朗的对峙行动，将会让美军更尴尬。你首先是大规模作战行动无法持续，从军事行动复制前40天加13天的作战，要想完全从军事上打服伊朗，目前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条件在下降，你像基地被损毁，补给线从巴林赫撤到迪格加西亚，而且补给时间高达15天，也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关键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快速下滑，因为中东国家美国基地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购买武器，再加上大量的金元援助，这些国家没有换来安全，换来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导弹，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荣誉、美国的信誉、美国的影响力全面下滑，这样在中东，美国似乎正在开展另外一场地狱之旅。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另一边呢，沙土巴三国又将在下周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仍在做两手准备？另外，美国连续拒绝沙特的球员，又在担心什么呢？王老师。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沙特之所以这个采取双轨战略，就是既施加军事压力又进行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考虑，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动员了也门的政府军所谓的这个10万人的这个兵力，由于他们的派系林立啊，战斗力实际上是比较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对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垮，这是值得一个疑问的东西。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也门政府军他这个是否真的能有这个10万力量把它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事情。第三一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本身的他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经过此前的这种证明，某种程度上他的战力反而是比较强，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力量相比的话，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某种程度上是强于这个政府军的。即使政府军动员所谓的10万人，是否真的能够击败也门胡塞武装是不好说。那么从沙特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这个也不愿意把他的这个主要的精力干预地面作战，所以他想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地面作战把它打垮，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大。外力某种程度上也不愿意干预到这个也门地面战场中间。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不答应来给实际上的卷入到也门这个战场上来呢？这是他因为考虑到整体的战略的重心实际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方向，那么也门这个方向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其实也门这一场战事，美国不愿意。

0: 把它这个深入进去，恰恰反映了Clausewitz战争论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战争原则，一个是重心，一个是顶点。现在重心就在伊朗这边，这不是他的重心，所以他不进去。那么顶点就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对方的战力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最危险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其实也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是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也门这个下场了，参与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他主要方向的精力给拖到了另外一个次要的方向，所以他看准了重心和顶点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下场。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期呢，俄乌双方的互袭啊仍在持续。另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这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严厉警告。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针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媒体同一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随着冲突延宕，俄罗斯与北约的较量也在持续。近段时间，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1德荷军团。默茨警告称，德国面临更多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针对北约的动作，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俄总统普京10月1号进一步说明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
3: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1: 10月1号，俄总统普京向北约发出了警告，如果加里宁格勒或俄联邦的其他领土遭到了北约的袭击，那么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那么有媒体解读啊，这个所有武器应该也包括核武器。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莫斯科记者王新俊。你好，新俊，把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你好，王舟。的确啊，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声，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演练科目，持续加剧了区域军事紧张的态势。基于这一背景， 俄方试图

0: 警示，如果北约实施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行动，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领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的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的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三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俄方一系列的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俄罗斯政府财政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发出警示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不要留在或前往乌克兰，称无视这一警告者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总的来看啊，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感谢记者在前方的观察。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那日前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表示，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急剧上升。
2: 的确，我们看到呢，北约啊，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是频繁的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在演习要切断加里宁格勒的，包括它的铁路线啊、通信网，还要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另外，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德国总理呢还突访了基辅。那么，北约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它是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吗？另外，普京说要动用一切手段来保卫领土，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些问题，请教小辉老师。
3: 我们会看到呢，近时期确实北约动作频繁，那么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进行试探，同样呢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慑。我们其实看到当前呢，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是在上升，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德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急转直下。其实说到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欧洲内部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声音，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后续肯定会对欧洲发动直接的攻击，这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现在的欧洲国家认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在近一时期俄罗斯已经在发动这个新的动向，对欧洲进行试探，包括涉及到德国。我们会看到此前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尽管这是一场罗生门，俄罗斯一再否认，要求呢欧洲方向查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响已经造成，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威慑的信号，欧洲选择针对俄罗斯的领土，包括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来进行动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但是呢，此后呢，俄罗斯必然要激烈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系列互动之下，和欧洲的政治生态也是直接相关。比如说，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总理此次突访基辅，释放的一个强势的信号是欧洲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进而想影响美国在援乌方面的立场。而另外呢，从德国本身来说，此前多次州议会选举，那莫茨所在的基民盟是接连遭受到挫败，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强调当前德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是希望国内形成更多的团结。同样的，针对这个极右翼，尤其是选择党，认为呢援乌对于德国来说是错误选项的这个观点，在进行回击。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关键词是动作频频。

0: 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将于10月份举行。那演习中呢，美军将首次把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意欲何为？来看短片。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在即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作为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射程约达210公里。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此外，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军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俄方也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让俄罗斯方面表示担忧。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近期还在拥核问题上公然挑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号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日美举行联合军演，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冲击啊，引起了我们网友高度关注。有一位网友呢，向王老师提问，他说：“从利剑演习到低风系统留住日本，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暗藏了哪些算计？”另外，俄方指出，日本参与军演已经失去了专守防卫性质，并称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了额外的风险，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4: 利剑演习规模比较大，投入的兵力大概在4.5万人，装备有6100件，军舰有40艘，飞机260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实兵和桌面指挥所的桌面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间，日本和美国要在这个一岛链部署一些远程攻击性的武器，并且，低风系统要在日本进行留住。它的企图可以从4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种一路制海的一种作战能力，对关键的水域和通道进行相应的封锁。第三一个呢，在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一个点位，为预留着未来对台海进行干预，把这个。

0: 与那国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支点。第四一个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谋就是演练一些作战预案，包括敏捷战斗使用和分布式作战，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图谋。那么在日本留住低风系统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远东区域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日本公布了相应的这种这个演习计划之后，俄罗斯方面立即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他的军舰通过了与那国和西表岛之间的那个海峡，叫做与西海峡，通过东海进入到对马海峡和日本海，对日本进行了相应的这个威慑，同时空中也有飞机对日本进行抵近威慑。所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过程已经对地区安全形势导致了严重的这个威胁，是地区形势动荡之源，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制。
1: 同样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旨在提高所谓的情报能力。那么高市政府呢，借所谓的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的安保约束。那杜老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国家级情报虽然不是导弹，不是远程武器装备，但是有可能是远程打击的核心，也是突破和平宪法的先导。目前日本在战略方面，包括情报方面，正在实现危险的三步走。第一呢是国家级情报会议，由内阁包括核心11位阁员，对国家级情报进行汇总，这也是今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迈出的危险一步。那么下一步，随着国家情报会议的日益频密，这样呢，高级情报、高端情报、战略情报的收集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二呢，是建立国家情报局，按照不同作战方案，不同部门进行联合收集，实现情报的集中统一控制，这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另外是出台了国家情报战略，这也是首次把国家级情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所以在对外情报方面，日本的危险举动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实现了国家级战略情报的组合，至少可以产生三个影响。第一呢，主要情报集中于首相官邸。高市上台以后，对于情报高度关注。如果下一步通过不同的战略设计和法规设计，那么在官邸所得到的情报级别将会进一步提升。第二呢，是补齐短板。日本之前的情报是以协调内调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随着情报手段的日益丰富，对外情报收集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海外针对不同热点、不同武器，包括日本所关注的作战目标，这个情报水平将会空前提高，也标志日本今后在海外虽然导弹没有出去，但是情报能力已经快速扩张。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实现美日情报一体化。如果国家情报局与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进行整合，这样交流更顺畅，而且在战略级别、战役级别、战术级别的情报交流将会渠道更多，而且西方国家的多眼联盟，日本目前也在亟待进入。如果具备了基本条件，与美国的情报融合能力达到较高水准，达到一定门槛之后，这样呢就可以顺畅地加入多眼联盟，对于全球的情报感知能力，包括日本突破和平宪法能力有大幅提升。总之，日本在情报方面的快速增长值得关注，有可能对周边产生严重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12: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您是最初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
14: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想要跟冯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15: 哎，坐着，坐着。哎，孙老师，
16: 你好，你好。首先，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和认识自己？
17: 一个应该节奏很快的人，他反而比一个职业读书人读书的节奏还要慢，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16: 这本书会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呢？
17: 您是怎么知道，在表演过程中间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16: 那怎么办？我采访您。
17: 就是，那为什么就我们会形成一种共识呢？

0: 就昨天一开始跟陈老师交流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我们作为嘉宾，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带着我们，然后如果聊走题了再拉回来这种的。
1: 他觉得这样子像表演。我说您拒绝表演，然后祖宏老师的职业是表演。
0: 我是觉得这没错，就是好像谈话类节目还是以就是你的真实和本能会比较好。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0: 在哪？哎，宗老师好，宗老师。哎，宗老师，你好，你好。
1: 您是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的？
0: 是天池老师推荐给我的，然后就说，哎，说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老师特别棒，然后他还买了那个陈老师的书。其实我对陈老师的就是专业本身很比较感兴趣吧，应该。
1: 您平时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
0: 但是太皮毛了，太皮毛了，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就是，这方面的学者。当然，我想可能以后成为朋友之后，我会有很多问题，向陈老师请教。哎，子非鱼，
3: 子非鱼源自于这个，好亮之变。

0: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这种想要跟祖峰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1: 先看他的影视作品，然后看他那个写小楷啊，因为实际上写书法的人多，但是呢真的是会写小楷的人少，而且呢小楷呢他在篇章结构和笔画上来讲，就他没有偷懒的间隙。这个时代快到离谱，对吧？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以及如此这个缓慢的方式展开日常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哎挺有意思。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我太太特别喜欢你，
1: 真的？
3: 对，
1: 你知道你太太叫什么名儿？是谁告诉我的？啊，我太太。
3: 哦，是吗？
1: 对。很有意思
3: 啊，那还挺有缘分的。
1: 对对。我就想写一本那个不带注脚的书，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需要这么艰深的表述，都需要去引经据典。所以十年前我就把这个提纲都写好了。啊，我是最近慢慢开始把它写出来。十年前哈，弄这么一本书出来，其实是没人愿意看的，因为你想，2016年的时候，朱老师，那是什么状态？
3: 对对对，
1: 突然有一个家伙跳出来说留白，慢一点，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合时宜。就是我对影视演员的印象是很刻板的，我是认为他们很快。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看你写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慢。我说很慢的意思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3: 我是比较慢，我是。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或者说反正我整体节奏都会比较慢。
1: 我觉得你还蛮会选文章的。是因为有一个选目吗？还是什么？
3: 因为我之前等于把《古文观止》抄完一遍之后，写毛笔字也写了一些年，然后呢说刻意的去练字，我就问自己，我说你是想在书法专业要生根吗？并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因为我是从事我这行业，我还是很爱的。然后呢，那你想干嘛？我说那抄一些古文吧。然后一开始是抄《古文观止》里面那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章，苏东坡的一些，然后唐孟八家子家的一些文章。后来抄了很多遍之后说，那干脆从头到尾抄一遍吧。因为都是好文章，人家已经帮你挑出来。
0: 这是从今天的视角再重新看这些文章吗？
3: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跟朋友们读的时候，我再精读一下，可能也还会有别的就是意味从文章里能感受到吧。
1: 其实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大部分的读书是靠抄的，只有开蒙的时候是靠念诵，背古书这件事情上来说，看起来最笨的办法是效率最高的。
3: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再背那些文章，因为我的工作就需要我背好多东西
1: 啊。对，台本，
3: 对，
1: 是吧？
3: 对对，所以就是抄就是相当于贩毒一下吧。
1: 那你可不是贩毒，我觉得《邮报穿山记》你讲的三点讲得很清楚，啊，字、气，啊，品，就是如果最后讲怠惰的话，那就是讲品嘛，对吧？一个人的人品啊。
4: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邮报穿山记》，这是王安石的一篇游记。我们说文章多少能看出作者的性格。看得出来啊，王安石是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还以古代先贤为目标来对比自己。他说到有志且有力且不随波逐流，我想我们做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问自己，你尽力了吗？
1: 真正古人读书呢，是想读通的，就是我不需要靠跟你讲书过日子，但我需要把这个书读

0: 读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他读通，我读顺。我自己的体感是，最近的十年，我生产知识的这个，或者说我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而不是慢。这样就逼着我的阅读也变得越来越快。本来我们这些以读书为业的人啊，应该是像您那样读书的，就是很慢的，超速。反而我们现在读书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颇不求甚解。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想略过过程，去直接得到结果。
1: 这可能也是因为人担心，就是，我如果按部就班的话，是不是我就会错过这趟车？
0: 会，
1: 因为毕竟，你像我们这40年发展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人家几百年的速度。
0: 是的，是的，太快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稍稍缓一缓，可能就错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叫缓？其实是很不容易定义的，而且每一个人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其实挺困难的。
1: 是，怎么缓？留白。
0: 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描述一种态度，不是？其实我想传递一种方法。
1: 但是留白这个词，就中国绘画里
0: 山水画
1: 有，对吧？山水画才有，因为西画不可能有留白。
0: 它那个油画是满铺的嘛？
1: 对，都画满了，
0: 满铺的。它是这个留白，因为其实它是虚实有无相生。那给你一张白纸，那不叫留白。但是我只要点了一个墨点，剩下的就叫留白了。
1: 戏剧也是这么说的，说一个空间，一个空的空间，有人走过，戏剧就诞生了。
0: 对，因为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说，一种特别克制的表达，是容易引起一个观看者的更加丰富的想象。
1: 我们如果要强调《留白》这本书，如果大声地说“留白”，是一种强调；小声地说“留白”，也是一种强调。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说到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停顿也是一种强调。它叫留白。对吧？
2: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条件变好了，
3: 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2: 上了船
4: 就退不下去了。
5: 我希望能打扰您10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0: 我也一直有个好奇，就表演老师是怎么点评一个学生的表演状态的？
1: 我们用行为去还原人的性格。就是我们看小说或者看，就看文字的话，对于一个人描写说这人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但这是概念。那我们怎么呈现？这种性格的人，他内向或者外向，或者自闭或者癫狂，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同学们在那表演过程当中组织出来那些他的行动，通过他的行为体现出来这个人。
0: 那这个评判不是很主观吗？会不会很主观？
1: 我说他有共性的
0: 啊，是吗？
1: 就是让他们分析人物，然后组织出来那些人的行走坐卧，包括说话方式。如果这个人比较谦和，他的语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有侵略性的话，可能您说一半的话，我就要打断你。我是觉得，就表演本身是没有标准的。你怎么做都没有
0: 都 OK，
1: 只要符合2点原则。第一个是规定情境。就是你想的越复杂，越具体，对你会越有帮助。然后就是符合你的人物，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然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错误答案。还有一个就是只有高级和
0: 普通，
1: 优良中，在对吧？优良中差的那个肯定不能要，因为是不对的。对，
0: 这个其实跟那个在人文学科说的东西一样的。文无第一。我觉得表演的那个很核心的一个意涵哈，和这个《周易》里面讲的东西差不多的，就是言不尽意， 就是你的表演本身实际上是要讲出你的形体和语言之外的东西。

0: 就您刚才说从门外进来，比如说你是倒退进来的，那么显然你可能是在关注外面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吧？然后如果你是跑进来的，那显然外面可能发生了一个需要你跑进来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也会讲，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需要，他要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就好看吗？
0: 他就好看，
1: 对吧？
0: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在方法论上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六经助我，还是我助六经嘛？对吧？那如果说你是要阐发自己的思想的，那不就六经助我吗？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助六经。那就相当于六经才是目标，我要把它原意说出来。但实际上在文本的意义上，在阅读的意义上不存在原意，只要你读了就是你的意思了，
1: 对
0: 吧？
1: 是的。就说我们也说，就是一千个人演哈姆雷特就是一千个样子嘛。
0: 对，这但是我们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千个人演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而且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绝大部分的好坏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的。
1: 那就是说，审美是有一定标准的。
0: 哎，但是，从一种高度具体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你可以说每一个的这个审美都是个体的呀。
1: 对，或者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有魅力的。
0: 哎，对啊，
1: 是吧？世界是千差万别的。
0: 对啊，
1: 你像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就是你跟那个角色完全贴合，你成为那个人；还有一个自我就是你演员你本身，你得监控着自己，你的表演不能失控。
2: 灯我已经定在这儿了，然后一变光，我歘就换了一张脸。这人问的是谁呀？是这样的，
1: 就是又回到这个留白里面，就是我就看到有一段您写的那个，我们人要认识自己，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自我，是吧？
0: 其实我觉得还，因为我那篇就是写认识自己的，就是写那个亏欠与有限嘛，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王安石，好。那么实际上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在讲王安石，我是讲王安石呢，还是讲我理解的王安石呢？我不知道说明白意思吧？
1: 我明白这个意思。
0: 有些有事实描述的，对吧？
1: 对。
0: 他哪年出生，哪个人？他几起几落？他什么时候写的《三经七义》？
1: 那是事实。
0: 对，那是事实。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说，王安石为什么这么想？这个时候其实开始带入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个自我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1: 就像我们之前演的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有一个正念跳出来跟你说这个，有一个浊念跳出来跟你反驳，两个在互相打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一个时代变化里面，我们经常会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里。如果你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时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冒风险。
1: 是的，
0: 你要去追求一个幸存者偏差，那么意味着你就会变成少数人。
1: 你在大众的眼里你是个异类。
0: 对，这个时候你就受到压力了。
1: 对，
0: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希望避免这个风险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放弃专属于你的可能性，而进入了一种泯然于众的状态，没有对错可言。
1: 对，就不要纠结这事儿，反正因为反正其实痛苦的事情在你选择之前，一旦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坚信你选择是对的。
0: 那万一后悔了呢？
1: 你不能后悔啊！
0: 对啊，
1: 就要你得坚信你是对的。
0: 不是，后悔这件事儿是很难避免的。
1: 对
0: 吧？就是我总是希望，哎，如果我回到那个点上，我会如何如何。像这个在就是在我们哲学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的思想逻辑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设。你只要做了切微的改变，其实未来就又是涌向你的，不是被你设计好的。
1: 对，
0: 你所有的决策最后其实它不会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确定性的到这里来的，只要你做了决策，整个世界就变了。
1: 对，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当时那个选择就是当下的最优解。
0: 对对对，
1: 是吧？就至少就不会纠结了。
0: 人和机器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呢实际上是靠着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断的反馈，来完成自我塑造的。
1: 对，
0: 机器不是。

0: 机器它是按照设定去展开，
1: 对，
0: 它不允许出现变化，
1: 所以就我们得在不断的自我修正和调整。哎，嗯，
0: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古人说那个成己不已，嗯，就是不断的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间不断的成为自己。我的师爷，北大的汤一介先生，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跟我们做过一个讲座，他讲了一句话，我。

0: 大的挫折，而且这个挫折是终身都没有办法去治愈的。就是你读的东西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水平差。我一会儿送你一套书签啊，北大哲学系的书签。那个北大哲学系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就建系以来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的那个肖像，我们做了一套书签，我送给你。
1: 太好了。
0: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永远像大山一样压着你，你做一辈子你也做不到冯友来那样，你也做不到张爱玲那样，做不到金岳霖那样，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呢，会让你有产生某种谦卑的那种与自我和解的能力。我为什么特别防卫，就你要说我是哲学家，我马上就说不对，我是个哲学工作者。就像您刚刚说，我说你是书法，你说不对，你其实是抄袭，那逻辑是一样的。
1: 当然要说和解的话，这事儿就好像变得特别
0: 鸡汤，
1: 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要你要跟自己和解。但是你要放开看一些，它只是一时的问题。有一个小孩给我写一封信，说他原来在他们当地学生特别好，是个高考状元，然后考到了考到了清华。然后呢到了他们班之后，发现好多都比他厉害，觉得特别自卑。然后我就在有一篇里面就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就是你要直面自己的，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就直面自己的缺点，同时你要承认别人优秀。
0: 我跟您说，我在北大也是一样。你在那个小镇上，那个镇上中学里面，你一定是比第二名高很多分的。要不然你考不上这个学校的。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人家吹拉弹唱谁什么都来，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干这个事儿？你心里其实那个冲击是巨大的。
1: 对，
0: 但是你也花点时间给自己和解一下吧。
1: 我们不用跟别人比，我们只跟自己比。我们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一分，那就很有趣啊。那我今天就没有白过呀。
0: 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是想说的，不要带着路书去过未来的四年。他们可能进大学之前啊，就已经速冻、小红书、巴拉 BBS、巴拉巴拉，反正只要跟北大有关系，他都搜了一遍，每个老师都是什么，都研究哪个方向，课怎么样，好不好过啊，都研究完了。所以他好像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事情了。只要我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我就能够掌控未来的道路。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机器你只要设定好了，它是会一直这么下去的。
1: 对对对。
0: 但人是会产生倦怠感的。
1: 是的，而且情绪会产生波动的。
0: 而且情绪不可控。
1: 对。
0: 对吗？就那一下子，老子就都不想干了，你怎么着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感到绝望的事情是，其实我们驯服不了自己的情绪。
1: 你看，还是在说认识自己。
0: 对对对。
1: 对吧？原本是想找捷径的，说我摸清一些规律，我就手拿把攥了。
0: 对。
1: 但是其实规律永远都在变的，因为规律里面牵扯到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变量，包括自己都是变量。
0: 没错。
2: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硅谷有很多的头部的一些 AI 的企业去雇哲学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0: 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啊！真正要去模拟所谓智能，你就必须理解什么是智能，你得认识语义的清晰性。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以为哲学就迎来了所谓春天，什么哲学就从来就没有暖过啊！而且呢，它本来就不主流，
1: 它可以代替我们去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
0: 我想其实从被难以被取代的意义上来说，活人最难被取代。哲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因为它始终关注的是复杂的日常经验和具有高度活人感的那个东西，它才难被取代。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是我们饲养实验。
3: 好，谢谢。看看是什么，一样的是吧？
4: 嗯，
3: 三大张纸。假设未来可以制造你的数据分身，拥有你。

0: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需要他替代我？
1: 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制造数字分子。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一个碳基生命，它不可能制造出那个分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碳基生命的那个化学有机过程和它的日常经验以及外部世界，它的无限复杂性就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分身来，因为你要铸造分身，就必须对这个身体和生命进行一个准确且不会再变化的定义。你的记忆、性格、思维和习惯，这四件事情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被固化的。
0: 假如有一个数字分身，有个记忆、性格、思维、习惯，那还要我干毛啊？那你把我全部注销得了呗，要我有什么用啊？
1: 我把这个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最不愿意失去的是什么？我认为最不愿意失去的，实际上就是那个能够让自己重塑的能力。就是我会变，就是最不能失去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给我制造这个数字分身，就意味着我不会变了，那在一定程度上杀死了我。
0: 就是生命可贵，不就是在于会死吗？
1: 是啊，
0: 如果他不会死了，那也不用在乎什么了。
1: 只要作为一个个体啊，作为一个人格，它不再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了，实际上你就已经死了。
0: 对，就是死了，
1: 对吗？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说赛博永生这件事情是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的啊？你可以说把我的记忆都留下来，这个我没问题，这不是你的永生，而是你成为后来有感觉的人的永远的景观。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即将敲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若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反击范围。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强烈爆炸声，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桥面受损。俄国防部称拦截摧毁559架乌克兰无人机。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表示极为遗憾。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4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一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4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态势。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动武解决不了问题。他说，制裁与军事途径均行不通，只有基于正义和公平的谈判才能结束冲突。法新社指出，美伊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会谈陷入僵局，主要争议仍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问题。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现阶段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通报说该油轮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未提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3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 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二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瘫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0: 九月三十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三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三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三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0: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九月三十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三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七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 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3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0: 据以色列时报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4号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4次空袭警报，10:19至30左右，当地响起强烈爆炸声。10:20左右，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附近升起浓烟，疑似一架无人机发生爆炸。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北桥桥面受损。法新社指出，爆炸发生在德国总理默茨抵达基辅之后。4号早些时候，乌克兰空军通报称，10:18至4:30，俄军向乌克兰发射135架各类型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0:20至4:80，55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5D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1: 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
1: 高市早苗称，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向媒体记者表示，此案不可容忍，感到强烈愤怒。日本防卫省已向美方提出抗议。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日本冲绳的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共同社称，长期承受沉重基地负担的冲绳频繁发生美军相关人员引发的案件和事故，此案必将导致县民的反基地情绪进一步高涨。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 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9月30号至10月1号 G20 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商务部表示，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员围绕主席国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交换意见，并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其余议题未形成成果文件。商务部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建设性参与各项议题讨论，并同成员密切沟通，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原则，坚决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展望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4: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5: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6: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4: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7: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4: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 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天，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共有10余家高校与科研院所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此次科考将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量化岩层侵蚀、搬运与堆积规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可压缩到40秒。在全国高速易堵路段，交通部门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至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发布信息，开放应急车道，减少拥堵。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3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2700万人。今年前3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4: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永胜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栋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标志性的霍莱海石拱门坍塌坠入太平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该海石拱门附近的海岸线多年来一直存在失稳迹象。最新声明还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封闭区域，并远离崖壁边缘。据了解，霍莱海石拱门高达约27米，大约形成于550年前，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此打卡拍照。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讲究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四五典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2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8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4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3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木原忍官方长官8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山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四五典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 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啊。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啊，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山啊，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四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啊，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啊，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啊，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
0: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

0: 他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三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但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二，一个是爱国三。那么爱国者三来说的话，它有分三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这种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的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30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会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是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4月份这个高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30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它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它打的是一个组合拳，它不仅仅是盯的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它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0: 嗯，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次的小野寺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了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2: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 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

0: 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它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它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1: 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知扫描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于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一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的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扫描来看的话，它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

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0: 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1: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2: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是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了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又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1: 俄军呢连续4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交通命脉上？
0: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7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1/3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万。

0: 万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M06、M03 国家级公路也通过南桥。北桥呢，它是向北部方向运兵运装备，向这个苏梅地区要通过北桥。因为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铁路公路它汇集到基辅，由基辅再向周边其他地区来分散发送，所以这两个桥梁承担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是否还可能炸其他的另外的五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2: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六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就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这是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开始，中国中东部将会呈现大范围的晴朗天气，气温也会自北向南逐步回升。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范围明显收缩，但是在东北的局地以及华南沿海的局部地方，则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到了后天，中东部将会呈现大范围的晴天，而且这种晴朗干燥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数日，需要注意补水。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的降温是来到了江南，而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跌到谷底，也是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在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21度，昆明是18度，福州27度，都是顿感秋凉，也是告别了之前的暑热。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方气温将会开始回升，那预计到了后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城市当中，像沈阳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和前几天相比升温10几度，兰州是26度，济南29度，午后甚至有些许炎热。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5到19度。通辽晴，4到18度。达州阴，16到26度。贵阳阴转多云，13到20度。曲靖阴转多云，13到17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郑州多云，12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12到21度。武汉多云，14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阴，15到22度。莫斯科阴，8到14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洛杉矶晴，25到31度。

0: 那我真是很遗憾。
1: 宋总，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多给我申请一点离职补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申请。
1: 谢谢，这么多年在您手下承蒙您照顾，谢谢。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0: 小鹿走的也太委屈了，我看就是爱君拿着鸡毛当令箭。
1: 这关爱君什么事啊？这事要怪就怪小鹿的婆婆，
2: 这么些年都是小鹿婆婆带的孩子，这说不带甩手就不带了，还连累儿媳妇丢了饭碗。哎，
3: 这怎么能怪小鹿婆婆呢？啊，小鹿婆婆已经帮他们带了好多年了，也算是人生一尽了吧。那小鹿妈妈为什么不能帮他带几天啊？
2: 孩子自小就是由奶奶带大的呀，这不都习惯了吗？
3: 这就是问题所在呀，这么多年谁考虑过孩子奶奶的感受？凭什么奶奶就必须带孙子，而且还不能抱怨？老年人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啊。
4: 关键我们双职工上班族，如果不求助老人，那真的没法带娃呀。我们这代人啊，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只能接受现实，埋头苦干。
5: 唯一啊，
6: 明儿，
5: 哎，你知道不关灯不锁门有多危险吗？一旦进了贼怎么办？幸亏咱们大厦的保安发现的早，但是因此物业把咱们的大门锁了，还要对咱们这个浪费用电做一个处罚。李总，现在是物业跟人交涉的，
7: 还有没有电脑丢了你赔了，
8: 你也别耽误事儿。
9: 对呀，里面都是些重要资料。
8: 我今天早上都股票大盘都没看，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一秒上下几十万呢，我拿什么跟客户说？
7: 对
10: 呀，对呀，
9: 就是
10: 呀，
7: 我跟你说现在就这样。
5: 物业怎么说？
11: 本来罚我们3000，说了半天好话，改罚500。
12: 那500就他出呗？
13: 凭什么呀？
11: 唯一啊，你昨天最后走，你为什么不关灯不锁门呀？
13: 我忘了。
11: 忘了？来来来，你给我站起来。
7: 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啊，公众单位。
11: 不光是你自己，你最后不锁门，如果贼进来怎么办？那损失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还有，我们这个大厦电费都公摊的，你要是这么浪费，你叫别家公司知道了，他也不高兴。这个问题是你个人问题啊，所以这个罚款啊，你自己出。
8: 还有，他昨天给我们电脑升级到一半就走了。今天早上我们都没有电脑用，李总，欧洲大盘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得时刻的盯着才行。还有老丁那边，今天客户就要损仪表，但是他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些损失算谁的呀？
12: 是啊。
11: 哎，你搁这电脑修一半，你不修了干嘛呀？你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12: 我怎么不负责任了？是他们临下班了才把电脑一下子都塞给我，我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14: 那我们上班要用啊，肯定是下班我才给你啊。
8: 就是
14: 啊，
5: 唯一啊，这样你呢赔个礼道个歉罚点钱就算了是吧？
11: 啊，对对对，念你初犯啊，你写个检讨吧。
13: 这不是欺负人吗？姐夫你也不管我。
11: 姐夫
15: 行，我算是看上了，根本就不是做饭的料，你们这一个个啊，
13: 不干！
12: 李总，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小舅子。
11: 没事，
8: 不用赔礼道歉，我们工作去。
11: 宋唯一，
13: 干嘛？不道歉还不让走了？
11: 你这性格怎么这么急呢？做错事了赔礼道歉不是很正常吗？谁没做错过事情呀？就你这性格这么急躁，以后在这个社会怎么立足吗？
13: 姐夫，我本来就志不在此，是你非要我来坐班的吧？你把我叫来，你又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天天都无聊死了，跟混吃等死有什么区别？再说这帮人，他们摆明了就是欺负人，临下班的把东西都堆给我，我怎么可能做得完？现在你还不帮我，那我还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
11: 我不是不帮你呀，你做不完可以跟他们说嘛。我今天做这点，明天做这点，你大包大揽的，你又嫌累。完了，你昨天走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关灯、没有锁门嘛？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12: 是，
13: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就不该来坐班。
11: 其实吧，我给唯一台阶也准备好了，只需要他服个软，道个歉，那500块钱我出也行，肯定不能扣他工资。谁知道他，哎呀，甩脸就走了。
6: 这事儿肯定不能怪你，宋唯一就是不懂人情世故，还喜欢自以为是，真气死我了。
11: 哎，你别生气啊，小心动了胎气。
6: 你说他那么不成熟，那么冲动，我能不生气吗？将来怎么在外面做事情啊？
11: 那要不我找他再谈谈？
6: 谈什么谈呀？有什么好谈的？他当着那么多人都不给你面子，让你们公司人怎么看你啊？再说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了，他再回公司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
11: 哎呀，喂，妈。哎，好，好嘞啊，
7: 拜拜。
11: 哎呀，妈让我们回家吃饭。
6: 好。哎，我晚一点给唯一打电话。
11: 行，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6: 买衣服去吧。
11: 换。
9: 来，再加一个鸡。哎呀，来，
10: 就这么好。
16: 来。
9: 谢谢
10: 大姐，
9: 哎呀，
10: 四年，来，
9: 坐下。
10: 今天我好高兴，
9: 是，
10: 那就借着今天这个便餐，咱们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呢？庆祝咱们的思宁为咱们老李家怀了个二宝，传宗接代。来，意思，来，大家
7: 来，
6: 谢谢爸，谢谢思宁，
9: 辛苦了，思宁，
7: 谢谢伟大母亲。
9: 思明啊，之前妈说话不太中听，你别计较啊。
6: 妈，您说什么呢？怎么会呢？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加。
10: 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大喜事儿。我跟你妈已经商量好了。小龙
7: 啊，
10: 你吃完饭以后，马上把你的房产证加上思明的名。哎，
6: 不用，爸妈。
10: 妈，必须的，必须的，
7: 早就说好的呀。早就说好的嘛，是不是？应该的呀，应该的。
10: 必须的，
7: 来吧，
10: 你小子记着啊，
7: 来吧。
9: 哎呦呦，
6: 哦，好呀，那个，那就奶奶和朵拉起小名，爷爷跟爸爸起大名，好不好？
7: 好。
6: 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噔，
17: 姥姥。
9: 哦，姥姥。
6: 妈，我们在吃饭呢，在舅龙家。
7: 嗯，妈。
18: 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提醒你，怀了二宝要格外小心，
19: 毕竟岁数不小了。
7: 妈，她是小姐姐。

0: 我是小哥哥啊，我们年轻着呢，来敬您一杯。嗯，
1: 好好好，你们年轻都年轻。
2: 好了妈，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啊。嗯。

0: 哎呀，可瑶，这次我是真没毛病啊！我纯是被陷害的，他们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新人。我发现我真不是个坐班的料，你要让我非坐办公室里，能给我逼疯了。你看我那些同事一个个的啊，未老先衰，暮气沉沉的，我可不想把我的青春年华浪费在那种地方。
1: 你说完了吗？
2: 可莹，怎么了？
1: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2: 哎呀，但是这次他真的不赖我呀。
1: 对，都是别人的错，你永远都没有错。
0: 可莹，你不能老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指责我吧？你得为我考虑考虑吧？难道你真想让我为了一个月几千块钱把我给毁了吗？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对，我自私，我的错，我对不起你。
0: 可莹，
1: 所以我们完了。
0: 陆可莹，陆可莹，你不能这么对我，这样我会受不了的。
2: 陆可莹，你给我回来！

0: 你在哪儿？你回家吧，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阳，别跟我赌气，我明天就去和姐夫道歉，回公司上班。
1: 你回来吧，可阳，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阳，我求求你回复一下信息，让我知道，起码是安全的呀。
2: 喝点热水吧。

0: 不想听，干嘛不关掉呢？你这是在折磨自己，报复对方吗？
1: 淋成这样了，先去洗个热水澡吧，别感冒了。

0: 谁呀？
1: 姐夫，
0: 你大早上催命啊！
2: 来，来喝点牛奶。
3: 你这是怎么了？一宿没睡？
2: 还用问吗？肯定是辞职的事跟可盈吵架了，是不是？
1: 姐，可盈她不理解我，她又离家出走。
3: 我要是陆可盈的话，我也离家出走。
1: 你怎么还说风凉话呢？
4: 你辞职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今天的下场。你之前是怎么样跟人家保证的啊？说你成熟了，说你长大了，你让人家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呢？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这样啊！他不离家出走才怪呢。
1: 姐，这事你问我姐夫，这事他赖我吗？我没毛病。
4: 这事儿怎么不赖你呀？啊，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吧？不关灯不锁门，结果物业要罚款。你就庆幸你姐夫他们那个公司物业还算是负责任，如果人家不管进来贼了，所有的损失都得算在你一个人头上，你还觉得有什么不服的？
1: 不是，我为什么晚走，他是有原因的呀。他们那帮人就是合起伙来欺负人，临下班了才把东西都堆给我，我根本就干不完。七点多了，我晚饭都没吃。
4: 哎呦，你七点多都没有吃晚饭呀？那你真的是好辛苦啊，宋文义，你去问问你姐夫。或者你问问可盈，他们谁没有加过班，谁没有晚点吃过饭？怎么了？加个班就觉得委屈难受了？宋文一，你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当皇帝的，怎么什么都得随了你的意，让你舒服，任你摆布，你就好受了呢？你谁呀你？
1: 反正他们就是故意的。
4: 故意的你可以拒绝，你嘴在哪儿呢？你怎么就知道跟我们能耐呢？你可以说我今天只能修三台，剩下的排号你说了吗？你没有。
1: 不是姐，你当时不在那，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情景，我根本就没机会张这个嘴。
4: 那你可以给你姐夫打电话呀，你打了吗？你没有。你抢个原告也行啊。你怎么做的？你是把工作接下来也不报备，结果人家都以为你能干呢，你又干不了，干一半你还走了。哎呦，我说宋唯一呀，你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啊？你还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吗？
1: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就知道说我呀？是我有问题，就算我有问题，那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向着我的？出了事就知道说我、怪我、给我压力，是你们让我去上班的吧？你们叫我去了，你们又都不管我，出了事就知道说我，凭什么呀？
4: 宋文一，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什么时候能别再是个巨婴？
5: 哎哎，老婆，没事吧？
1: 姐，你没事吧？
5: 别动了，太险
0: 了。文一啊，你赶紧走吧。
1: 姐夫，你也不帮我。
5: 姐夫，二老婆，滚！
0: 你消消气啊，消消气。
4: 你说唯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哎呀，
0: 孩子跟你重要。
6: 谢谢你啊，还专门给我送早餐来。
7: 嗨，没事。
1: 你是不是也没衣服穿了？要不我一会儿陪你回去拿点吧。
6: 我不想回去，不想看到他。
7: 你说你一直住酒店也不合适。
1: 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出差，你要是不介意，住我家去吧。反正我家什么都有，就是这衣服，你得自己解决。
6: 我不介意，你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反正我也出差，你就当是帮我看家了。
6: 嗯，那就打扰你了。
1: 我出差也就两三天，估计我回来你气就消了吧。两三天气还不消，这次闹这么严重。
6: 这次我不会再原谅他了。
4: 谁给你买的滑板车啊？
8: 爷爷给我买的。
4: 哇，那你在家里骑滑板车一定要小心哦，别摔了，知道吗？哇，
8: 妈妈，爸爸你快来，妈妈流血了。
5: 流血了？
4: 没事没事，就是刚才朵拉不小心撞到我了。哎，没关系，我去洗一下，贴个创可贴就好了。
1: 不是，
4: 你看看朵拉有没有事儿啊？
2: 刚才那位是？
9: 你怎么回事？你骑滑板车怎么能撞到妈妈呢？你撞到妈妈肚子里的弟弟怎么办？你怎么这么淘气呢？
8: 我不是故意的。
9: 不是故意的，你撞到妈妈，以后这个滑板车你别玩了，待会儿就给它扔了。
8: 爸爸，我讨厌你。
9: 你给我回来！
4: 你干嘛呀？你跟他嚷嚷。
9: 不是，他撞了你，我说他几句怎么了？
4: 那你也不能因为二宝的事情说他呀。
9: 做错事了，我不能说他了。
4: 不是，那你以前从来没有对你女儿嚷嚷过，你不知道吗？而且，他现在很敏感，你不知道吗？
9: 不会吧，五岁呢才。
2: 我先试一下。我爸是因为你进的事儿，本来就有点烦恼，刚才一下子吧，又没控制好情绪。
4: 行了，别说了，去看看他。
10: 宝贝，哎呦，别委屈了。错了，
4: 不委屈了啊，不委屈了，都是爸爸不好，是不是？爸爸不应该凶你，不应该哄你，是不是？啊，不哭了，我的乖乖，啊。
8: 我二宝不点我吗？
10: 怎么会呢？爸爸和妈妈最爱朵拉的了。
8: 那爸爸为什么对我发这么大脾气？我又不是故意的。
9: 朵拉，不哭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因为心情不好对你发脾气了，你能原谅爸爸吗？
8: 我不要，我讨厌。请出去。
4: 好了，我不哭了啊！你看爸爸现在也出去了，对吧？
8: 我不是你们，你们就是喜欢二宝，不喜欢我。我是安琪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4: 你是妈妈亲生的宝宝，怎么会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呢？

0: 睡着了？
1: 哄了半天，孤零零就睡了呗。
0: 刚才真怨我，我一下子就上头了，情绪没控制好，真的，我真没想那么多。
2: 我现在知道，这个二宝家庭啊，对于老大跟老二，爱的多少，爱的分配，你都得把握好，要不然就是麻烦。
1: 所以我之前就说嘛，你二宝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们要平衡好。

0: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内心。
1: 你放心，我一定注意。你手没事吧？
0: 没事。我又不是烫伤。
1: 我缺的是爱。
0: 你可真能吹。
2: 好了，不疼了，讨厌。
3: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卫生。
4: 那我就不客气住下了。
3: 当然，千万别客气。怎么了？
4: 他回家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拿的行李。
3: 那我先下去了。
5: 你这就走了？
6: 对啊，这个项目很着急，下午就得去。
5: 那你平安落地给我发个微信吧。
6: 嗯。

0: 行，那在家里就交给你了。嗯，走了，拜拜。
1: 拜拜。
2: 关下门。
3: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吗？还没接电话呀？嗯，
1: 都打了好多遍了也不接，真是。哎呀，
3: 估计啊，他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不周一上班吗？你在公司见面再说呗。嗯。啊？
1: 你只能这样了。要我帮你吗？
3: 不用，你手都划破了。

0: 是吧？嗯。哎呀，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反正我哄了半天，一直在哄他。嗯，
1: 我就不应该跟他发火。
0: 你有没有觉得朵拉最近真的是太敏感了？哼，
1: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二宝的事情，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但是因为年龄小又不会表达，所以才闹情绪的？不对呀，你记得上一次在沙发那儿。
0: 我们跟他说怀孕的事儿，他不是挺开心的吗？可是他刚开始是排斥的，而且还哭了，还问我们说是不是有了弟弟妹妹之后就不爱他了，不要他了。你忘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孩子可能还是对这个小家伙有点芥蒂。
1: 那怎么办呀？
0: 本来呢，我们俩周末去接他。 让他在家里多住一天，我感觉他越来越开心。但是现在因为二宝的事情，我觉得朵拉还是有想法。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哟，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朵拉这小事儿，回头我跟他说，讲明白，说道理。
2: 你跟朵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讲明白说道理？我有我的办法啊！蛋蛋，可盈呢？他请假了。
3: 哦，好。
2: 哎，阿娟。
3: 可盈今天没来，什么情况？请事假，理由呢？心情不好。开始呢，我是觉得我们家朵拉是接受这个二宝的。昨天俊龙吼过他之后，我似乎觉得他有点排斥我肚子里的孩子。
4: 小孩子是没有常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开始接受呢，是因为觉得好玩，因为二宝呢还没有对他构成威胁。他现在排斥呢，是因为李俊龙为了二宝而骂了他，所以他觉得呀，二宝威胁到了他在爸爸妈妈心中的地位，所以呢他才会生邪火发脾气。
3: 哎呦，那怎么办呢？
5: 没事儿啊，小孩懂什么？等孩子生出来了，不习惯也得习惯了。
4: 你别听他的，他是孩子多了不愁。 朵拉呢是个早熟且敏感的小孩，他的小心思呀，远比我们常识里5岁小女孩要多。他主要就是担心爸爸妈妈以后有了二宝之后呀，就不疼他了。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要对朵拉比从前更加好。
3: 更加好。
4: 我这可不是单指物质，精神陪伴最重要。因为二宝的出生呢，往往会令大宝有压力，因为父母的精力呢。 会很自然地关注到年幼的二宝身上，但是大宝也是孩子呀，无法表达不满情绪。这个时候呀，就要看大人的能耐了。这
3: 简单，什么都给双份儿，一碗水端平。
4: 大人们总觉得我能一碗水端平，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因为一碗水永远端不平。二宝那么小，他需要更多的关爱，但是呢，大宝也是小孩子呀，无法表达不满情绪。
6: 所以，无论如何，
7: 你们在宠溺二宝的时候，都要对大宝比从前更加好。明白，说的特别好，我记一下。
6: 姐夫，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姐夫，我是来道歉的。
7: 你道什么歉呀？都是我们的错。
6: 姐夫，我知道错了。
8: 你别不管我，
6: 少啰嗦吧。不是你，哎，怎么？你怎么在这儿？
8: 缺口堵着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哭了。
6: 姐，
8: 发生什么事儿了？
6: 姐，可盈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俩在一个地方上班，这几天你看见他没有？
8: 可盈请事假了。 理由是心情不好。
1: 哟，
0: 听这话的意思，想跟咱这边断了联系了。
1: 可英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会去哪儿呢？
0: 唯一啊，会不会是回老家啦？
1: 一般女孩子要生气的话，基本上都会选择回娘家。你是不是不好意思给她老家打电话呀？要不然姐给你打。
2: 别打，姐。
1: 怎么了？
2: 我们俩离婚了，已经。
1: 啊？你说什么？
0: 你俩离婚了？你这也太快了，结婚离婚的。
3: 宋文义，你们俩也太能了吧！
1: 想结就结，想离就离呀、啊！你们拿婚姻当什么？小孩过家家吗？这么儿戏？
3: 你们多大了呀？你们！
2: 你别说我了，姐。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是陆可莹逼我离的。
0: 不，思念，你也别着急啊，这一个巴掌肯定也拍不响。来来，喂，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自从我拍短视频被谢晓峰骗了以后，可莹就逼着我离婚，说要给我点压力。
1: 谁的话？
4: 哦，我的，也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
1: 可莹，你跟魏一真的离婚了？我听魏一说，是你提出来的，你逼着他离的。
5: 我逼他，姐，他是你弟，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他。我们在一起，到底是谁承受的更多？我相信您看得到。
1: 那你跟姐说实话，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追你啊？
5: 姐，我从小就不缺追求者。可是我都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过，我是真心的喜欢文艺。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他，我不会刚毕业，在父母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偷了户口本跟他结婚。
1: 我知道宋文艺肯定是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其实今天把你约出来，就是想听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姐姐听你。
5: 他的所作所为，我真的不想再说了。一桩桩，一件件，我相信您都看在眼里。我养他，我吃点苦受点累，真的不算什么。可是他也要让我看到一点点的希望吧？没有，一点都没有。他给我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绝望。我每次半夜从那个阴暗潮湿的小破屋子里醒来，我都会问自己，我跟他来北京到底图什么？
6: 我老老实待在宁波不好吗？我可以跟着父母在大房子里住着，我家里人可以给我找很好的工作，亲戚朋友都在身边。
5: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跟他来北京，他带给我的只有辛苦、失望、悲哀，还有负债。姐，你就当是我逼他的吧，是我蓄谋已久，因为我真的想要我跟唯一都有一条退路。
7: 我反正不能喝酒。你嫂子怀孕了，她有量啊，她陪你喝。
8: 咋了，魏一？让弟妹套路了？
0: 魏一啊，不是我说你，你不管她怎么逼你，你不能跟她离婚呀。
8: 对，这个婚是不能离，你不离婚呢，她永远是你的人。她要乱做的话，那就是道德底线问题，是不是？你要是离了婚，她要是干些什么事，跟你没关系了。
2: 不是，哥，姐夫，你们是不知道，当时他说那话太伤人了。
8: 这人到情急之下说话是有点伤人。
7: 最伤人的那些话大多还是真心的。
2: 我现在悔死了，我真的，我当时怎么就一气之下就离了呢？
8: 就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老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既然嫁给你了，就要从一而终，对不对？再说了，你说你差啥呀？要个有个，要样有样，这是打了灯笼都难找的小伙，是不是？哥，来。
5: 姐，你可以骂我，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了，更不可能跟孙文一复婚。
1: 我不会骂你，也不会怪你，我甚至觉得你做得很对。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他一定是让你伤心透了，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

0: 但是可以，能不能再见梅姨一次，跟她好好谈谈，让她知道她到底错在了哪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她，好吗？
1: 姐，她现在这个状况，我跟她说不清楚。
0: 可云，就算姐求求你了，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唯一一个交代，因为现在唯一还觉得这是游戏，你没有跟他分开，没有和他离婚，他还对你抱有着希望。毕竟夫妻一场，就算以后你们不再见面了，你也不希望和他成为仇人吧。
2: 明哥，你说我是不是没毛病
3: 啊？没毛病啊，有啥毛病啊？
2: 那你说他为什么生气啊？
3: 我跟你说啊，八成男人都不知道女人生气的原因。
2: 那两成呢？
3: 那两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生气了。哎，
4: 明哥，你说太精细了。
2: 明哥，我你说他为什么来北京以后他就变了呢？啊？
5: 为啥变了？
6: 唯一，你离婚这事儿，虽然说你委屈了。人陆可盈吧是有点过分，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呀不是没有责任的。
3: 哥，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唯一有啥责任呢？一点毛病没有啊？
6: 咋了？
3: 唯一，你早晚能干成大事儿。来，
2: 谢谢明哥。
3: 嗯，我去，
6: 不知道以为你俩是亲戚了。

0: 你大概喝了多少？
1: 都赖我，我把周明喊过去了，没想到周明把他灌多了。
0: 你叫周明去干嘛呀？
1: 我不想着我自己不能喝吗？
0: 那你喝了没有啊？
1: 没有啊。
2: 不许你们这么说明哥，明哥是好人。
1: 来来来，我刚才都没事儿吗？吹风上头了是吧？啊？
3: 哎呀，小伙子啊，不行啊！
0: 你还能听姐说两句话吗？
4: 能。
0: 我去找可莹了，可莹答应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挽救你们两人的婚姻，明白吗？
4: 他给我机会，
5: 姐，我们谈恋爱那会儿，哪次不是我给他机会？你去宁波问问，哎，有多少姑娘排着队追我宋伟一，还他给我机会？
0: 宋伟一，你要是这么吊儿郎当的话，那我就不管你了啊！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5: 管！我说你们女的怎么就那么喜欢管男的呢？你看你给我姐夫管的，出去吃个饭连口酒都不敢喝。
1: 哎哎，说你的事儿呢，你扯我干什么？
4: 到这样，我就不该带可莹来北京闯世界，我把她留在宁波多好啊！以前可莹多好啊，多单纯啊！
2: 自从她去了你那个什么公司上班，她就变了。
5: 变得和老姐你一个做派，
0: 和我一个做派，我什么做派啊？
2: 庸俗、物质、市侩，
5: 眼里只认钱。
1: 哎哎哎，喝多了净说酒话呢，哼，别跟他计较。
0: 林俊龙，把他送走，现在马上，赶紧走。
2: 不用你送姐夫，
1: 你行不行？
5: 行，我自己。
6: 这样走着，
1: 往那儿。哎，不是，门在那儿。哎，
7: 能不能再见林一次，跟他把话说清楚，让他知道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他？可莹，就算姐求求你了。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唯一一个交代。毕竟夫妻一场，就算以后你们不再见面了，你也不希望和他成为仇人吧？
8: 唯一，我们出来见个面吧。
9: 嗯。

0: 朵拉，快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
0: 亲爸爸一口吧。
2: 哎，
0: 真好。
2: 朵拉，还是麦克亲。

0: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因为二宝亏了我的大宝，我可不饶你啊！
1: 哎呀，爸，他淘气撞了思宁，我就跟他说话的时候语气重了一点儿。
0: 又解释，你注意点不就完了吗？怎么犟嘴？
2: 是是是，我注意点儿。
0: 那就好。
3: 唯一，我今天叫你出来，就是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4: 这几天你住哪儿？
3: 这与你无关吧？
4: 这怎么与无关？哎，你是我老婆，不回家住外边，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已经离婚了。
4: 我那是被你套路了。
3: 不承认我们也已经离婚了。
4: 我不同意。我现在要求立即复婚。
3: 宋唯一，你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吗？
4: 陆可阳，你套路我离婚，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3: 要我说是呢。
4: 你还真敢承认啊！哎，你是怎么不要脸到这种程度的？
3: 你在家里吃软饭都没有觉得自己不要脸，我有什么不要脸的？
4: 挖我墙角那孙子是谁？把他给我叫出来！
3: 真的很幼稚，
4: 陆可阳，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3: 跟你在一起，你让我没有安全感，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4: 别说那么冠冕堂皇，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挣到钱？
3: 是，就是因为这个。
4: 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拜金呢？
3: 对。我拜金，我就是因为太拜金了才会跟你结婚。当初有什么？你除了一张嘴，你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管你要就跟你结婚了，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计较就陪你来了北京。我出去辛苦赚钱养你，你却在家里败家。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拜金？我没有管你要高级面包，但你不能连一个吃面包片的资格都不给我吧？我没有管你要豪宅别墅，但你不能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吧？我没有让你去做董事长、总裁，但你不能连一个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吧？你天天假想、空谈、不切实际，用我赚的钱去为你的梦想买单，出了事还要我去为你收拾烂摊子？凭什么？
4: 就凭我一直没有忘记初心，陆可阳，你是不是早就不记得我们来北京是为了什么了？
3: 你以为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就是想要轻松体面的挣大钱，你想要人人都仰视你，但是你有这个能力吗？就算你有，你也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去实现啊！你天天做梦，妄图走捷径，想着天上掉馅饼，你根本就不知道成功的路上有多么的艰辛。你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你从来不去吸取经验教训，出了事儿都觉得是别人的错。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初心？
4: 你要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当初你为什么还嫁给我？
5: 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清楚了。
4: 我以为就算我们离婚了，也不是真的没感情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能翻脸无情到这种程度，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
3: 你觉得我说的话很过分是吗？
4: 不过分吧？
3: 那是因为我说的对，你听着才会觉得刺耳。
4: 你给我闭嘴！陆可阳，你今天不就是来找我摊牌的吗？好，我成全你，但是你给我记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宋唯一一时不顺，不代表我永远不顺。等我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3: 你是有骨气，也很有想法，你也有一颗不甘于平庸的心。但是你最大的问题

0: 你懒，宋唯一，赶紧从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里醒过来吧。能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的盖世英雄，只能是你爸，别人不会拿你当奴才的。你是有骨气，也很有想法，你也有一颗不甘于平庸的心，但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懒。
1: 我懒。
0: 那是因为我说的对，你听着才会觉得刺耳。
2: 你给我闭嘴！
3: 唯一啊，下午可心找你，你跟人硬刚了？
2: 啊！你说他说的话太难听了，我当然得怼他了。
4: 你怼人家了？
2: 啊！
4: 你怼人家干嘛呀？
2: 我怼他怎么了？哎，明哥，上次是你们跟我说这事我没错，是我被他套路了。你们还说，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对我，就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不能这么惯着他。
5: 天哪，兄弟，
4: 你啥理解能力啊？你这咋写书啊？
6: 你听不出来那天他喝醉了呀？
2: 不是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3: 唯一啊，可音人现在在气头上，你求都求不回来，你非得给人硬刚。
6: 哎呦。唯一，你这啥智商呀？你当时怎么把人女孩追回来的呀？啊？
2: 不是，你们俩现在什么意思啊？
7: 可莹，
0: 啊，你回来了。
7: 嗯，
0: 你快去收拾一下吧。我今天做了菜呢，我今天做了糖醋排骨、清炒土豆丝，还煲了一个汤。
7: 那么厉害啊！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一回家就有饭吃了，不用点外卖，不用自己做饭，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哎，对了。
8: 我合作伙伴啊，出两款面膜，给我拿了两盒，啊，给你拿回来了。
0: 哦，谢谢。嗯，那你快换鞋吧。
8: 好。老实说，今天这么多菜，你是多久弄出来的？这面膜真的挺好用的。以后试试啊，快来吃饭了。

0: 丽啊，我跟你说啊，人家女孩主动约你，你就应该放低姿态，赔礼道歉。
1: 对喽，人女孩给你台阶下，哎，你就赶紧下呀。她说什么就听着，先忍着，先让她消气儿再说，对不对？
2: 那上次你俩为什么说我没错？我没毛病啊。
0: 唯一呀，我作为你姐夫，跟你说道说道，在男人跟女人这场斗争当中，不管男人对与错，都是男人错，你都要去道歉，听明白了吗？
1: 对，这是游戏的基本规则。
2: 你们俩怎么不早说，就不坑我呢吗？

0: 你出来什么也没带，我家也没有你需要的，正好今天都把它补齐了。需要什么就拿啊。
1: 这是什么洗发水啊？这么小一瓶要298。
0: 这看的还不错啊，进口的，滋养发质，就它吧。这护发素应该是一套的，配合在一块才好用。拿了吧。这个是我的银行副卡，没有密码，以后你想买什么就拿这张卡结账啊。先接电话。喂。

0: 美女喜欢可以试穿一下哦。
1: 这个衣服多少钱啊？
0: 您好，这款是4300元。哦，
2: 挺好看的，试试。
1: 可是这个
2: 喜欢就试试，给他拿个新的。
0: 好的，您这边请，我给您拿一件新的给您试一下。好，这边。先生已经付完钱了，他叫您穿着走，我现在把你的旧衣服包起来。
1: 嗯，好，谢谢。

0: 这是我同事刚从老家带回来的虾，你别看个儿小，可新鲜了。你尝尝，
1: 好吃吧？
0: 嗯，好吃。
1: 多吃点啊。
0: 嗯。哎，云生啊。
2: 嗯。
0: 嗯，今年过年的时候，你能陪我回家看我父母吗？
2: 暂时不行。为什么？可以啊，我正好不知道开口怎么跟你说这个话。既然你先说了，我跟你讲讲我的感受。你说。我现在只想保持一个恋爱的状态，暂时不想结婚。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在未来5年内，我都不想结婚。为什么？
2: 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刚从围城走出来，你又让我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好准备啊。
0: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耍我吗？
2: 不是，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啊，我只是说5年，5年内我不想再结婚，我对外都会宣布你是我的女朋友的。正好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互相观察、互相了解，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合适的话，到时候我们再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也不迟。
1: 赵云胜，
0: 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2: 我说了，女朋友啊。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跟我结婚，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玩玩而已？
2: 行了，我不想吵架，你冷静一点，好好想想，好吧？

0: 你的那个提议，我需要考虑一下。当然，这是你的权利。
1: 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刚从围城走出来，你又让我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好准备啊！
2: 哎，可以，可以啊！
1: 可以啊！
3: 啊，那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没事吧？
3: 我没事啊，就是想事情出神了。
1: 行，那你没事赶紧上班去啊！
3: 啊，好，这就来。
1: 嗯。
2: 喂，亮亮姐，你有时间吗？所以你不能接受的是5年之内不结婚？
3: 嗯，这不过分的，这还不过分吗？
2: 哎呦，傻丫头，他能给你承诺就不容易了呀。我猜测呀，他是真的喜欢你。 只不过人家感情上受过伤害，又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谨慎和小心是很正常的，这也证明人家成熟。而且，他肯定也怕你再跟他离婚，又分走一大笔财产。人家做生意的精打细算，那是职业病。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做是你，你不会这么考虑吗？
1: 姐，这可是5年啊，5年之后我都28了，那要是5年之后他不愿意娶我？
2: 或者是他不要我了，那我该怎么办？哎呦，这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在这个阶段，你把自己最好、最美、最善解人意的一面展现给他。你那么好，他干嘛不娶你？没准明年他自己就迫不及待要娶你了呢。
1: 姐，我喜欢一个人，那一定是会做到最好的。可是这个云深真的让我有点捉摸不透。 比如唯一，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很明确的感受到他是爱我的。可是和云深在一起，我什么都得靠猜，他心机真的实在是太深了，我怕他对我的感情不是真的，更怕5年之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他舍得给你花钱吗？
1: 哦，这一点他还是蛮宠我的，对我很大方。
2: 那就行啦，我判断呀，他对你是有感情的。哎呀，说句那什么点的话，他要是真的想玩呢，也就不找你了。人家给你做出5年的承诺，是想跟你长久过日子的，只不过呢，现在欠缺一点信任度和安全感。你呀，也别太贪心了，物质和精神层面你都想要，哪来那么多完美的事儿？
4: 那。 一边是看不见前途的前男友，一边是事业有成的现男友，傻丫头，这个选择难吗？
3: 可莹啊，或许呢，在这个赵云深出现的那一刻，你心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4: 只不过那时候你碍于自己宋太太的头衔，所以下意识的排斥。 又或许，你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摆脱这个身份，说服自己接受赵云深，从而让自己不受内心的谴责。

0: 这我倒没有想过，或许你说的对。
1: 所以呢，后来呢，也有宋文义的推波助澜，但是在你自己的主观意识里，可能早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0: 或许吧。
1: 还犹豫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当机立断的话，很有可能两个都会失去。或许在这个赵云深出现的那一刻，你心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还犹豫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当机立断的话，很有可能两个都会失去。

0: 好香啊。
1: 啊，快坐下吃饭吧。
2: 哇，今天做了这么多。
1: 嗯，尝尝。
0: 好。
2: 好吃。
1: 云深。
0: 嗯。
1: 我决定了。
0: 决定什么呀？
1: 你说五年不结婚那个提议，我接受。
0: 谢谢你的理解和让步，
1: 而且这五年我一定会做到我的最好，希望五年后我们能一起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2: 当然，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你也多吃点啊。
0: 吃啊。

0: 谁呀？
1: 我说小宋啊，今儿几号了？
0: 芳姐，芳姐，对不起啊，我这周这个不太方便，下周我把房租直接打您账上。
1: 下周见不着钱，你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2: 哎，来，接着，我电话。
3: 好嘞。
2: 喂，伟爷。
0: 哎，爸，爸，江湖救急，江湖救急，你借我点钱。
2: 侬哪的又要钞票了？
0: 哎呀，你就借我点儿，我借的，我还你。
2: 伟爷，不是爸不给你，我刚进了一批货，也很紧张。你这样，你先自己想办法啊。
0: 不是，那你多少借我点儿，我能想什么办法啊？能给我多少？
2: 那就给你1000吧。
0: 1000？那我半个月房租都不够啊。
2: 莫过来，你自己想办法吧。真是的。
4: 哎呀，林深，吃早饭了。
5: 时间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4: 你大周末的还要去上班啊？
5: 对啊，有一个项目快结束了，这周很关键。
4: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5: 好。
4: 哎。这是本店的最新款，您要是喜欢的话，我帮您试试。好啊，哎，不用，我来帮您拿就行了。

0: 我来。
1: 哦，好。

0: 好了，您看一下。
1: 挺好的，但是这个跟会不会太高了？
0: 不会啊，您看您腿这么长，穿高跟啊更性感。
1: 可是这个高有点太长了，有点不太舒服。
0: 哦，那我帮您调整一下。您看好点了吗？
2: 那就他了。
0: 哦，好的好的，
2: 刷卡，不用密码的。
0: 好的好的，那您休息一下。小米，给客人倒杯咖啡。
3: 好嘞。
0: 美女，我去给您拿双新的。
3: 您好，您的咖啡。
1: 谢谢。

0: 干什么呀？我在开会呢。
1: 医生，我脚崴了，你能不能来接接我呀？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可是我现在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1: 可是我一步都走不动了。
0: 好好好，那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1: 啊，好。
2: 哎，姐夫，找我什么事儿？
3: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
2: 借多少？
3: 一万。
2: 什么？
3: 5000也成。
4: 你要跟我借钱的这事儿呢，我得跟你姐商量。
3: 不是姐夫，我找你就是为了绕开我姐。你要跟她说，我直接找她不完吗？
2: 那也行，你直接找她。
3: 哎，不是姐夫，你不会连5000块钱都没有吧？
2: 不是小舅子，你向我借钱，这是我的规矩，你借不借吧？
3: 我借，
2: 那不就完了吗？你就等我跟你姐商量完的，给你打电话。
3: 哦，
2: 啊，
5: 陆小姐。
6: 是你啊，赵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叫我来接您。您看，您这是上医院呢，还是直接回家？陆小姐，
1: 回家吧。
6: 行，慢点。哎，慢点啊。安全到家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没有了，谢谢啊。
6: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吗？
1: 不用。
6: 行，那个家里有什么扶他林啊、红花油什么的，给你去取一下。
1: 哦，不用了，谢谢啊。您去忙您的吧。
6: 行，那我走了啊。来，这给您。哦，对了，陆小姐，赵总说以后你有什么事直接打我电话。那个，他开会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断。
1: 明白，给你添麻烦了。

0: 可以啊。
1: 你回来了。
0: 怎么样，脚没事吧？
1: 啊。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了。
2: 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1: 我不想丽姐陪我去，我想你陪我去。
2: 谁陪不是陪啊，况且我明天还有会呢。
1: 那我怎么办？
2: 明天阿姨会来，我让她陪你好不好？
1: 真有这么忙吗？
2: 可以啊，我现在手上有几个项目都到最后的阶段了，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那好吧，那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0: 你就别动了，
2: 咱们今晚点外卖好不好？
1: 好吧。雨慎，我脚好疼啊，你帮我擦个药呗。
2: 好，你等一下啊。

0: 喂，现在吗？
1: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会议，你自己弄一下啊。
0: 是是是，我知道啊。
2: 您好，您是找可盈吧？
3: 对，我找陆可盈，我是她老公，我之前来过。
4: 你知道陆可盈在哪儿吗？
2: 她请假了。
4: 什么时候请假的？
2: 好几天了。
4: 谢谢啊。
2: 没事没事。走了。哎，
5: 走了。
2: 她肯定不会放弃的，还会回来的。
5: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行吧，
5: 那谢谢啦。
2: 没事。
6: 他真的跟你借钱了？
7: 哎，对呀，看他那样也是窘到一定程度。
6: 该，他早晚得把自己做到山穷水尽。
7: 不过看你弟唯一那样吧，也是挺可怜的。
6: 你借他了？
7: 你不说话，我私下哪敢借他钱呀？
6: 他给你借多少呀？
7: 一万，后来又说了，五千也行。
6: 你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借他钱啊？
7: 这事儿你说了算，这不你弟吗？
6: 宋文一呢，是真的太可恨了。但是我也不能看他在北京吃土呀，而且我也答应我爸要好好照顾他。哎呀，要不然我们借？
7: 嗨，借就借呗，反正你说话我拿钱。哎呀，什么借不借的，还指望他还呀？
6: 那不行，不能惯着他。而且这事儿你不要管啊，这事儿我来管。
7: 行。
6: 我弟这事儿让你费心了。
7: 悠悠，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6: 谢谢老公。
7: 请问你哪儿还不舒服？
6: 这边。
7: 左边是吧？
6: 嗯。
8: 嗯。范总，
9: 怎么说？
8: 郭教授听了你的症状之后啊，就说你这是人到中年，扁桃腺肿大，加上您长期生活不规律导致的，好治，买一台睡眠仪，连续戴3个月，

0: 就不打呼了。
1: 哎，老关，我头特别疼，你平时特别管用的那个止疼药在哪儿啊？
2: 就在抽屉里。
3: 呀，老关，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得什么重病了吗？你，
2: 小雨，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3: 你是说，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2: 啊。
3: 老关，真没想到，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上心的。
2: 那要不怎么办呀？不是要宝宝吗？
3: 哦，对，你也不是为了我，你说我感动个啥呀？
2: 当然是为了你呀。
3: 确定是为了我吗？
2: 这需要质疑吗？希望让你睡个好觉。

0: 让开，快让开，马青蛙！
1: 今天是端午节，大家都有些什么活动呀？
2: 老师，老师，看我的五彩绳，这是围裙妈妈给我编的。
3: 看我这个，夜里会发光，我的更结实，是登山绳编的。看我，看我，看我，
4: 我的，
1: 那大家端午节都吃什么馅的粽子呀？
2: 围裙妈妈包了红枣馅的，甜甜的，可好吃了。
5: 我家吃海参鲍鱼馅的，
4: 我吃了珍珠奶茶馅的，还有爆珠。
2: 那只有我的是普通的红枣馅儿。
6: 大头儿子，去博物馆叫爸爸回来包粽子，材料都准备好了。
2: 哦，知道了。小兔爸爸，小兔爸爸，
0: 啊，快让开！
2: 小兔爸爸小心！
7: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
0: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7: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牧马屠畴，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它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2: 小兔爸爸，你看马的尾巴好像少了一缕鬃毛。
0: 缰绳鬃毛，事出反常啊。大头儿子，看来我们有新任务了。
2: 国宝小侦探出动。
0: 鬃毛，缰绳，他们的共同点是
2: 都和马有关。是不是有赛马大赛，我能参加吗？
7: 最近的赛马大赛要等到10月份，那时候草都肥了。
2: 那最近有丢别的东西吗？
0: 或许我们需要问问其他文物啊。
2: 走。
8: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
0: 端午，今天是端午。端午，
2: 缰绳和鬃毛都是细细的线，难道小偷是要收集细线变五彩绳吗？那我的岂不是很危险？
0: 五彩绳，端午。大头儿子，除了编五彩绳，你知道还有什么民俗吗？
2: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喝雄黄酒。还有，
8: 还有射粉团，采草药，养鱼。
0: 采草药？
8: 没错，端午节前都是草，端午来到都是药。这天草木的药性最好，这些草不但能来入药，还能用来斗草呢，小孩子们最喜欢了。
2: 斗草？小兔爸爸，什么叫做斗草？
0: 就是抓住草根叶柄两端，手这样互相穿过，然后用植物互相拉拽，断了的人就输了。
8: 这么说来，今天应该是斗草大赛的日子，往年都精彩极了，你们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去观战？
2: 斗草还有比赛？
8: 那当然，有一幅画就叫儿童斗草图轴，斗草大赛就是这些顽童们发起的。
0: 这是草根。那我们得去看看这个斗草大赛了。
2: 马儿马儿，干得好。
8: 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我从阿朱轻松拿下全胜。
20: 我也觉得阿朱赢。
21: 不行，阿朱是我先选的，你只能选白衣服的那个。
20: 我不要，我就要选阿朱。
2: 你们为什么那么肯定阿朱赢啊？
21: 那可是我们上一届斗草大赛的冠军，白衣头上都冒汗了，阿朱还是气定神闲，可不就是要赢。
22: 加油
23: 加油，
24: 怎么可能？
2: 他手里的草颜色有点怪，里面好像加了什么别的东西。
0: 是马尾的鬃毛，原来是它。哎，你先这样。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不见了，怎么会？小豆爸爸，我们来个守株待兔。好好看，给你上场了，去和他们比试比试。
1: 作弊，他作弊，
2: 原来是用外来的东西，
1: 他用的不是草，怪不得都能赢。
3: 他违反规则，怎么能这样？
4: 快跟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为什么？我想赢，我想拿冠军，有什么错？
1: 用作弊赢来的冠军还是真正的冠军吗？
2: 你们知道什么？我精心培养了一年的将军草，就在比赛前被一匹突然闯进来的马给吃了，就是那匹。我找他理论，无意间发现他的尾巴毛特别结实。我只是想赢一次，就一次。我不想再被他们笑了。
1: 我好像有点明白，我的五彩绳不够酷，粽子也是最普通的，我也觉得好像矮了别人一头。哦，
4: 哎，这俩孩子。小朋友，我们都听到了，是我的马儿不好，吃了你的草，我代他向你道歉。
2: 这是？
4: 我可是专业的养马人，也是斗草的高手。马的鬃毛固然结实，但技巧才是关键。这种草配上我的秘诀，保管你堂堂正正的赢。
2: 真的吗？
4: 你听我说啊，选草要选择草茎粗壮、纤维丰富、韧性好的。开始前要感受一下草茎的柔韧程度。开始后呢，不要一开始就用尽全力，可以在发力时轻微改变角度，或者变化发力的节奏和速度。
5: 我哥哥。
1: 我们回来了，
6: 你们两个叫个人叫到月球上去了，粽子还包不包了？
4: 啊，完全忘了。
6: 算了算了，我看你们老不回来，已经包好上锅蒸了，现在去看看，正好出锅。
7: 地雷，海参粽子好腥，连甜糯米都是海的味道。
8: 奶茶粽子好腻好难吃，连我家八哥都不吃。
7: 还是肉粽子好吃，
8: 红枣子好吃，田党有功夫说。
9: 怎么样，大头儿子，今天的端午见识了不少新玩法吧？
1: 最好玩的还是斗草比赛。哦，对了，维珍妈妈，我的五彩绳明天您再帮我编一根一模一样的吧。
6: 好啊。

0: 小豆爸爸啊，辛苦你了，我带了广东的特产好酒玉冰烧给你尝尝。
1: 馆长，其实我不擅长喝酒。
0: 哎，入乡随俗嘛，玉冰烧是我们广东的特产，是用晶莹剔透的肥肉酿制的，非常有特色。
1: 哦，那我先谢谢馆长了。
0: 客气。
2: 这酒酿汤圆可真好吃啊，
3: 大头儿子。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蚂蚁？你是不是又吃汤圆了？
2: 我没有啊。
3: 真没有吗？那身后是什么？
2: 可这些汤圆实在是太好吃了，还加了米酒和鸡蛋，简直是人间美味。
3: 再好吃的东西也要有节制，你今天都吃三碗了，如果消化不了是会闹肚子的。
2: 委屈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剩下的给小头爸爸送去吧，你正好也可以运动运动，消消食。
2: 遵命。小豆爸爸，下午茶来了，你不吃我可要吃了。
1: 马上就好。今天妈妈准备什么了？
2: 甜甜的酒酿汤圆。小豆爸爸，这只动物也是文物吗？
1: 这是桃树金丝猫，是不是很传神？
2: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猫呢？金丝猫，
4: 快来帮帮我，我的脚被粘住了。
1: 是什么这么粘呀？
2: 小豆爸爸，有人偷吃了酒酿汤圆。
1: 原来是汤圆撒在地上，因为有糖分就会让地板黏黏的。这是什么？这是谁留下的？
5: 是不是你偷吃的呀？
4: 不是我，我路过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里已经下班了，会是谁呢？
2: 难道文物们也喜欢汤圆？
4: 这么说起来，刚才脚被粘住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
1: 这可是个重要线索。
5: 这么说的话，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2: 会是他吗？
4: 白切记，你叫几声来听听。
6: 你叫我叫我就叫呗。
1: 是这样，我们在找一个喜欢吃汤圆的家伙，他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6: 好吧，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不对不对，我听到的不是咕咕咕咕，是咕噜咕噜。
6: 我是鸡，我只会咕咕咕咕，至于咕噜咕噜，听着更像是水声，不如去查一查储水器或者盛酒器之类的。
1: 原来是铜锈，我知道了，一定是可以装水的青铜器。难道是西周铜盒？
2: 那是什么？
1: 西周铜盒啊，它是古代用来盛酒和调酒的器皿，说不定他还真的会喜欢喝酒酿汤圆。
2: 走，我们去看看。
7: 有什么事吗？
2: 小头爸爸的酒酿汤圆被偷吃了。刚刚你有去过大厅那边吗？
7: 没有啊。
2: 没有？那你结巴什么？
7: 我本来就不结巴呀。
1: 不好意思，我们在大厅的地上看到了铜锈，想来问问是不是你留下的。
8: 不是我，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脚。
2: 万一是你已经擦干净了呢？
8: 你们可有证据啊？
2: 这就是证据。你们虽然擦干净了脚，可是刚刚打出的饱嗝可骗不了人。果然是你，把小头爸爸的下午茶还回来。

0: 爸，是我们好像对不起，对不起你。
1: 可你们为什么偷吃小偷爸爸的汤圆？
0: 汤圆嘛，味道一般，我们喜欢的是醪糟汁。
2: 今天听馆长与你一起御冰烧，我们的酒瘾就被勾起来了。这里又实在没有酒喝，就只能喝点酒酿解馋了。
1: 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0: 我本是盛酒器，可是已经3000多年没有品过酒味了，请让我再尝一尝记忆中的味道吧，哪怕只有一口。
3: 那好吧，你跟我来。
1: 好刺鼻，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东西？
0: 那小孩子懂什么？这可是人间美味。真不愧是御冰烧啊，和我之前喝过的酒完全不一样。
2: 你喝慢点，我好像有点伤头啊。
0: 请再让我喝点吧。
3: 不是说好了就一口吗？现在的酒和以前的酒可不一样，我怕你受不了。你们怎么了？
0: 我们的酒量你放心。
3: 同和，你怎么了？
0: 再给我喝一口。
1: 怎么你也结巴了？
3: 同和，你喝醉了。
0: 我没醉，你不给我，我自己去吃。我要尝遍现代美酒。
3: 别走啊！
1: 追！
4: 忍一忍，药就涂上去，过几天就好了。
2: 不要再喝了，如果被人发现了。
0: 怕什么？3000年了，我今日定要饮个痛快。
1: 小兔爸爸快看，他在那儿呢。
3: 快追。
5: 有些腥味，药酒放少了。
0: 药酒？
5: 怎么没有了？
2: 男友佳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试宴一乐。
0: 怎么喝酒醉了，你的结巴也好了呀？
2: 妙哉妙哉。
0: 这迷人的琥珀色定是佳酿。
2: 你莫要独享，也让我来尝尝呀。
1: 不好，同和掉进河里了。柔柔，看出来吧。
0: 对不起，我好像有点醉了。
2: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真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0: 都怪我，越喝越多，越喝越上头。以前我的酒量是很好的，也从来没有醉过。
3: 古时候的酒啊，度数不高，更接近于酒酿，所以我才说只给你们尝一小口试一试。等你们什么时候又想喝了，一小口倒是没事儿。
0: 不喝了，我已决心戒酒，再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了。
3: 其实小酌怡情，只是吃喝都要有度。
1: 没错，做任何事都要有度。我也不会再贪吃了。

0: 救了。
1: 看你这满头大汗，怎么热成这样？
0: 房车出故障，冰箱空调都罢工了。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文物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你猜猜，猜对了有奖励，带你去吃冰激凌。
0: 是不是你之前给我讲过的鼎？
1: 记性不错，可惜这个不是鼎。
0: 那是衣柜？
1: 给你个提示，跟食物有关。
0: 啊，难道是口锅？
1: 发挥你的想象力，再猜猜。
0: 啊，不行啊，小豆爸爸，热得我脑袋冒烟了，我要先去吹空调凉快凉快。好热，好热！这空调怎么吹热风？
1: 糟糕，空调坏了，我得赶紧去找工作人员。你在这儿等我，别乱跑啊！
0: 哪里能凉快点？哎呀，好热！这里怎么这么凉快？好舒服啊！
2: 奇怪了，线路没烧，符也没漏。
1: 稳定适宜的温度对保护文物很重要，这得赶紧修好才行。
2: 哎呀，搞了半天，模式被调成制热了。好了，调回制冷了。
0: 跟食物有关的，又不是锅，是炉子或者是烤箱。
1: 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其实这是……
0: 别说，我一定要自己猜出来。小豆爸爸，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又热起来了？
1: 是有点
3: 热死了。是谁干的？大夏天把火炉搬进来了，我都快中暑了。
4: 我的翅膀都被烤熟了，有没有什么凉快的地方让我们避暑呀？
0: 你们也觉得热吗？是不是空调又出毛病了？
1: 走，咱们去总控室看看。怎么又变炙热了？是有人对空调动了手脚？
0: 可今天周一闭馆又没有游客，难道是文物的恶作剧？
1: 快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0: 小兔爸爸，快看，这是什么？
1: 蓝绿色，还带点金属光泽，这是青铜器上的锈墨，还真是文物捣乱啊！国宝小侦探。怎么不出动了？
0: 这个捣蛋鬼要是总来这里调空调，我们是不是不用出动，就在这里等他落网就行？
1: 说的对呀。
0: 小兔爸爸，你躲在这堆管道的缝隙里，等我一发信号，你就冲出来堵门。
1: 躲这里？我……
0: 哎呀，快去呀！我就埋伏在门后。好了，现在就等鱼儿上钩了。

0: 刚才是不是有个黑色的龙卷风刮过去了？
1: 我卡住了！快追，别让他跑了！
0: 站住，站住！站住，别想跑！
1: 没事吧，大头儿子？
0: 他要往展厅跑，小头爸爸快拦住他！
1: 看我的！好快的速度，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0: 我好像看见他有四只脚。哎呀，我的屁股好疼。这好像是他留下的水迹。
1: 跟水有关，还有兽族的青铜器，莫非是鸟形青铜仪？
0: 青铜仪那是什么？
2: 古人祭祀宴会开始之前都要先净手，铜仪就是专门用来盛温水给人洗手用的。
0: 怪不得会有水迹。

0: 们快去抓他。小刀爸爸，我们追的黑影是细长的，这个鸟形青铜蚁是不是有点胖啊？
1: 喂，说谁胖呢？我可天天做运动。
2: 肚子好像有点大。
1: 哪里大？哪里大？哎，我说你们到底什么事啊？没事我先走了。热得我快要中暑了。
2: 脚印也对不上，看来真的不是鸟形青铜蚁。
0: 再这样下去，博物馆要变桑拿房了。
2: 我们先去把空调调回来，这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
0: 这个捣蛋鬼，我一定要问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那得想办法先抓住他。
0: 有了，我们假装离开，等他出来抓他个措手不及。
2: 啊，
0: 猴猴咖，出来吧。

0: 围裙妈妈，
1: 吓死我了。
2: 怎么是你啊？
1: 嗯，给你们熬了绿豆汤啊。清热解暑的。
0: 怎么这么烫啊？
1: 房车的冰箱坏了，本来想去博物馆的咖啡馆借点冰块，没想到服务员说他们今早刚补满的冰块一转眼全没了。
2: 冰块也是那个捣蛋鬼偷的吗？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边要让周围热起来，一边又要偷冰块，他不怕冰块化掉吗？
1: 咖啡馆外面也有一串水迹，像是冰块化出来的水一直流到展厅那边呢。
0: 我们只要顺着冰块融化的水迹就能找到它了。围裙妈妈，快带我们去找那串水迹吧。
1: 这些文物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
0: 小豆爸爸，这个大箱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是战国铜冰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空调一体机。冰剑由外部的方剑和内部的方尊佛两部分组成，把冰块放进方剑和方尊佛之间的空隙，就能冰镇里面的酒了。
1: 那就是说这是古代的冰箱咯。可它怎么又是空调呢？
2: 你仔细看这个盖子，它是镂空的，冰剑里的冷气冒出来就能给房间降温了。
3: 这天气越热呀，越能显出老夫的能耐。想当年那些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啊，全靠老夫给他们降温。
4: 要不是冰剑大哥，大伙可能撑不过今天了。
5: 谢谢冰剑大哥。
0: 战国铜冰剑，敢不敢告诉大家，是谁把博物馆空调的温度调高的？
2: 青铜聚热，陶器怕干，书画既潮，竹简未燥。温度剧烈变化就像无形的杀手，会加速文物的老化、变质，甚至损毁。
6: 什么情况？差点把我吃饱烤熟的竟然是你，
7: 害我中暑的也是你。
8: 不是我，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
0: 小头爸爸，你看这条小龙身体细长，它不就是那个细长黑影吗？这次我可不能让你再跑掉了。苏苏卡，快抓住他。
6: 我看看
2: 他的爪子跟我们追的那个细长黑影的脚印一模一样。
0: 战国铜冰剑就是你，派他一再的去调高空调的温度。
4: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3: 我没想害大家。
7: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你倒是说话呀。
0: 调高空调就会让博物馆变热，有了冰块你就能制冷。冰剑，你做这些是想展示你的制冷本领吧？
3: 我不想让大家忘了我。
2: 想被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
3: 我错了，对不起。
0: 别难过了，大家没忘了你。你来看，
9: 这设计太有创意了，他可是冰箱的老祖宗，比西方的冰箱早发明2000多年呢。女士，您运气真好，这是最后一个了，不过明天会有新的补货。
2: 大头儿子，你把战国铜冰剑做成冰箱贴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0: 这下冰剑再也不会觉得被冷落了吧。

0: 真不愧是神兽啊，打起呼噜来都惊天动地。
1: 你的伤已经好了，快点回到你的小伙伴身边吧。小龙爸爸，小鸟不愿意飞走，要不我们就把它养在房车里吧。
0: 嗯，嘿嘿，我知道它为什么不走，跟我来。你看它的脚上有蹼，明显是只水鸟。
1: 哦，是我粗心了。你告诉过我，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哺乳动物有皮毛，飞鸟有双翼和利爪，水鸟有蹼。
0: 对，动物的外貌通常是为了适应生存。
1: 很多文物也是模仿动物的独有特征，你说对吗，小兔爸爸？
0: 说到文物，博物馆里有一件文物，西晋青釉神兽尊，它的身体是一只神兽，有双翼和利爪，同时又有脊毛和尾巴。兼具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特征。
1: 这也太酷了吧！小兔爸爸，快带我去看看吧。
0: 奇怪了，昨天的就在这里啊。
1: 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我们替你做主。
2: 这就是神兽尊
1: 啊，他就是神兽尊，确实有翅膀利爪，但怎么是个哭泣包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3: 今天我一睡醒，我的口弦珠就不见了。
1: 口弦珠？
0: 就是这个。
1: 是不是睡迷糊咽下去了？你张开嘴巴。
3: 对不起，找到了吗？
0: 昨天我走的时候看到你的口弦珠还在，如果不是咽下去了，是不是打呼噜的时候掉出来了？
3: 我的珠子，你去哪里了？
1: 别哭了，我们来帮你找。
0: 国宝
1: 小侦探
0: 出动。
1: 其他文物捡走了，你有没有问过周围的文物？
3: 这怎么好意思问的？
1: 你还是个社恐，我来帮你吧。请问，
4: 干嘛？
1: 你有没有见过神兽尊的口弦珠？
4: 没有，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别来打扰我。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好大的起床气啊！
0: 不如我们去找金兽吧，他是热心肠，经常晚上在博物馆里巡逻，我们去问问他。
5: 你们可是问对人了，昨天后半夜我巡逻的时候，在神兽尊的展厅撞见了一个黑影，还被他狠踹了一脚。
1: 踹到哪里了？
5: 这里。
1: 你有没有看到攻击者？
5: 太黑了，什么都没看清，但他踹得还挺疼，肯定有一双利爪。
0: 我会联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帮你进行修复，你今天就安心静养吧。我们去帮神兽尊找口弦珠。
5: 对了，我想起来，我原本是听着神兽尊的呼噜声巡逻，可是遇到黑影后就没有再听到了。可能是那时黑影偷走了口弦珠，神兽尊没了口弦珠，睡觉的时候把嘴闭上了，所以呼噜声消失了。
1: 口弦珠是昨天后半夜被偷的，那时

0: 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应该是文物搞的鬼。
1: 这个文物有利爪，还伤了金兽。
2: 如果是那么厉害的家伙，我们要怎么去回狗贤珠？
0: 别慌，不管他多。

0: 抓我的绣球。我被那个翅膀扇晕了，醒来的时候绣球就不见了。之前你总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绣球，而且你也有一双翅膀，不是你是谁啊？
1: 明明是你说我们的球像，我盯着看只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怎么就成了不怀好意了？
2: 神兽尊的口弦珠昨晚丢了。
0: 你的口弦珠丢了，所以你就来抢我的绣球是不是？
3: 不，神兽尊刚才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2: 没有机会来抢你的绣球啊。
0: 和你们在一起，那你们就是他的帮凶了。
2: 虽然你丢了东西很着急，但也不能不讲道理啊。
3: 你先别着急，我们已经收集到线索，拿走神兽尊的文物有利爪，拿走你绣球的文物有翅膀，我们再结合这两条线索找一找。
0: 利爪翅膀，他都有，一定是他伤了金兽，又抢了我的绣球，把我。

0: 大头儿子，不好！
1: 保护花瓶，
2: 把我的手脚还回来！还我的手脚！
3: 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0: 赶快阻止他们，不然博物馆里的文物要遭殃了。
1: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
0: 我可不
4: 看。
5: 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口弦珠，怎么就这么难啊？
2: 你不要贼喊捉贼，快把我的绣球交出来！
1: 你们丢了重要的东西，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小头爸爸说，遇事不能慌，要冷静思考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找回口弦珠和绣球才是最重要的。
2: 好吧，就让你们查一查，查到是谁，我一定要撕碎他。
1: 让我想想。我想到了，我们再检查一下金兽的伤口。有了，你们看这里，这有个小点儿。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金兽身上有锤纹，所以之前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三道抓痕在前，一个点在后。我在动物图鉴上看过，这是鸟类的脚。
2: 把脚露出来！
3: 抓我干什么？
2: 快拉着他的爪子比对伤口！
3: 快放开我！我承认，口弦珠和绣球都是我拿的，因为。

0: 白天我刚想补个觉，同事的绣球又砸过来了，我气死我了！我晚上和白天都被打扰得睡不着，你们看我的机关都垂下来了。如果没有绣球，同事白天就能安静下来，我真的只想睡个好觉哎。
1: 对不起。
2: 这样好不好？以后神兽尊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口衔珠抱在怀里，闭上嘴，避免打呼。
3: 紧紧抱住，睡觉一定不会掉了。
2: 刚刚找口衔珠的时候，我发现二楼有一个空着的展厅，同时可以在这个房间里玩绣球，既宽敞又不会打扰其他文物，怎么样？
1: 太好了，我喜欢宽敞的地方。
0: 对不起，剑师，我当时吓坏了，我不是故意挠伤你的。
4: 没关系，文物专家会帮我修好的。
1: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
5: 我也不对，我不应该只知道哭，给大家添了麻烦。
1: 谢谢你们。

0: 不能请你们帮帮我？
1: 两条尾巴的老虎，你是伏鸟双尾青铜虎？
2: 咦，鸟在哪儿？
0: 我正是为青铜鸟而来，请二位帮我找回我的老朋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管血，半管油，
3: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2: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3: 局部形成的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2: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3: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2: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4: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2: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5: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时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时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

0: 分组嘉宾。
1: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2: 感觉还挺好看的，
3: 非常的绚丽多彩，那特别漂亮。
0: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的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0: 钱医生给大家揭晓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有点像我们的肌软骨啊。而中间的那张图呢，就是我们的从冠状动脉里面我们抽出来的血栓，它的总的长度大概到了2厘米，直径来说啊，基本上都到3到4毫米，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然后第三张图呢，是我们一张 CT 的图片啊，经典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我们正常的肝脏都是要明显要增大的，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脂肪的堆积。
0: 刚才啊这几张图啊，经过钱医生的介绍之后，大家心里边可能更在犯嘀咕了，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形态的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呢？
4: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我们看了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0: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1: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5: 我来了，我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亦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致小率极低，仅约为16.1%。在致小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0: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0: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2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靠谱，点亮红灯。3、2、1，请亮灯。
6: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0: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7: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1: 检查报告里面有4个指标，那么究竟这4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 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

0: 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这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
1: 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
0: 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
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路也太颠了吧！哎呀，还点灯。哎，好，
2: 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哈，
1: 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什么情况？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
0: 把我们肝脏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运送到各个器官，
1: 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甚至说我们一些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都跟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0: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1: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呀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了。 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1个百分点，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2个百分点。
0: 对，危害还是很大啊！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
3: 高密度。
1: 脂蛋白胆固醇，
3: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1: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它的使命行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的。
3: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
1: 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已撒的啊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粘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4: 对，还是有遗留，
1: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0: 接下来，四弟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4: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
0: 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撒了撒了撒了！
1: 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0: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
1: 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 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0: 撒出来，
1: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个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啊，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弟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4: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啊，我们血。

0: 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当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越多，皮儿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也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0: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2: 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1: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血管的内膜。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但是呢，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壁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再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那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2: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2: 3、2、1，请亮灯。好，
3: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啊，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4: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3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2: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1: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 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

0: 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啊。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然后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1: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2: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四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两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不会额外增加油脂的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吃好肉、好好吃肉。
3: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医生，肉是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肉呢又还有很多的脂肪，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1: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0: 我们的脂肪酸的三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三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4: 干活像干活吗？这个
3: 这也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4: 不干了，
3: 不干了，
4: 不干了，
3: 修不好。
4: 这个，
3: 哎呀，
4: 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0: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
1: 完全不负责任。
0: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脂胆固醇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两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1: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5: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完。
6: 你谁呀？干这么乱？
5: 是啊，
1: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哇！这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5: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6: 行，没问题。
0: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
1: 嗯，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7: 哎呀，这个质量也太次了，咋能这样？
8: 这活干得太乱了，
7: 太乱了。
8: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7: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8: 这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7: 哎呦，
8: 这没事了。
7: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8: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7: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1: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0: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同时它还能够降低血脂，尤其对于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当然分成两大块啊，也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就相对要平平无奇一些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的明星大家可能都提过啊，都听到过欧米伽三，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降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人群来说，欧米伽三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2: 那前面提到了欧米伽三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

0: 哪些食物里面含有 Omega 3呢？钱医生，
1: Omega 3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 Omega 3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加三，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 Omega 3， 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对对，
3: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得到呢？
1: 那么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0: 好的，前面钱医生啊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4: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0: 是。
4: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4: 来，准备，3、2、1，请亮灯。
5: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6: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既然我们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7: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4: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1: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所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类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4: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8: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4: 踏步走，来开始，1、2、1、2、1、2。
1: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4: 有的举手，
1: 请举手，
4: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1: 拆掉一圈。

0: 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的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1: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0: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1: 男性，中间那位。
0: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呢，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这点应该三位都
0: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1: 请举手。三位的。
0: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啊，那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1: 还是
0: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1: 吸烟或者是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0: 有有。
1: 哎呀呀呀呀。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这个风险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啊、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险。
1: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0: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的，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1: 对，
0: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2: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3: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5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不扣分。
2: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1: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0: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1: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1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二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那么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1: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1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0: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啊，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2: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1: 亮出你题板。

0: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1: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2: 对，应该是。
0: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交感神经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1: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一分。
3: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血脂。
1: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

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 20.3% 到 28.5%。 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率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3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二多三少。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奶和蛋。第二个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武器二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武器三，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武器四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三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大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

0: 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控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就从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4: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3: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5: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提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
1: 哎，苗博士好，
2: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1: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2: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一脂型和一个是甘油三脂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
1: 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小肠，在肠道内，然后形成乳糜，然后乳糜颗粒，由于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步骤，会造成它的吸收效率的不是那么理想。
0: 那对于这个问题，那你们怎么来解决呢？
1: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磷脂型的一个阶段，磷脂型是它既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 这样子在进入我们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

0: 有一个自主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1: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0: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0: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型可以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1: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试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1: 那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2: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发现。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给它喂养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脂质。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干预。
1: 磷虾油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2: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贮层析，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层析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1: 那这个欧米伽三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2: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1: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
3: 季老师你好，欢迎。
1: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3: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地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1: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3: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形成。

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

0: 它是，对，它是富合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
1: 哦，
0: 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1: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2: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效果。
1: 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磷脂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血管换能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跨步横移，双手呢先自然展开，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 W 的形状。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哎，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后旋转，带动胸廓向后，右手向后肘发力展开，眼睛看着左手，尽可能的向后旋转，好，到极限位置，手肘要与手臂是平行的高度啊，在转动的时候慢慢回正，呼气吸气，换另外一侧，眼随手动，感受身体的拉伸感，呼气回正。
5: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3: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侃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0: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

0: 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三五天内死亡，两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两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10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3天后获得了准许。

0: 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一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常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汉塔，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汉塔，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the hair 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Why?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3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8，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1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7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1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

0: 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两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1: 他去求个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种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两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2: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

0: 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4: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0: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

0: 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座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1: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2: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3: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结出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些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越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语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相势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
2: 有美媒报道称，远程相势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越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即停即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
3: 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越海杀器的远香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解放军的远香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香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如果是使用这种一箱五弹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攻势，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

0: 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现代化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箱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箱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箱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1: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箱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箱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
2: 远箱火呢，它是远程箱式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箱式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箱火呢，主要的型号是 PHL191 型的这种远箱火，它可以更换不同的弹药，因此它大量的装备我们解放军以后呢，可以根据作战任务不同来使用这款主要的装备。那为什么还不多用导弹要用远箱火呢？因为在成本上，比如说我们搭载的爆炸物，也就是弹头的这个重量或者弹药是一样的，那你要用导弹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翻10倍。也就是说，这个远箱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1/10。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箱火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箱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3: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箱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箱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箱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箱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 所以

0: 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江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江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江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
2: 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打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式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2: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4: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

0: 他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哎，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啊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啊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潜出啊这个侦察目标，还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要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2: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啊，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4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了2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呢，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 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

0: 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查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他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在相关区域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他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它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它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的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

0: 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1: 台军

0: 之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两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役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独，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

0: 砥砺前行。
1: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8: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2: 华灯初上， 湖南凤凰古城灯火。

0: 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尺巷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3尺，我让3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

0: 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1: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2: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3: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4: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5: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4: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6: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4: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7: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4: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8: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9: 较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4: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

0: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3: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4: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

0: 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2: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3: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5: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硅，上面挤着几百亿个晶体管，这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芯片。如果把造芯片比作盖房，芯片设计师相当于要在一根头发丝的横截面上建造一座极其复杂的微缩城市，往往需要几百人，耗时数月甚至数年。如今，从全能选手 CPU 到擅长图形算力的 GPU， 专攻神经网络的 NPU， 不断细分升级的芯片矩阵，托举着人工智能一路高歌猛进，开启了对各行各业的重塑之旅，其中就包括芯片研发本身。

0: 启蒙，全球首个 AI 全自动设计芯片的系统，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陈云记郭奇团队。2021年，他在5小时内自动设计出了一颗 CPU 启蒙一号，性能相当于1989年的主流产品。3年后，升级版启蒙二号的性能达到了2012年的芯片水平。这意味着启蒙系统仅用3年时间就走过了人类芯片设计师20多年的路。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个启蒙一号、启蒙二号。
2: 嗯，是的。启蒙一号呢是完全是人工智能自动设计的，它没有使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启蒙二号呢就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基础上，它集成了一些人类的过去探索出来的经验。
1: 10年前，然后你们是向全球发布了当时自己设计的 AI 芯片，就是寒武纪一号。然后这几年呢，你主要忙的就是这个启蒙，相当于是用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
2: 对对对，哎，
1: 所以从设计 AI 芯片到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算是您的这个科研赛道进行了一次转换吗？
2: 更多的是一个延续。我们是在2015年研制了寒武纪一号，就是国际上第一个深度学习芯片。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芯片和 AI 这个交叉的研究，是从更早的时候。从我来计算所读研开始就在做，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探索怎么用人工智能来自动设计芯片。
1: 那就是其实从设计 AI 芯片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让 AI 自己设计芯片这个事儿了。
2: 事实上可能比寒武纪还要早。
0: 这个比研制寒武纪芯片还要早的故事要从2002年讲起。那一年，19岁的陈云记从中科大少年班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导师胡维武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芯片验证。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心的工作，经常一测就要等10几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陈云记开始琢磨这件事能不能交给人工智能。他就此开启了芯片设计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很快在芯片验证环节获得了成功。比他小2岁的正在中科大少年班研究人工智能算法的弟弟陈天石也为此所吸引。几年后，陈天石博士毕业，也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这里，兄弟俩共同研制了全球首款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一号，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国产 AI 芯片领军企业寒武纪，为保障中国智能产业底线运行提供了核心芯片支撑。
1: 我听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启蒙哈，就是设计出来的这个芯片也是只能达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会不会觉得说可能努力了半天最后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40年前的产品？
2: 恰恰相反，我感到还是比较振奋的。启蒙一号是我们2021年做成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国际上第一个完全用人工智能自动设计出来的 CPU 芯片。如果过去我们都觉得设计一个 CPU 芯片是一个科研重工业，是需要很多高手花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才能做一个。
1: 对，
2: 那现在呢用人工智能跑上几个小时，跑上1-2天，哎，它也能够给我们做出一个处理器芯片出来。所以我觉得从科学上来说它是有从0到1的这个价值的，做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后面还有很大的优化的空间。
1: 它迭代非常快，比如说启蒙三号，您觉得能够达到或者接近什么样的一个 CPU 的水平？
2: 因为它还没有流片，它没有做完之前，理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2: 但我相信它会比启蒙二号性能又有好些倍的一个提升，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人工智能的魅力是在这儿，它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它可能并不是很起眼，但是一旦它这个数据飞轮转动起来，它就非常非常强。启蒙一号是完全是机器自己在那探索，没有用任何人类的先验知识。等到启蒙二号学了一些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芯片设计的技巧之后，性能就有了几百倍的提升。那么当我们把现在大模型里面这些人类设计芯片的技巧

0: 再都交给启蒙的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做得比人要更好。
1: 大模型经常不是现在叫幻觉吗？就是、那比如说他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芯片，会不会也有那种有些时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时候啊？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not even wrong， 就是他可以一本正经的说很多东西，可能连错都算不上。
1: 那怎么避免呢？
0: 对，这就是启蒙的价值所在。它可以跟现在的这些主流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去让它不出错，这是它主要的价值。
1: 这怎么做到的？
0: 所以我们就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这个问题拆解成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用 AI 自动的验证，验证错了怎么办？让 AI 自动的去做调试，就找到错误在哪里。第三步是让 AI 做自动的修正，把错给改掉，然后再回来再做这个循环。然后我们相当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 AI 自动设计芯片拆成了三步，这三步之间的循环，只要我每秒钟都能够让 AI 把这个循环都走完几百遍几千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AI 设计的芯片的正确性会不断地往上走。
2: 人工智能产业常被比作五层蛋糕，最底层是能源，往上依次是芯片、算力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各类应用，芯片正是承上启下的那一层。过去几十年，这一层的竞争规则相当清晰，谁能凝聚起更多优秀的芯片工程师，就更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中国来说，芯片产业的卡脖子环节不仅包括制造芯片的光刻机，还有用来设计芯片的 EDA 软件。这个被业界称为芯片之母的核心工具，全球七成以上市场被三家外国公司主导。但是如果有一天设计芯片的主角从人类变成人工智能，这套规则则有望被彻底改写。陈云记曾发文写道，回顾芯片发展历程，在技术相对成熟的领域，追随潮流的模式创新很难撼动主导者的优势地位，只有通过原始的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和新赛道。
1: 现在国外，你比如说像谷歌、英伟达，他们也在做就是 AI 设计芯片，但是他们好像是相当于是一种高级辅助吧。
0: 对对对，目前来说国际上主流的方法，包括在企业里面，是以 AI 去帮助人，把人的生产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科研机构跟企业的不一样了。那么企业它需要的是一两年之内它马上能够形成产品，能够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来说，我们可以花2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一个科学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今天马上能够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来看它有可能就改变了这个行业的基本的模式。如果以后芯片不再是由人来设计，或者说不主要由人来设计，我们人给它下一个指令，AI 就自动把这个芯片设计出来，这会带来什么呢？就是首先芯片的国际竞争的格局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 Nature 的新闻也报道过我们的工作，他的评价就是说这是对中国芯片发展的一个好的消息。
1: 其实从那个芯片的设计到制造，我们其实还面临着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们把芯片交给 AI 来设计的话，能不能有什么途径绕开我们现在那些卡脖子的障碍和关卡？
0: 我觉得这是绕不开的。绕不开的。这个工业时代我们知道最核心的是发动机，信息时代可能最重要的是 CPU， 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可能是 NPU， 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过去的东西。所以制造上的这些挑战我们还是需要认认真真的花时间去克服它。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当我们的制造工艺跟别人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时候，我的性能要比别人的性能要好，这是我们做芯片设计的人可以去努力做的。甚至是说我的工艺比别人落后一代的时候，我通过设计上面的一些发明创造

0: 的芯片争取能够做到跟它的性能做到相当。就人工智能自动设计芯片这件事情，我们是完全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方法，我们在过去的有一些时间点上也做出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作。
1: 如果说芯片是人工智能自己的心脏或大脑的话，相当于 AI 可以给自己设计心脏和大脑，
0: 是有这样的一个猜测，人工智能会有一天能够设计自己的大脑，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一定会很长，3年5年10年，甚至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设计一个自己的芯片，每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完成自己的特定任务用的芯片，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做速度，我们的成本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变。
2: 9岁跳级上中学，14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4岁博士毕业后成为龙芯三号主架构师。成长之路像被按了倍速键的陈云霁，常被外界称为大器早成的天赋型选手，但这样开挂的科研人生一度差点被断送。
3: 特别喜欢玩游戏，玩到什么程度呢？上课也不去上，我就一个人找两个人跟着他，就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为了这个把宿舍都调整，你们三个人睡在一个屋，对吧？你到哪去你就得告诉我，一块睡觉，一块吃饭，一块上课，一块到教室跟他坐在一起。你敢逃课吗？你逃课我向陈老师报告，他不敢了。
2: 在陈国良院士的帮助下，本科阶段的陈云霁很快补上了功课，最终考研时压哨过线进入复试，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录取。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陈云霁对游戏敬而远之，他深度思考游戏对人脑的奖励机制，把 AlphaGo 通过即时奖励训练机器人的方法用在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身上。在他的智能计算系统课上，实验环节被做成了手游，通过游戏成就点激励学生做实验。值得一提的是，这门课的教材也是陈云霁手搓出来的。一系列开创性的课程设计让他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大学领雁教学金奖和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所以我看你还专门设计了一门课程，而且呢出版了这个，这已经是第二版了。
0: 对，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调研了一下，说我们中国就没有大学去开设这样的课程，就是智能计算系统去培养这种人工智能的全战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做好了，我们中国就能够培养大量这样的人才，以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中，我们就能够去把这些情况能够改变过来。嗯，
1: 你还专门设计了一款游戏，说据说是这个借鉴了这个 AlphaGo 的那个游戏奖励的那种方式。
0: 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是能够得到一些及时的反馈，
1: 对，
0: 就你每次打游戏砍死了一个怪，你就看你的经验值
1: 对
0: 涨了一点点，它能够欺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从这个角度我来分析，学习为什么会让大家感觉要通过意志力才能够把这个劲头提升上来呢？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奖励来得太慢了，还有这个奖励是非常稀疏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游戏里面的这种即时奖励、稠密奖励这些机制能够引入到教学里面来。
1: 嗯，人是需要一些这种游戏机制，因为它有一种补偿和激励的心理，哪怕有些时候可能是情绪价值。你比如说，你对于一些物质的激励或者财富的奖励，你是一般会是什么态度？
0: 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淡一些。
1: 嗯，
0: 就是精神上的激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最终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思想上能够更加深刻，能够去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外推嘛。
1: 嗯，你们亲兄弟俩完全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对吧？当时你们是合作研发出了寒武纪芯片，现在弟弟天石呢是已经身上登上财富榜的人物了，但是你选择了科研之路，就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是什么样的人生机缘造成的？
0: 我觉得我今天了解的来看，我还是那个我，陈天石也还是那个陈天石。
1: 嗯，
0: 其实我们

0: 最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我们是出发点就是觉得人工智能的时代，智能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它到来了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有新的类型的芯片。我们给这个芯片起名字叫寒武纪，但是这个寒武纪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呢？我不知道，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去检验。陈天石之所以去创立寒武纪公司，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做的这个研究是有价值跟有意义的。所以我说到今天为止，我认识的他，跟10年前、20年前认识的他也没什么区别。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去香山，带着孩子去香山玩，我们还自己坐地铁去的。他也就是一个那样的人。
1: 在陈云济和陈天石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的科学家偶像效应正风靡全国。身为电力工程师的父亲和中学历史老师的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主打放水养鱼。家里书架上摆满的科学历史类书籍，潜移默化地点燃了兄弟俩的好奇心。14岁的陈云济和16岁的陈天石，带着对科学的痴迷，先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在陈云济的记忆中，大学生活特别纯粹，同学间没有物质攀比，大家最佩服的就是科研做得好的人。一晃到了2016年，陈天石创办了寒武纪公司。那时国内人工智能芯片几乎是一片空白，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陈天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商业运营中，而陈云济则选择聚焦科研一线。作为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科技制高点上不断突围。
2: 你们俩的性格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他比较的稳健跟谨慎，我相对来说学术上是比较自由大胆的。
2: 我觉得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惯性的这个认知，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呢，天石他应该是更加的具有那种大胆开拓的那种性格，你们两个人感觉性格好像恰恰是相反的。
0: 对，这个我记得这个菲茨杰拉德说，一个人大脑里有两个矛盾的观念，而且还能够很好的把它处理了，哎，这可能就是一个人才了。所以做芯片这件事情，它本身需要一个非常谨慎跟细致的一种心理。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它是对于错误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就是我一个实验失败了，那我再做一次实验就行了。而对于一个芯片公司来说，如果一款芯片产品失败了，那可能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会带来影响。
2: 对，
0: 所以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特质能够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合适的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来，这就是需要考验一个人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

0: 这应该是咱们所里边的前辈哈。
1: 是是是，
0: 您应该非常熟悉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是中国计算机事业之母夏培素院士，他设计了107G，是我们国家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0: 对，所以我记得好像有报道也提到过，夏先生当年好像说这个做纺织机没有出路啊，只有自主创新才有出路。所以从你看早期的计算机，然后到超级计算机，到处理器芯片，到现在 AI 芯片，你们做的 AI 现在又用 AI 设计芯片。所以刚才您虽然说这个 AI 芯片是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但是实际上背后可是咱们计算机70年的一段历史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如果说没有计算所在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长期的积累，它就没有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芯片跟。

0: 机器，所以每一步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嗯，
1: 那从您19岁进到计算所，
0: 对，
1: 到现在也20多年了，
0: 对，
1: 就您觉得咱们这计算所的气质有什么不一样？

0: 学风要正，为人处事的这个风气要正。骨气就是我觉得是要相信自己，就是我们在跟国际同行的学习交流和竞争过程中，我们能够自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体系。
1: 那你提到一本书，就是《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里面那句话，就是一个人最幸运的时候，就是人生中途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0: 是的，是的。
1: 就你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0: 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能够在人工智能跟芯片的这个交叉研究这个方向上去一直去做20多年，能够在基本在一个方向上面去做。那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1: 所以有些时候使命它真的就像一份机缘，就是可能自己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处在这个机缘之上，
0: 没有完全认识到。所以我就觉得坚持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如果说你不坚持，就再好的方向也走不下去。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人工神经网络这个方向，在当时的学术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有希望的一个方向，但是 Jeffrey Hinton 从70年代坚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0年左右了。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得了图灵奖。
1: 对，
0: 这是神经网络的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推动者。
1: 对，
0: 没有他可能人类还要在黑暗中再多摸索不知道多少年。
1: 但前提是热爱这个事情
0: 啊，那肯定
1: 热爱才能坚持。
0: 当我们在从事这个人工智能跟芯片的交叉研究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从中得到乐趣。它不需要外在的奖励，它不需要有个人给我一个小红花，也不需要有个人给我发一沓钱，就光干这些事情本身，
1: 对，
0: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发现咱们这个所里好多地方都贴着咱们那个历届图灵奖的获得者每人一句名言。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还是这个69年图灵奖获得者马文明斯基的这句话，他说大脑无非是肉做的机器而已。这句话您肯定也印象深刻。
0: 印象非常深刻。 The brain happens to be a meat machine。 敏斯基应该说是人工智能的开拓者之一。人工智能啊，跟我们计算所一样，都是1956年诞生的，所以到今天都是正好70年。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过去从事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因为你只有你敢去想象才能够提升这个方向的边界。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可能他的这个预言呢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1: 对，
0: 因为这个大脑本身它的工作机理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今天的大模型也不完全是按照人的大脑的工作机理来运转的，所以这给了我们未来的人也很多的空间，让我们去做一些有探索性的工作。

0: 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此前一天，在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四号表示，面对伊朗的坚定立场与顽强抵抗，美国陷入绝望境地。卡利巴夫表示，尽管美方在媒体上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四号，美军布什号航母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短暂休整，直到10月9号。据多家媒体报道，美以伊战事期间，布什号航母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布什号休整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将只剩华盛顿号。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分析人士指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双方代表团谈判陷入僵局后，美方9月28号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此后，美国媒体又有报道称，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10月3号被驱逐出境。当地时间4号，围绕美伊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发表讲话予以回应。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在会见驻伊各国使节时表示，伊朗既奉行有尊严的外交，又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他表示，伊朗发出的明确信号是，一方面完全准备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一旦再次发生军事侵略，伊朗也已做好准备实施更为沉重的反击。阿拉格奇还指出，美国方面声称的所谓驱逐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一事令人感到惊讶。实际上，伊朗代表团是按照既定日程自行返回。阿拉格奇表示，美方的言行暴露出其对于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出席活动而感到愤怒，也等于承认自身行为与东道国的义务相悖。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3号表示，伊朗武器与导弹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未遭破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生产的各个领域均不存在供应顾虑，导弹生产所需全部设备与零部件均为国产，相关产品还可供出口。阿里巴拉利强调，伊朗还依托自身经验，在防空、无人机制造以及航天领域取得进展。他说，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可以持续战斗。巴拉利提到，伊朗依靠本土研发能力，加上对作战需求的清晰研判，推动导弹技术创新。他表示，伊朗在该领域技术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外部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2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手中握有留给敌人的惊喜。他补充说，

0: 说，伊朗武装力量在陆战、空战、防空以及海军领域均实现长足进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九月底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伊朗已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战略能力转移到安全环境和地下基础设施。这一措施阻止了敌方一些关于削弱伊朗国防能力和武器生产能力的算计成为现实。今年五月，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称，面对美国持续数月的军事打击和封锁，伊朗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军事实力。一名官员当时表示，伊朗的许多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深处的洞穴和花岗岩山脉中开凿的其他设施内，美国很难在袭击中摧毁这些设施。美国主要轰炸了这些设施的入口，将其炸坍并掩埋，但并未真正摧毁它们。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多家媒体根据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3号说，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行操纵系统。阿联酋目前尚未公开确认副驾驶身份，以色列官员称其为阿曼人，不过阿曼政府至今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叫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该副驾驶已向调查人员表明，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根据以色列媒体3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调查组已经加入在阿联酋的调查。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该副驾驶承认他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境内的地面目标。另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曾在叙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受到极端思想灌输，并可能在此期间被恐怖组织招募。如果这得到证实，将支撑相关判断，即他被招募的目的是通过飞机发动袭击，类似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不过，有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国家帮助下，地区四国安全机构正设法确认这名副驾驶的作案动机，以及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极端组织。目前尚未发现其与任何极端组织存在关联。
1: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0月3号报道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
3: 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机场，是在9月30号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报道指出，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报道还称，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而据美联社报道，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 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

0: 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三号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为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称三号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该组织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附近能看到大量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举动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1: 当地时间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路透社称，在默茨的随行人员中包含多名德国军工企业负责人，此访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乌军援。
3: 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宣布一揽子援乌措施，包括释放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还有消息称，默茨此访还将敲定一项两国联合生产无人机的协议。9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通电话时表示，乌德两国将很快敲定关于生产无人机、导弹及相关软件的协议。分析人士指出，对德国而言，此类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对乌援助。德国官员认为，乌克兰在无人机、防空和战场软件方面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可以反向进入德国和欧洲防务工业体系，并帮助提升关键基础设施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4: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2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基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5: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

0: 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二五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舰的联合演习，演习中二五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二五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一二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由他领导的工作组将审查与 AI 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
2: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美媒报道说，杰伊·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克莱顿对《华尔街日报》说，成立工作组旨在保护公众利益以及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工作组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月2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 AI 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我们先来关注假日出行。昨天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持续高位。
3: 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4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4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

0: 让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0: 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舞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2: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1: 近期，中国驻伊朗使馆、驻阿巴斯总领馆共同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等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等300余人出席。丛培武大使在致辞中重点宣介中国巨大发展成就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张，表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同时，始终致力于全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注入正能量。9月27号，中国驻阿曼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招待会主题为扬和平合作之帆，起繁荣发展之航。阿曼政府代表商工大臣安瓦尔、国家委员会和协商会议委员、各部委高级官员、各界友人、各国驻阿使节、华侨、华人及中企代表等约500人出席。现场还举办了阿曼艺术家眼中的中国画展和中国阿曼学生书信交流计划颁奖仪式。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3: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

0: 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4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4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4号，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近日，第二届全球中文教师大赛总决赛在湖北武汉落幕。本届大赛吸引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3500多名中文教师参赛。大赛通过多环节较量，不仅选拔出一批优秀的国际中文教师，还沉淀了一批将课堂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教学方案，满足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实际需求。2026亚太人工智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国区香港公开赛4号开赛，赛事汇聚来自全国51个城市及地区的近1000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创意发明、计算思维、机器人3大赛道，优胜队伍将晋级新加坡亚太决赛以及英国牛津国际总决赛。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10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1: 当地时间3号，2026年阿尔伯克基国际热气球节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幕。本届热气球节为期9天，预计共有超500个热气球参与活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2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拟重启讨论。

0: 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并试验型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正在释放哪些信号？泽连斯基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惹怒韩国，李在明批评乌方泄密，并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外交风波会否影响韩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和乌克兰的防务合作迎来了新的动向。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日表示，日本打算重启讨论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事项，并且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日本会否同意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导弹？与乌克兰深度防务合作，日本在向俄罗斯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乌克兰刚刚在日本有所收获，转头看似又得罪了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大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乌方单方面的泄密，并且警告不道歉将追加措施。这场还在发酵的外交风波，后续又会否影响韩国对乌援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等媒体报道，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及防长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乌方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8月，乌总理科列茨基曾对日本喊话称，乌方强烈期待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等防空武器。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明确表示，乌方的要求很难实现，日本目前尚无向乌方提供导弹等武器的计划。与此同时，据日本共同社2号消息，小野四五典1号还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公司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日本自卫队。就在日本试图松动对乌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之际，高市政府宣布对俄实施制裁，而这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任内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据日本经济新闻

0: 二号报道，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舰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当地时间二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就日本政府宣布对俄实施额外制裁一事表示感谢。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八月份啊，日本的官方长官呢曾经明确的表示说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应该是转让杀伤性武器。但是呢，近日啊，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呢是突访了基辅，而且呢释放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重启谈判、重启讨论的信号。那大辉老师，那日本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试探各方，尤其是俄罗斯的反应？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知道今年四月日本修改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三原则，可以向国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可以向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向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装备，但是不意味着可以向乌克兰马上就可以出口装备。这个木原忍官方长官八月份他说目前没有决定向乌克兰出售这个爱国者山拦截弹药。但是我们知道小野四五点他是前防卫大臣，同时也是现任的国会议员，我觉得议员的身份可能更重要。他这个基辅之行有官方的性质，但是他的发言不代表官方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推动讨论，将乌方的需求带回日本，带回自民党，在自民党内部进行推动这个讨论。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两个除美国以外可以生产爱国者的这样的国家，但是日本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药一年落马只让它生产30枚，它自己的库存大概有500枚左右，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海合会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乌克兰一直就盯着日本，只有你手上有余粮，其实余粮也不多，日本的目标是库存1000枚爱国者山，所以当下这个小野四五点释放出的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看国际社会有没有更大的阻力，另外我们知道年底前后日本要讨论进一步武器出口松绑安全政策调整的话题，我也试探一下国内的阻力有多大。同时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对日本军事化的问题盯得非常紧，就在10月1号瓦尔代年会的全体会议上，普京专门批评日本军事化，俄乌在直接对垒，你现在向乌方如果要提供爱国者弹药的话，那就是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打俄罗斯，俄罗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采取反制措施，但是我们看日本把对乌援助当成调解日美同盟关系对接北约抓手的一个工具，将所谓的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的一体化的说法变成了正式的国际叙事。
1: 的确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呢是急剧下降，在乌克兰方面看来呢，这是他的这个防御导弹拦截弹的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呢泽连斯基呢也是多次向美西方呢提出这个需要爱国者的拦截弹，而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呢也是说强烈的期待日本来提供爱国者。刚才大辉老师说了，日本的目标是要达到这个1000枚爱国者三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目前日本的这个库存到底是有多少？另外呢，如果日本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话，那么在日本的法律和政策方面还存在哪些障碍？
3: 从目前来看的话，日本现在拥有的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有这么两种，像一个是爱国者二，一个是爱国三。那么爱国者三来说的话，它有

0: 3种型号。那么现在，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应该是个减配版。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射程这个35公里拦截来袭弹道导弹，在70公里拦截这个巡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应该在自动核的方面呢，这个日本方面在去年11月份呢，就拿到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授权，就可以在日本让这个30重工呢来生产该型导弹。那么按计划来说的话，可能年产量达到这个600枚。那么这种这个量产来看的话，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所以对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储备来看，特别是这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数量来看呢，它是有富裕的。所以刚才大会也讲了，他这个泽连斯基也看到了日本这个富裕。那么现在日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他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认为呢，美国现在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呢告罄，包括在这个伊朗，我们看到显得呢这个捉襟见肘。那么另外呢，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呢也提出来要向乌克兰转移这个知产权，转移这个生产的这些专利，但是呢遭到了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反对。因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然知道，如果说把专利都让给了这个其他国家，那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军火公司赚什么，对吧？他就反对。所以现在美国拿不出来的话，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所以呢日本想钻这个空子。那么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呢，那么就第一个呢，第二个这个因素呢，就是说，是要这个适应它安保战略调整。因为对于日本来说的话，不管是它整个一个这个装备的发展，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出海，那么都牵扯一个怎么样突破相关限制，比方说和平宪法，比方说这个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三原则，现在基本上在法律层面呢没有太多的限制。今年的4月份，这个高扫描政府也做了修订，就是可以对这个有冲突国家这个转移这个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第二方面这个原因，就是说他要考虑适应他安保战略的调整。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释放日本的这个军火产业的这个潜能。因为在长期以来的话，它的这个军火工业呢受到极大限制。那么比方说三菱重工，它长期以来呢为了保证它的生产的政府给它补贴，留一条这个生产线，但是这生产线它吃不饱的。所以现在你看，日本要把这个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还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认为这个爱国者导弹应该说呢，在国际市场上，那么美国既然给了这种转让的权利，他可以呢，在这个军火市场呢争夺一个份额，释放日本的这种这个军火生产能力。所以日本现在他打的是一个组合拳，他不仅仅是盯的这个乌克兰要爱国者导弹的问题，在其他方面呢，他也在方方面面在下这一盘棋，不断的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要不断的向前推进日本安保战略转移。
1: 嗯。就像你所说的，日本在打一个组合拳。这次的小野四五点对基辅的突访啊，在日本看来可能也是收获颇丰，因为日本的决定还要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虽然购买的数量不多，但是呢，一旦这个购买的采购的渠道打通了的话呢，那么接下来日本和乌克兰它的这种防务合作，包括呢武器购买，就会变成一种常态化。您觉得这算不算是日本打的一个算盘？
2: 我认为日本这个算计得非常精细，我是一个国防工业的一个强国，我不可能大规模采购，我试验性采购一些这个 Skyfall 的这个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经过战火的考验， AI 加持，更关键的它有每天有500万条的这个大数据视频战场信息。我卖你的不仅是卖无人机，我卖技术，我卖数据，我卖经验，我卖战法。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军事工业强国，英国、德国、法国，包括日本，他们想跟乌克兰合作，不是大规模采购，不像海合会那些国家大规模采购拦截型无人机。我采购一批之后呢，我跟你进行联合生产，用你的技术。因为这个每一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都在发生变化，我要采购一种型号，那未来技术迭代我跟不上，所以往往都是联合生产啊，用你的技术，用你的工艺，用你的数据啊，用你的这

0: 个 AI 加持，用你的电子干扰，用你的算法等等，日本很显然它在这个领域比较弱啊。那它现在利用战火考验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未来的自己如何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啊，与这个对手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1: 对于日本和乌克兰这种热络的互动，包括呢释放出了防务方面的合作的信息，以及呢高知早苗政府呢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这一切你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反击呢？
2: 其实俄罗斯的反应是非常清晰的。如果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对日本政策来说的话，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政治外交，比方说普京总统专门到了有争议的岛礁，就在这个南千岛群岛，这个日本叫北方四岛这个岛上，不光是在那个地方站一下，还要吃这个鱼子酱，这是一个态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外长拉夫罗夫呢最近也反复强调，那么要这个维护二战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成果，那么他还提醒日本回去学一学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当中有一个敌国条款，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战败国，那么如果说再想的起来这个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所有的国际组织和这个战胜国呢还有权利继续这个对于这些这个挑事者呢进行了还击，这是政治外交层面。那么从这个军事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俄罗斯也不断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的在日本海，甚至呢还派出战略轰炸机呢绕这个日本飞行，这很显然的发出一个强力信号。那么同时还加强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部署。那么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也在这个做出一系列的回应，特别是这个对于这个现存在俄罗斯的一些这个日本资产也提出了这个相应制裁。那么包括呢在能源方面呢，也现在也发出信号，要不要把萨哈林二号的合作呢这个暂停或者推迟，因为萨哈林二号呢有日本公司，比方三井物业等这个它里边投资，那么向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个供应，这应该说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俄罗斯呢能不能切断这种这个供应，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做出这种反应。那么从高早苗来看的话，他现在就是远交近攻，就是不断的呢挑战这个地区国家，那么把这个自己呢绑在欧洲国家身上，绑在美国身上，绑在这个地区一些跟这个大国作对的一些国家身上，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夺取一定主动权。
1: 好的，就在日本和乌克兰防务升温之际呢，韩乌却因为泽连斯基泄密事件遇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朝鲜战俘移交信息，引发了韩国的震怒。这场外交风波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特别警告，若乌方持续拒绝承认事实，拒绝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此事关乎韩国国民与国家尊严，绝不能坐视不理。9月23号，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克兰已将两名被俘的朝鲜士兵移交给韩国。韩国方面对此很震惊，并表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但乌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法新社9月28号报道，泽连斯基的助手利特温试图淡化这一事件，称泽连斯基没有透露任何个人细节。报道指出，这一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另据外媒报道，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在9月25号公开表示，韩乌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围绕着朝鲜战俘移交一事啊，李在明说，韩国和乌克兰的确存在着一份保密协议，可是乌克兰说没有。 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乌克兰驻英国大使说

0: 的确有这么一份协议。那大辉老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份保密协议？如果有的话，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公开？
1: 自从朝鲜的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帮助俄罗斯从库尔斯克驱逐乌军开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与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互通关于朝鲜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区作战的信息，关于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KN-23、24导弹的信息啊，当然这个战俘审讯这些东西啊，可能韩国使馆的武官处还参与了对朝鲜战俘的审讯啊，肯定是有保密协议，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情报合作协议啊。战俘移交这件事情，一般是北方的战俘你移交给南方了，这个事情应该是保密的啊。如果说你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这个战俘的家属可能啊也都受到威胁。那未来这件事情，北方这个朝鲜会对韩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打乱了李在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一个节奏。但泽连斯基显然不满足韩国对于乌克兰的间接援助。我们知道，自开战以来，这个韩国向美国这个出售。转交这个15毫米的导弹超过120万枚，最后这个炮弹15毫米最终都落到了乌克兰。但是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是防空拦截弹药，我把这个事儿公布出来，你看我对你，我帮了你的忙，你应该不应该仅满足于给我人道啊、排雷啊、医疗的援助？
0: 这个目前还在持续发酵的外交风波，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韩国对乌克兰接下来的支持和援助？
2: 很难，因为从这个就韩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来说的话，现在要终止这种合作包括援助来说的话，首先呢，从美国方面呢不太允许，包括刚才大会讲的援助这个15毫米这个炮弹。那么其实呢，就从韩国买了炮弹完了以后送给这个乌克兰，那么这是美国的影响，美国还会主导这样一个进程。那么第二方面呢，从李在明本人来看呢，他其实在演一场这个政治秀，他要这个安抚国内的这个在野的，因为说你把这个朝鲜战俘都接过来了，那影响了半岛的和平稳定，所以呢他要安抚国内。那么同样呢，也告诉这个朝鲜，告诉这个地区国家，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事呢使这个半岛局势紧张。所以李在明应该说呢，在演戏，他不会呢就此中断跟乌克兰的联系，或者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战场上，俄军呢连续4天袭击了基辅重要的桥梁，并称桥梁有军事用途。乌克兰方面回应称，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4号，基辅北桥再遭到一架喷气式无人机袭击，而这也是俄军连续4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此前一天，俄国防部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北桥。莫斯科方面3号称，这座桥有军事用途。基辅独立报报道称，在此之前，俄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援引受访者观点报道称，基辅担心俄罗斯的打击会很快瘫痪这座城市的交通。俄外交部3号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乌克兰能源部长近日透露一份截获的俄罗斯打击计划。该计划声称，俄军将使用多达1000枚导弹、无人机和炸弹打击乌克兰的各种设施，包括电力变电站、电厂及锅炉房。一位在基辅的西方外交官表示，俄罗斯计划冻结基辅，令其倒退回石器时代。当地时间3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罗斯方面的大规模空袭行动。近期乌方不断针对俄罗斯最有价值的石油行业开火，同时将俄罗斯的电商公司列入打击目标。
0: 俄军呢连续4天打击了乌克兰基辅的北桥和南桥，为什么现在俄军把打击的目标锁定在了这个

0: 交通命脉上。
1: 其他的设施能打的都打了，桥梁始终没动。在基辅有七座桥，南桥是最重要的桥啊。左岸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左岸，但是他们工作啊都是在右岸，每天有50万人通过这个来回左右岸来回穿梭啊，90%的机动车辆通过南桥 M05 M06 M03

0: 炸其他的另外的五座桥梁啊，这可能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说它是有军事用途的。那么泽连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回应，说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双方呢现在持续打击对方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经济命脉。战略意图是什么？
2: 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特别是今年六月份，那么泽连斯总统就宣布发起了对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打击，包括对这个莫斯科、对首都进行打击。这应该说呢，几个世纪以来呢，在这个首都被打，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呢，泽连斯基就认为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选择。所以通过这种选择呢，想着呢，这个逼普京政府或者让俄罗斯呢做出妥协。很显然，这是他一个战术。那么这种战术能不能发挥效用？现在很难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可能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泽连斯基泄密惹怒韩国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频繁影响之下的北半球秋意正浓。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今天开始广泛的雨水消退，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而且这种晴朗会持续数日，天气干燥，需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再来看一下气温，接下来的几天呢，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步回升，但是在南方今天的气温将会来到近期的谷底，城市当中像南昌、重庆最高气温是只有21度，昆明是18度，秋凉十足。不过明天开始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25度以上的范围会大范围的扩张。那么城市当中像沈阳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济南有29度，午后有些许炎热了。在欧洲，北欧到俄罗斯一带是降水降温，局部地方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而在中欧的大部分地方呢，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较为舒适。而在北美洲总体是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最高气温大都是25度上下，不过在美国南部炎热也会有所发展。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9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4到16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20度，西安阴转多云，12到25度，昆明小雨转阴，14到18度，太原晴，3到23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合肥阴转晴，13到2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海口中雨，25到29度，莫斯科阴，8到14度，柏林晴转阴，9到19度，伦敦阴，13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日内瓦多云转晴，12到22度，维也纳阴转多云，12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4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小雨，8到13度，纽约晴，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15到24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迪拜晴，30到36度。
1: 你们如何定义中国五句？
2: 我们希望用五句表达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它是一种审美的建立。
1: 传统文化如何在舞台上延续生命？
3: 传统文化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当我们对它共情时，传统文化就活在了舞台上。
1: 今天的舞台该为我们立起怎样的精神栋梁？
2: 我们用舞台立起这代人的民族筋骨与家国情怀。

0: 特别好，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就演员们，这么多个月
2: 耗在排练厅，我觉得值得。
3: 大家能够理解导演的这句"值得"吗？
4: 代表大伙儿说说好不好？男女主角跟我们说说，跟我们说说。
3: 我帮你拿着。
5: 我觉得，导演说的值得是，我们用这样的生命去叩问前辈们的生命，我们对得起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脊梁里面，就是像栋梁一样压不弯、折不断的。
6: 感受到观众的那种回馈了吗？
7: 哦，感受到了，哦，感受到了。在那个最后的字幕，有一些这个两思成啊、林徽因啊他们的身份的字幕打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感受到现场非常热烈。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林徽因，以及梁思成，还有营造学社，去感受那一代人，本身我们的起点就在这里。其实你只有刻画好一个人，你才能看到一代人，他们是为什么那样去做，为什么去奉献这些，
3: 现在首演应该给观众的回馈是还不错的，你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8: 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第一次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这个作品从它的完整度来说，它在某个阶段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了观众在场上的时候，观众的反馈以后，你对于作品的一些感受又会不一样。
3: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7: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本这个地方人物的人物名录上面，突然间就翻到了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两个的一张合照。看到那张合照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心里一颤，
8: 就是眼睛亮了一下。
7: 对，创作之初，我们似乎觉得，它一定会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但是也是逐渐的，去深入的了解，你才会发现。拨开那个历史的尘雾哈，你真正看到了好像真的很不一样的一种人物的气质，
3: 更深层次的看到了什么？
7: 看到了他们的筋骨。因为我们不得不去辐射面找到他们的人物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营造学社，然后以及他们的很多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家国蒙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做过最艰苦的生活，这个是从他们的父辈传承。梁启超、林长民就是这样的。林长民写给女儿的信说，我想带你去欧洲游历，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的最先进的学科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可以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改良做一些什么所以他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教育，就把目光望向了他们那一代人。所以我们这部戏最终我们定下的一个基调，无关风月，只敬风骨。
3: 那怎么能把这种风骨，或者说那一代人的这种文化理想和精髓传递给今天在台下看舞剧的观众呢？我们用什么办法？
8: 我一直认为舞剧是个很神奇的舞台艺术，它好像一直在表现美，但是它又不只是美。舞剧不可以开口说话，但是往往其实人呐，我们说语言有些时候反倒是可以包裹，但是你真正的那双眼睛和你的肢体其实是更加真诚的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摸索着去接近他们，去感受他们的风骨。
3: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舞

0: 剧它是善于抒情而拙于叙事，但是你们的作品反而弥补了这样一个短板。
1: 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在于叙事本身，在于是你在他们的漫长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中，你要选择哪里起舞，要选择哪些人生的时刻，去用最简约的戏剧语言去做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在下半场呢，其实选择了一个他们两个的人生时刻，就是两个躬身弯曲的已经瘦弱不堪的身躯，但是他要描述的是两个脊梁。梁思成顶着花瓶，因为他的腰已经到了一种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么一种状态了，他必须顶着一个刚好合适的花瓶就这样去写字。那林徽因其实已经卧病在李庄几年都爬不起来了，但是他的床上围绕着全是书，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时刻，就是钢笔，就是他们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今天是吃清蒸钢笔呀，还是红烧手表对吧，就是在舞蹈当中我们必须要用行为。那么行为就是什么，我们要去拿出一个钢笔，我把钢笔插在你的这个口袋里，那么这些行为就被我们提纯出来，作为他们的人生时刻的这种表达。昨天演的时候是不是高度的集中和紧张？那么演完首场之后有没有一种一下子有口气出来了的感觉？这口气不能出来第二场最吓人，所以今天务必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你一松懈你的人就会恍惚，一恍惚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气场是散的，所以刚刚说的问题今天该练要练。像昨天我看到在那儿的时候，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上台了，但是你们在一边听着音乐自己在那个过道去练动作，那个劲儿是对的。
2: 应该我们应该更好才行，因为昨天大家还有点紧张对吧，大家第一次面对观众，整个气场是不一样的。
3: 第一次见这么，
2: 这算是我们连排合成最长的一个剧了，所以今天应该也必须要比昨天好才对。百场如一，每一场面对每一个观众都要做到百分之200%。

0: 你们通过这样一步一步作品的积累，慢慢的对于属于你们个性的这样一种表述方法，有没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1: 其实在我们两个的这个作品有两个时间段是非常有转折的，一个就是三湾以后的杜甫，一个是电波以后的青绿，就是一个是比如三湾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让舞蹈界的前辈们知道说，原来他们两个是可以做舞剧的，然后但是我们所迸发出来的都是之前积累的，比如说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很多，比如说像丝路花语像小刀会白毛女那些，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是在我们课堂上都会去学习的。那在三湾以后，其实业内有很多老师就会跟我们两个说你们年轻人做东西还是要有突破不能只遵循传统的这样的就是创作的手法，就是我们觉得矛盾不一定是人和人之间，它可能是一个人和社会之间，和一个大时代之间的矛盾。
2: 而且我觉得作品本来就应该是
3: 各种各样的，
2: 各式各样的， 对，
1: 不应该有统一的标杆。
2: 直至今天，我也是这样认为。
1: 对。然后呢，在电波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个题材刚好是打开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这样去历经性叙事和转折，多空间叙事。然后呢，切割时间和空间，这样去叙事，多个叙事同时进行。但电波完了以后，我们在电波叙事完了以后，再碰到曲律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松弛一点？所以说，其实，在很多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大学的积累也好。

0: 在最开始创作也好，到了现阶段有了这么多作品在身上再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在每个阶段都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1: 前不久这次青绿在台湾哈，收获了那里观众的热烈反响哈，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们触动的瞬间好吗？
2: 其实这那次台湾我去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台湾嘛。那么其实在青绿在演出的时候，我全程在观众席看了三场，印象最深的就是越到后程的时候，不断的观众席有人开始拿纸巾抽泣，对，到最后报以雷鸣般掌声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啊！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他们好像看到和听到了来自家乡的久违的声音，真的情感不一样，就好像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一种要把家乡的文化啊带给自己的亲人的那种情绪，不一样的。

0: 其实《只此青绿》在今天看它已经不是一部舞剧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现象。
1: 嗯，
0: 大家其实因为这部剧开始关注宋代美学，那你们是怎么抓到这个宋代美学的内核，又是怎么在这个作品中找到舞剧创作的灵感？
2: 我觉得《青绿》的诞生也是恰逢其时，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开始关注到我们古典美学呀、本身我们可能更早的八零后嘛，千里江山图在生活的社会的各个角落看到它的以不同的样态呈现，它已经像一个印象印在你的脑海中。我们在这幅画中也当然也去学习和深入的了解了很多关于宋代美学的，比如说器物，比如说它的这个宋式的这个家具啊、服饰啊等等传递出来的那种极简的极雅的这种美学观点。所以在我们的服装的设计啊、舞蹈的设计啊，以及整个舞台的这种布景啊等等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极简的感受。
0: 那在《只此青绿》之后，二位对于中国舞剧的表达有没有一些认知上或是方向上的改变？
2: 其实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说，在一个像诗剧类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当中，观众会在其中还是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你整个的逻辑的铺排，以及你的美学的一个构建，就是让我们在电波之外，在青绿的这个样式当中也建立了创作的信心。一个是舞蹈，再一个就是用诗化的去表达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是更有信心的。我觉得作品经常会塑造我们的人格，乃至人生。
3: 有时候觉得好像你仿佛是塑造作品的人，但是同时作品也塑造了你。比如说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它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而不是你要硬塞，你是为了这些符号去做这个剧。我们是因为就是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印记让它流淌出来在作品里头。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5年，你们作为总导演，指导了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晚会《正义必胜》。
1: 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你们觉得挑战大吗？
2: 那是颤抖，那是颤抖。
3: 我之前接到命令的时候，我发烧烧了3天。
2: 对，
3: 就是你可能从内心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嗯，但是我记得领导说，他说你们必须要有这个担当。
2: 我也是记得，就是领导找我们也是说过一句话，说你们80后该冲上去了。80后不小了，就是这个时代到这儿了，你们得这一棒得接过来了。就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你知道必须要做的时候，
3: 就义无反顾了。但是在正义必胜之前呢，我们两个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节目长征，然后我在建国70周年的时候呢，只在那个上面负责过一个篇章。在这样大的国事活动上面，我们连执行都没有当过。其实不光是创作上面，你可能要从一个个人叙事到一个国家叙事上面，就是这个体量是不是说你翻倍，是他翻很多倍的。内心的那种彷徨和忐忑，就当你决定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所有前边的那些忐忑都往后扔了。我记得那段时间几乎是睡着以后你才可以脱离开。那天我们到了以后，我看他眼睛肿肿的，我说咋的了？我说你昨天晚上哭了吗？他说不，他说我开着车，我听到刘老庄连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一直在呜呜的哭。
2: 开车那会儿就想着，哎，听一听那个，比如说那个时候写的一些经典老歌，我就听那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可能那个晚上他就已经完全，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创作当中了。我听那个音乐。泪流满面，止不住，就一边开车，一直到办公室的时候，整个人
3: 我就看到，我说你怎么肿成这样？
2: 眼睛肿得像铜铃一样。
3: 对，像我们比如做舞剧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的进入，但那个时候你是强行的把自己拎起来，砰扔进去，就直接扔进那个历史的洪流中。就那段时间几乎是疯狂式的去恶补，
2: 对。很多故事我们都是了解的，但是当你要去创作这样一个国家级别的题材的时候，你需要是一个宏观的理解。它就不仅仅是我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我知道东北抗联，我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故事，你要把这些散落在历史里面的这些故事，你要用一个非常契合的结构方式和语言逻辑给它串起来。
1: 我们怎么提炼最需要的结构和逻辑，
2: 每代对于历史的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作为最新的一辈的80后的创作者，那我们可能是站在孩子一辈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有一种想要留住他们的紧迫感，就是你会发现老兵，他们能够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老兵逐年递减，我们有一种抓不住的那种强烈的那种疼痛感。
3: 每10年都会有一次这样的文艺晚会，然后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然后就观察到一个细节，坐在那儿的老兵能够坐在观众席的越来越少了。70周年的时候能够采访到的老兵几乎是95岁以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问说这次还有多少人能来，然后当时就跟我们说还有20多个应该。然后我记得当时当时就很难受，就是说有可能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还能够坐在下边看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问，然后

0: 结果那天最后一天连排，因为他们要正式演出才能来。然后我说到底有多少个，他们说姐11个。他说6个坐轮椅，只有5个自愿能走了。就是那个试穿厅只有1排人，只坐了1排。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就很难受，然后刚好舞台上呢是在排第1幕桑和那个东北抗联，然后我就走上去，我就跟所有北舞的，因为那个片当时北舞的孩子们，我说有可能你们是最后一波还能在舞台上就是演绎他们的故事给他们看的人了。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投降，中国一定是中国。
4: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他们没有我们，对，但是我们如何去缅怀他们，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变成了我们80后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接过接力棒以后你要说的一个问题。嗯，所以其实有了如你所愿的这个节目，那你会发现它重要的就是它需要把高度立在那里，每一句都要直抵心灵，必须在5分钟之内，每一个人那一句话的分量如有千斤重。对，你必须把在最短的时间把语言的魅力张力拿出来。但是
5: 它是对话，不是台词，
4: 对
5: 吧？
4: 它又得是对话。那么今天的人怎么作答？
5: 对，
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遍一遍的嚼的时候，一定是用口语去讲出来的，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激动起来，那个口语感才是真的。它一旦有就是被修饰的感受，它就好像不是他们那帮冲上战场的人会去说的话。
3: 百年雪耻，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苦难的废墟上站起来的。
6: 哥，
3: 你是？
6: 我是妹妹，是你拿命护着的妹妹活下来了，我不用再逃了，
3: 妹妹。
6: 哥，这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咱们家现在4世同堂了，我们的血脉没有断。
5: 我觉得难的不是你们要用一个什么技术动作去达到创作巅峰，不是，反而最难的是能够让它精准的走进观众心里。
4: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一颗心，就是把自己的心捧出来，大家都有一口气。我们在93的那个晚上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性，就是我们永远对于先辈保有那种极其沉重的极其深刻的敬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敬意是可以打动全世界的。
5: 所以说在台上虽然身为演员，但是那种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情感不是演的，
4: 是的，
5: 那是流淌出来的。
4: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能够被大家所感受到，我觉得也是它真的是这些我们就是这些后辈们他们送给前辈们的这样的一首壮丽的诗。

0: 在在创作栋梁，可能就受到了正义必胜那种精神的影响，阐释家国情怀的使命感就会重一些。
1: 因为有了正义必胜，可能在做栋梁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家国情怀的这个东西，它是不由自主的，它会在舞台上去会更多的可能呈现一些。
2: 就正义必胜之前，你觉得你是一个舞剧的创作者，舞剧编导，对，正义必胜之后，你觉得你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认同。
0: 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文化传播在认知全新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博大的中国。
2: 首先中国人的审美，我希望这一点被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我希望他们能够透过作品看到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十余年的舞剧导演生涯，让我们的梦想慢慢变得清晰。我们不再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想做真正有根、有魂、有分量的中国舞剧。
1: 这个梦想让我们一次次扎进传统文化深处，始终相信舞剧可以连接过去与今天，也可以让世界看见中国。也想对年轻的创作者说，慢下来，先把梦想沉到文化里。当你脚下有根，心中有梦，中国舞剧就会有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眼前浪花，
1: 奔腾不息，
2: 流水不语，
3: 次阳楚地，
1: 以江河为序，
4: 文脉绵长，
5: 大河那百流，
6: 我们伴河而长，
7: 万里山川，江河为脉，
8: 大河是万里的来历，
9: 时光随流水远去，
10: 文明代代相传，
11: 一江流水，
7: 岁岁奔流，
12: 岁岁新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听见彼此2026世界大和歌会，这里是重庆万州，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泉。万山碧绘，大江流贯，长江呢把山外的风、远方的船，还有南来北往的人带到了这里。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相约万州，其中包括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加2026长江文明论坛的嘉宾，他们从重庆乘船顺江而至，汇聚万州，我们以歌为友，彼此倾听。来吧，远方来的朋友们，一一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佳薇。今天在长江边上，让我们用音乐听见彼此，谢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恩，我来自英国，今天也很开心跟你们一起见面，一起玩音乐。
0: 谢谢谢谢。
3: Bonjour à tous, je viens de France et je m'appelle Hélène。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唐伯虎 Annie。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桑德拉。
6: 大家好，我是奥斯卡，我来自多瑙河的发源地德国。
7: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温兆伦，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呢。Yes。
0: 还有那边我们的蔡成宇小蔡。
9: 大家好，我是蔡成宇。
8: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0: 欢迎品源大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歌手陈卓璇，很开心用音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交流。
0: 非常期待，谢谢谢谢。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不好？好了，现场所有的歌手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落座，有请。山水隔不断，情意总相通。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温兆伦、李佳薇带来一首老歌《万水千山总是情》。

0: 流水呢好像总是能不声不响的，哎啊，就替人生藏了一路的这样的心情。
1: 是的，
0: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在长江边啊，这让我们想到了肖恩，他有一首歌我记得应该叫 Journey 啊，旅程啊。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翻译过来中文的意思就是泛舟长江，从重庆到上海，是不是
2: 啊？是的，我在中国去过很多地方，其实很多地方也是在长江边。在我的旅程中呢，我就碰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我在成都碰到了一个女生，就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弹琵琶，让我觉得哦，我以后还是有机会把这些很漂亮的声音加入我自己写的歌里面，对，让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
0: 今天就巧了，坐在你左边的，哇，你今天来到了哈，就是我们的中国民乐的演奏大家方锦龙老师哈。
3: 我今天带着把琵琶，我来给你合作一把，怎么样？
0: 太好，
1: 可以，非常可以。
0: 那就让我们在二位的合作当中，一起踏上这段难忌的 journey。掌声欢迎，
1: 来，
0: 好嘞，咱们走。

0: 这流千里归大海，让我们一起听到了海浪的声音。说到海浪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跟我一样啊，都会唱一首歌，就是我们黄品源大哥的《海浪》。接下来舞台交给黄品源。
1: 谢谢。

0: 就送给黄土岩大哥，
1: 谢谢。
0: 一首《海浪》真的唤醒了我们记忆中的回声哈、啊。那全世界的水啊，其实都是相连的。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呢，水本身呢，应该就蕴含着这种和合的智慧。我们川渝人啊，其实性格特别的爽朗啊，他们见到你的时候会直接也喊跟水有关的事儿。本地的朋友会说：“走，
1: 走
0: 去江边边，走哈。”哎，我知道，不知道说的好不好啊？还有我们的肖恩啊，要不要挑战一下刚才那句重庆话？哎，是吧？台下的朋友们来做个裁判啊，看说的标准不标准，好吗？走，
2: 走，
0: 去江边边，
2: 去啊，
0: 去江边边，
2: 去江边边，
0: 左哈儿，
1: 左哈儿，有点难度哦。
0: 观众的朋友，刚才我们说的标准吗？其实啊，我想说啊，世界各国呢都有很多呢关于水的表达。我想知道，在埃及啊，有没有什么关于水的老话？算得了。
3: 有的。嗯，埃及有一句话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会再来。”它也寓意着就是美好的情谊，就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今年恰好是中埃建交70周年，我想送大家一首埃及民歌，然后我也想和方老师合作一下，可以吗？
4: 可以。那我今天想带中东鼓给你合作一把。
3: 好，我任性。

0: 谢谢萨达达。哦，
1: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仿佛能看见那个阳光啊，洒在了尼罗河畔，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埃及朋友的热情啊。各位知道吗？长江沿岸啊，其实有三座著名的钟楼，大家看那边那座哈，就是我们长江上游在万州的西山钟楼，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武汉的江汉关钟楼，另外一个就是在著名的上海的海关钟楼了。我想知道啊，这个你们的家乡水边有没有这样熟悉的钟声呢？
2: 我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在不来梅的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在路上总是会听到水的声，还有大教堂的钟声，他们成为了我最早的音乐记忆之一。
1: 真棒，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奥斯卡，少年的奥斯卡骑着自行车，然后在维西河畔听着钟声，然后追逐自己的音乐的理想，可以说是一条河，一声钟响留下了一个人的青春，是我们的乡愁，也是我们成长难忘的回忆。有一句古诗说得好啊，夜半钟声到客船，那这个钟声啊，替城市呢记住了时间，其实也替人们呢记住了自己的来处。许多青年呢现在都回到了万州啊，在对面的山腰上支起自己的小店，然后面对着钟楼守护着他们心中最美的长江，也是他们记忆中那个最美好的来处吧。
3: 这是我经营的茶摊，在我眼里的茶摊是让我很放松的另外一个家。万州的江是非常好看的，它是依山而建的，在这里能看到大部分万州的江和山景。
4: 小时候的钟声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等待钟声响起啊，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可以背着书包回家了。选择出去上大学呢，也是为了更多的见见外面的世界，在外面其实过得也蛮好的，生活也蛮充实，每天都会被闹钟叫醒。但是在某一个静下来的时候啊，就会有感触。最终选择回到万州，因为我当时在重庆也会怀念。

家乡的钟声。茶摊是我们想带给万州人的一个生活方式。

0: 钟声响起，就是让我知道自己真正真的回到家乡了。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唱一首很多年前写的歌，可能你也会唱，然后送给最美的万州，送给最美的长江。最美送给大家。

0: 哎呀，谢谢海泉，
1: 谢谢，
0: 唱得真棒，
2: 很好听，很好听。
1: 每条河似乎都有自己的气质啊。当然在欧洲呢，很多大河也是流进了经典的文艺作品中啊。我想这些呢，奥斯卡应该是特别了解吧。
3: 比如说梵高的《罗纳河上的星夜》，还有施乐图斯

0: 那大家呢用歌声呢把来自四方的情谊呢带到了长江边，可见呢万川碧会汇入的也是跨越万水千山的深情了。
1: 没错，我想千百年来呢，长江也见证了很多南来北往的人留下的深情吧，时间久了也汇成文脉。
2: 相传李白、苏轼还有陆游等等名家都到过万州，黄庭坚还为万州留下过一篇《西山题记》，每一条河流进文学里感觉都会留下不一样的心事。那今天在长江的河畔，我也想用一首《思君》和大家一起重温共饮长江水那份牵挂。
0: 太好了，那就让我们跟着周璇一起感受这份顺江而来的思念，有请。

0: 来，掌声，谢谢周璇，谢谢谢谢，也感谢刚才参与表演的飞一清音的伙伴。那思君里面这份古典的诗意呢，我想也是唐伯虎很熟悉的我们的中国味道吧。
1: 是的，其实我对中国风的歌曲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这次我来了一定要跟一个川剧的花旦演员老师啊一起来去合作这个作品。
0: 好，掌声送给我们唐伯虎老师以及我们的川剧花旦老师，来

0: 这首《青丝》啊，唱的是有情有韵，川剧呢唱腔的融入呢，又让我们呢听见了川渝大地上不同的声音。我想问一下嘉威哈，我记得嘉威跟我说过啊，从小学的第一首歌其实就是民歌。
1: 我觉得民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生活。那接下来的今天呢，我就特别带来一个山水间，一个更有力量，然后一个很不一样的川江号。
0: 特别期待我们嘉威带来的不同版本的川江号子，掌声有请。

0: 谢谢嘉威带来的川江号子，好有力量。
1: 其实台湾人对这个水有一种很特别的表达，比如说我们会称赞这个人很棒，或者是这个事情干得漂亮，闽南语是水哦，或者是你直接称赞美女也可以讲水姑娘哦，水姑娘。所以我想呢，今天送给大家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小薇》。

我过来前面好不好？来，我们再喊一下哈，小汪。

0: 谢谢。
1: 特别感谢侯炳元大哥深情的演唱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了一方味道。说到咱们万州的家乡味儿啊，我想所有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咱们万州最有名的是什么？万州烤鱼。哎，万州呢有中国烤鱼之乡的这个美誉哈，所以江河呢养出了鱼鲜，然后两岸呢聚起了烟火，然后在炭火里面呢伴着那个麻辣就烘出了一城的热烈，这也是水边生活养出的万州的味道咯。
2: 马来西亚其实也有烤鱼，但我们的烤鱼会叫烧鱼，其实蛮特别的是我觉得跟万州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用香蕉叶然后把鱼放上去，然后有个特调的酱料，就是用当地的食材香料，所以整个酱料呢都会是酸酸辣辣很香。
3: 其实我的家乡也非常爱吃鱼，贵州就是爱做酸汤鱼，灵魂就是要加一些木姜子油，还有搭配上胡辣椒蘸在一块吃。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比起其他的菜呀、或者是美食呢，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反而想到另外一种归属感。香港人喝的都是东江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有一段时间香港是要限供水的时间，就是没有大量的供水，大家就是在我们的小时候拿着大桶小桶就排队啊，就等拿那个淡水哎，饮用水，那吃饭做粥或者是烧水都是等它，那所以这份感情啊我还是挺深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直非常感恩，
1: 不仅仅是一碗水煲了一碗汤而是感恩和温暖。那咱们就跟着雅芝姐还有卡捷琳娜一道顺着烟火气去看看万州人的好生活。

声响，将朋友请茶。孤鸿巨影照人们的脸庞，

0: 我正好想问一下唐伯虎哈，就是你来中国其实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哈，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万州吗？
1: 我记得应该是。
0: 不过我想除了万州之外，长江边上的城市也去过很多吧？
1: 对，武汉、上海，对，就去过其实应该蛮多的。
0: 在你眼中就是这些年来啊，长江边上的这些大城市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可能会有一些建筑上稍微的调整，但是我觉得它还依然保留这些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一直保留人情味儿
0: 啊，就是江畔的大城市呢非常的现代哈，但同时呢依然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2: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国外重庆爆火了，
0: 晚上一开灯的时候超级壮观，
3: 特别美。
2: 我发现在河边大家都会吃火锅呀，打麻将，喝茶，越来越热闹。然后我也写了一首歌，就是关于这中国的热闹，我想今天跟 Sandra 一起唱中国风。

太火热的一首歌了，谢谢谢谢谢谢肖恩和桑卓，感谢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把他们在中国那种心理的感受上的幸福生活都给唱出来了。守着这样的烟火寻常，大概就印证了那四个字：一生何求。

0: 谢谢谢谢。
1: 我想我今天特别想把一首我自己的歌跟唐伯虎老师一起送给大家，也把歌中无房无恙的祝福送给合作的大家。

0: 谢谢二位的表演啊。生活在江边的人啊，和江呢有了感情，也就听懂了他的声音。
1: 今天那个大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望州的飞仪，这个叫竹琴，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也叫道琴，实际上它是一种曲艺的形式，当然在望州是最出名的。
2: 孟老师可以来一段啊，
1: 因为难度特别大，所以我今天我跟肖恩两个来一个中外合资吧。
3: 你给我。
1: 对，难度大给你。
3: 好，
1: 我来敲这个竹筒，你敲竹票。

0: 就刚才这个竹琴一敲一打的，真的体验到了真的长江边的非遗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啊，叫天人合一，讲的正是呢人和天地万物的这种相依相伴的关系。
1: 今天其实我也要跟海泉哥一块儿合作一首关于母亲河黄河的歌，和大家一起听见每一粒沙，听见每一个与大河同行的生命，也希望能够把这份江河安澜带给世界的大江大河。

0: 很棒很棒啊。我们聊了很多是在水边生活的故事，还有我们心底的记忆，对吧？
1: 是的。
0: 我知道呢，在万州有一座把愿望藏在名字里面的塔，叫回澜塔。这座古塔呢，在三峡工程蓄水之前，把这一座将近有30多米高的高塔的一石一砖拆下来，编号移到山上重建。等江水慢慢没过的时候，这座塔没有消失，依然屹立在更高的地方。
2: 在布莱斯普雷河旁边，不仅有一个很漂亮的博物馆岛，我经常去那边散步。那些博物馆经历过战争，被破坏过。虽然后来城市和河一直在发展，但是那些老建筑还在，让我看到我们在往前走的同时，也不需要忘记过去。
1: 是的，水边长大的孩子们最懂，也最盼江河安澜。
3: 守护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心里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4: OK， 更多照片。打枪就都拿不动了，只有用这个小枪去了。枪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如果没了这个家伙，人就没有精神就。

我原来是报社的，1958年一直到60岁退休，我是60多年，那就是万州城的老城，现在是新城，这是原来万州的水码头。摄影不是为了风景，我拍的东西有好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万州是一个移民的重点，移民的人数很多，原来别国现在封城的地底下成了伏入地下的风景，好多的东西是瞬间就变过来都没得啊。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拍下来，照片留下来的是过去的人和生活，城市已经变化，但将人与故乡的关系仍然在延续。

0: 哎呀，这个歌声呢替我们写下了在我们的万州相聚的这个故事，然后江水呢也把这封信呢送往了未来。那我们今天晚上听见了彼此，也听见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和鸣，让我们一人一句话吧，把此刻的心情留给长江，也送给远方，好吗？
1: Que les chants de ce soir traversent le fleuve, s'écoulent avec lui et rejoignent les gens au loin et les chants avec.
2: 不管音乐到哪里，希望它都可以和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连在一起。
3: 江水呢有穿越高声峡谷的力量，也愿我们无惧流动，高歌而上。
4: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用歌声来把中国的故事唱给世界听。
5: 那我当然就希望今天晚上的江风和歌声随大家远行，让大家一路都有温暖相伴，
6: 愿江河安澜，把每一份思念送到牵挂的人身边。
7: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愿我们的未来生活事业都能顺风顺水，扬帆起航。
8: 千言万语汇聚成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长江一样浩浩汤汤一往无前。
9: 大家都可以来万州自己走一走，我觉得文化真的是要自己感受到，然后听听长江的声音，
0: 听听长江的声音，也听见我们彼此心底的呼唤。谢谢谢谢，感谢各位朋友，愿我们的友谊也如身后的长江般生生不息。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3: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零三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2: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
1: 这家生意不错。
0: 快看，这是什么？吃。
2: 这是吃什么的呢？
0: 螃蟹，
3: 咸鸭蛋，
4: 好吃。
5: 反响非常好，这么可爱的羊羊。
6: 嗯，老师，那挺好吃的。
7: 我是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哇，
2: 不，你干了吗？我随意。见到你20年了，
8: 13年，
9: 已经没有隐私了。
10: 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0: 谁躲着我
1: 说什么
0: 看
1: 话
0: 拍不
1: 呀？
0: 到？对，
1: 我们要先
0: 对，在镜头里面啊，
1: 是不是
0: 这样
1: 就说嗨是吗？
0: 哎，别往出走啊，记住啊，一定
1: 要
0: 往。对啊，没有，你们都在，
1: 你快点，
0: 就挤着就行了。
1: 快点，
0: 开始了，哎，怎么又没了？
1: 哎，停了？
0: 怎么停了？没电了？
1: 快把这些录下来，可太真实了。
2: 这什么真实性节目？
0: 来吧，开始，开始啊，来。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来看一看，哦，我亲爱的、有爱的、可爱的秋晚搭档们，来吧，自我介绍一下，要不然。
3: 好，我叫谢楠。
1: 嗨，我是任鲁豫。
3: 我还叫吴京。
4: 我是孟胜男。
5: 我是洪佩岑。
0: 行了，串了串了。
3: 我是鲁杰。
0: 这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谢楠老师，对不对？
5: 别客气。
0: 终于加入咱们那个。

0: 秋晚老友的这个阵营了，
1: 好开心啊！
2: 来到了你的老家，
1: 对，因为我是安徽人，所以我要先欢迎几位来到我们安徽，来到淮南录制总台的秋晚，同时呢，带大家来尝尝我们这边焦岗湖的湖鲜。
0: 来吧，焦岗湖，
1: 对，就是身后这片，
0: 身后的焦岗湖。
3: 好，卢老师，请你进湖吃吧。
0: 那咱们就直接到湖里边
1: 自助来
0: 开始吧，好不好？捡到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1: 就不能是钓到什么捞起什么吃什么，再捡到什么吃什么。

0: 走喽，出发喽。
1: 难得大家来焦岗湖啊，我讲一点我自己大概了解的这一片。它其实这个湖是淮河淤积形成的一个平原浅湖啊，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水域的面积大概有6万亩，所以其实是很大的。
2: 哎，那什么，那是什么？
1: 水鸟，水鸟，
0: 小鸭子，
2: 好可爱呀！它在那个上面走，哎，
3: 走对吗？轻功，
2: 对，轻功，
1: 轻功水上漂，
2: 对，
3: 轻功水上漂，
0: 太好了。
1: 所以我们找到的当地的一位小姐姐，
0: 采花啊，真采花啊。那个你怎么称呼您呢？
4: 哎，您好，我姓方。
1: 小心啊，小心啊，
0: 小方。哎，小方，太好了啊！
1: 我们有个姑娘叫小方，
5: 对，
1: 够恼了啦。
0: 湖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5: 湖里有个姑娘。我们都不忍心下手呀，我觉得这么美啊。嗯，
0: 哎呀，它是这个花采回去是有用的呀。
1: 对，它也是经济作物，是不是？
2: 对。
0: 下面有请小方老师为我们亲自折花。
4: 剪子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要留长一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真好，来送给鲁豫老师。
5: 求偶的时代到了，我把这枝花送给谁呢？来，送给你，鲁老师。
0: 这不太合适。
5: 不是，他真的给你很搭配，
0: 是吗？
5: 多好看。哎，这枝好漂亮哎。啊，
0: 这朵半开不开的。
1: 来吧，来吧。
0: 哎呦，还有荷叶呢，
2: 怎么样？不错吧？
5: 哟，这个小的也好看。这
1: 但是感觉不让它开一下就剪下来，好可惜啊！
5: 但是它马上也就要败了。哦，它回家可以开，是不是？
1: 它还是个宝宝。
5: 宝宝没了。
6: 宝宝没了，
0: 这叫美女救英雄，知道吗？
5: 宝宝没了，
0: 美女亲自的吧，哎，剪刀拿好了，
1: 没事一点。
0: 千万别为了救他一剪刀把他戳了啊！
1: 哇哇，误入藕花深处。
5: 哎，那怎么唱来着？
1: 什么？
5: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荷花依旧。
2: 这什么歌呀？
5: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帮你伴舞。
5: 你唱的和声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1: 给我们带跑了。就是啊。
5: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哎，这个很适合插花，哎，就是有那种
3: 这个里头山水的感觉。嗯，
2: 这个你看，你那个好像不太。
1: 你们这俩就是一个，
2: 这个能吃吗？
1: 这是婴儿期，这个已经太成熟了。
0: 你们俩选的正好，
2: 不太行，
0: 一个老一个少，
3: 尊老爱幼，
1: 可以，尊老爱幼吧。
3: 对对对。
0: 来，我也来一朵吧。
2: 你，哎，哎呦，哎呦，哎，
0: 妈呀！你差点把我直接给收割了，天哪！
1: 这样子，这就是天然的遮阳伞，
2: 好漂亮啊！啊
1: 啊啊！这都够不着，
5: 真够不着。哎，够着了，够着了。咦，
1: 就是，这不是全荷塘最大最绿的这片叶子吗？
3: 你剪得太好了吧！
0: 盛楠，给你送你一片叶王。
1: 好的，
3: 话筒，
1: 我帮你遮阳。
0: 好了，任务完成，同志们。
5: 好了，可以了，
0: 返回。
5: 可以了。
2: 哇，这个好漂亮，这个真的很爱。对，
1: 不是你别放脸前，感觉他要把你吞掉。

0: 你现在有点像葫芦娃。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一个花。
2: 五个娃，五个娃，
3: 五个娃，
4: 好可爱啊！
0: 好嘞，
3: 好
0: 嘞。
2: 这么多美食，
5: 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刚才从这个焦岗湖里买到的一湖鲜，是吧？
3: 对，就是其实有些是我们刚才也采摘，你看那个鸡蛋，它其实里面摊的绿色的是荷叶，哦，对，
0: 荷叶鸡蛋，
3: 鸡蛋，这个是我觉得安徽孩子应该从小都会吃小河虾，可以油爆，可以水煮，
0: 看着好新鲜啊。
3: 这个也很好，这个配白粥超级绝，就是红油一咸鸭蛋。我小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带着我去挖那个红泥，然后混上粗盐。裹在那个鸭蛋上面放一个
4: 肉，
3: 然后就开始等，等一个月鸭蛋就好了。快尝尝吧，
2: 来吧，
3: 朋友们。好好吃啊！原来我第一次吃这样蒸熟的。
4: 对，
6: 我发现焦岗湖里真的是物产丰富啊。
3: 对，哎，
4: 对呀，什么都有。
3: 是啊，
4: 焦岗湖里有什么呢？
2: 主持人们转场转得好丝滑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考验主持人功力的，只有优秀的主持人能很丝滑的。我不想玩这个，
3: 我不想玩这个，
0: 而且我不想跟他们几个玩，
2: 我不想跟他玩。
0: 咱们这些素材要是播出去啊，咱们这人设全就崩塌了。
2: 焦岗湖里有什么？荷花、
4: 荷虾、
3: 莲子、
4: 红莲。
0: 有谢楠，
2: 有谢楠。
3: 我现在跳下去给你们。
0: 刚才我们就在湖里呀，
4: 啊，
0: 对吧？可以啊，没问题啊，
4: 节奏弄对啊，真是。
0: 焦岗湖里有什么？鸭蛋、
2: 黄骨鱼、
4: 小鱼、
3: 荷叶、
4: 鸭子、
0: 鹅蛋、
2: 苞米、
4: 蚊子、
3: 鸡头梗、
4: 小虾、
0: 鲢鱼、
2: 鸭蛋、
4: 大虾、
3: 黄骨鱼、
4: 青虾、
0: 藕带，
2: 有水、
4: 螃蟹、
0: 有什么？哎，好，该你了，罚酒，快！哎呀，那个什么叫事儿？
3: 不是，我发现宋楠玩这个游戏还有体系的，他把一家子从头说到
4: 小虾、青虾、大。
0: 我刚才都给你开了个灵感了，你把其他四个人一说都可以。
3: 焦岗湖里能有人吗？
0: 刚才我们不都在湖里吗？啊，
4: 有四个人。
0: 什么有四个人？你一下浪费四个名额。来，焦岗湖里有什么？有菱角。
2: 焦岗湖里有什么？亭子。
4: 蚯蚓。
3: 栈道。
4: 泥鳅。
0: 摄影师。
4: 这胡说。
0: 无人机啊，那么多就在湖里那个飞呢，你不说还有风扇。
2: 你刚才一说特别有画面，我就觉得水里都是摄影师在游泳，哗，水里全出来，我们在这里。
6: 手疼不？手疼不？
4: 哎呦，还真的红了，
3: 但是好难得啊，就是中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应该玩玩游戏，
6: 玩玩
3: 气氛一下就起了。
6: 这个要谢谢你，首先带我们来了一个风景宜人的美丽的地方，然后又有这么多美食，大家在美食之前就特别放松嘛，对吧？而且还能想起自己家乡的美食。
3: 其实淮南除了这些物产非常丰富之外，它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在西汉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他找自己的门客编纂了一套书，叫做《淮南子》，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典故，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淮南子》里面才第一次正式的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多的成语。所以其实今天来这里，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成语游戏哦。而且这些成语基本上都是跟淮南有关的，我们就可以各自组队，然后来你来比划，我来猜，咱们就这样。
0: 太好了，谁当裁判？
6: 我当。
2: 我不想跟他一对，
3: 好小孩哦。
0: 主要这么划分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啊？
0: 输了吧，显得我们智商太低；赢了，显得我们情商太低。
3: 裁判在这儿呢，驳回。
6: 对呀，对呀，对呀。来吧，男队先来打个样。哎呀。
2: 四个字啊。哦，
3: 猜呀。
0: 那太简单了。
2: 对，快说，快说。
0: 那个。
2: 那个

0: 哇塞，
1: 再换一个，我要找个简单。
2: 一会儿题库换没了。
1: 啊，对对对，来来来。
3: 时间就到了。哎呀，时间就到了。哎呀，
2: 哈哈哈哈，
1: 是不是？
4: 伤害到裁判了。
1: 我怎么了？我
2: 现在变胖了。
4: 宝足。
1: 好大的风，我怎么了？
5: 你不动，就是你。哎，
1: 对了对了对了，往那踩。
5: 虽然不动。
1: 对了，好。哎哎，这个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但是我还能。
6: 啊？这个还得称作什么？古代的文雅一点的字。
5: 无鸟。
1: 不，
5: 无羽而飞。
1: 不是，这飞机上的那个翅膀被称作什么？
5: 翼。无翼而飞。
1: 对了，
5: 不翼而飞。
1: 对。
2: 无翼，别又猜错了，别胡说了。
1: 然后，
2: 来这个行，这个行。
1: 树上掉下来一个什么？
2: 猴。
1: 树上掉下来
5: 叶子。
1: 啊，对，
5: 这一叶知秋。
1: 对了，好吧。啊，这个，四个字啊，
5: 蹑手蹑脚，偷偷摸摸，
1: 不，都有点胆小，
5: 胆小如鼠。
2: 你说出来其中的字了，
4: 说到字了，不算，
2: 换，
1: 不算，换一个，六个字。嗯，我跟那个佩森关系不太好，但是今天我们俩，
5: 握手言和。
1: 有靠近了，六个字，六个字。
5: 那个，
1: 化干戈为玉。哎呀，这
5: 我的。你干哥你可以先比他干哥呀，
1: 我不想跟他一对了。
5: 我的天哪，哎呦，
7: 第一个字有花花就会有什么？
2: 草草。
7: 对，第二个字，这我看到好多的树，树又叫什么？
2: 木，草木皆兵。
7: 是的。哎，
5: 这是这样，
2: 看一下，慢
5: 讨厌。
2: 换换
7: 换吧。啊，换吧。好，这个可以啊，
2: 一个字一个字描述试试看呢。
5: 谐音也可以，你想想什么东西好。
7: 谐音也可以啊，第一个字啊，我们常常说什么？
2: 就他这个语速，所以，因为，所以，因祸得福，因小失大。
7: 然后第二个字是，
2: 是否？因是，
7: 对，因是什么？第三个字是，什么
2: 是？力量，
7: 力，
2: 力，
1: 一是力倒，
2: 对，不要帮我猜了，
5: 我是替你捣乱，
2: 一是力倒，
7: 这个很简单，最后一个字，这个是什么？
2: 天上，
7: 哎，这上
2: 上，
7: 哇，你怎么长得那么
2: 高，至高无上，
7: 对，哎呦，
1: 好。
2: 哭，
7: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我不想要，所以我躲什么？
2: 避，
7: 快避，
2: 快加油！
7: 我们形容一个人，哇，你好老啊！什么话？
2: 大实话。
7: 对，所以
5: 避实就弃，
2: 避实就弃，
1: 他就回答上来一个，
2: 就说他没有玩够。
5: 这个跟淮南有关的啊，
7: 焉知非福，前面
2: 塞翁失马，
7: 是，
5: 没错。
7: 什么到了？
2: 时间到了。
7: 对，第一个字
2: 时，
7: 第二个字是这样，我们要怎么
2: 移动？
7: 哎，移，
2: 时移什么？时移是移。
4: 总台文创礼盒为你们送上。
5: 我们再送上一个成语，你们再下风，
1: 我们就这么输了吗？
4: 送给你们，你们今天
7: 谢谢。
1: 看着别人拿礼盒的感觉，心情好好啊！我发现了，其实就是搭档有问题。你看他是这样，一直是这样的表情。根本没有听明白，然后他一直嘲笑我，然后他一直打压我。
2: 别说了，别说了，
7: 竟然被
1: 可难了。
2: 裁判觉得两队的表现怎么样呀？
4: 我觉得其实
1: 裁判你说话注意一些，就是有可能有意的小船就此翻了。
4: 对对对，就是各有千秋。哎，女队我觉得就是
5: 女队是兰心蕙质啊。
1: 哎呀，
5: 男队
4: 那你说
5: 男队是什么？
4: 吵吵闹闹。
1: 主持人闹别扭了，好好看这样的节目。
5: 男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8: 看你们这样相处，我其实挺羡慕的。
4: 为什么？
8: 就是有那种老友感。
4: 老友记，老友记，
8: 所以就是秋晚老友记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
4: 那你是也成为我们老友记当中的成员了，
8: 好开心啊！
5: 对，其实我和谢楠老师的那个友情呢，起始的比较早，最早呢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聪慧而又美丽的女主持人，最后呢得到了第一次在晚会上合作的机会，我们
1: 合作过的。
2: 武健老师，我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反差感拉满。我最早跟他合作的时候，是德高望重。
5: 现在是德不配位。
1: 武健是一个就是在屏幕上给人感觉有点疏离感，是吧？
2: 对，我觉得他是那种专业上非常的强，然后可能不苟言笑，有距离感，
4: 对，很严肃。
2: 但是这次加入老友记的老友团之后，我觉得武健哥非常的可爱，
4: 对，
2: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审美的男人。

0: 就是他对自己穿的衣服、穿搭还是很讲究的。虽然我只来了一天，我就看到了。
1: 今天鲁坚老师是咱们当中最专业、最职业的。哎呀，他还带了一件备用的衬衫带到了现场。
0: 对。
1: 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几个人都穿好了，就拿一件备用的衬衫对着
2: 说：“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当时就敬佩不已。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从来没有拿过一件备用的衣服到现场来。
0: 非常敬业。
3: 其实咱们搭档时间也挺长的。
2: 那咱们俩搭档，
3: 你先说鲁豫、啊、
2: 对，
1: 他都不想，他都不屑提我。人家孟胜男说我们两个，他来个什么？咱们是说你吧。
0: 你俩真是相爱相杀。
4: 这个话我早说过多少遍，一笔写不出两个鲁字儿啊、嗯，对不对？你一看我们俩的那个状态，就能想到历史上很多的。那种知音的那种，
1: 我们俩见面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客套，
2: 钟子期
1: 就不会说哇、啊、你又帅了，你又不会，
3: 很自然，
1: 基本上就是哎，上月奖金你花多少钱？
3: 真的吗？因为有时候男生跟男生聊天不一定会那么内心、
5: 哎、因为他俩都是比较真实真诚大度包容的人、嗯、就跟他们俩我都主持过，嗯，我就发现确实两位在主持路上是我的前辈，就是从来都是不吝赐教。你像昨天晚上就是你回去之后我们又录到凌晨的那一场、
0: 嗯、对，
5: 就大家都很累。
0: 你们是录到早晨？
5: 早晨、嗯、我是凌晨。
0: 对，
1: 我们俩一下车外面就是
5: 伴随朝阳已经升起了，
1: 欢迎我们的声音就到了，
0: 闻鸡起舞。
1: 闻鸡起舞。我第一次来主持中秋晚会、嗯、然后呢我就是来孟胜男，我拉着你的手，当时我心想孟胜男应该是就感动啊、嗯、他扭过头来，鲁健，鲁健，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3: 但是我发现那个鲁健哥哥给的是那种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鼓励，就是我觉得跟鲁健哥一起搭档主持的时候就会特别安心，而且他会因为真的是大前辈，然后你会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但他永远给你那个满满的正能量。
5: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改鲁健和他的朋友们。
0: 我觉得这次能变成一个秋晚的新朋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哎、因为每年感觉到那个点儿有月饼有朋友，你就得打开电视机就得看总台的秋晚，才觉得这个节它过得很完整。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从电视外面走到了秋晚当中来，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又回到自己家乡、嗯、回到安徽，所以感觉这个中秋特别的圆满。昨天我们三个人在荷花那边在录嘛，我是第一次来，说实话还是会紧张的，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说话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自带了一个音箱和调音台在边上，
3: 是的，
0: 你觉得自己要追赶，会有那种
1: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你第一次加入会有一点点忐忑、
0: 哦，对，他就会看一下监视器，然后说，哎，现在你往这边坐一点，你这样脸太侧了、嗯，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集体这个老友团，他真的有伸开手在欢迎你加入进来，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录完之后，我就一下感觉跟大家的关系亲近了起来。嗯，昨天他说了一个细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哦、是因为我们聊到说我们有没有合作
1: 过，才发现
0: 对，鲁豫哥的昨天我们聊了个细节，说之前有没有合作过，然后鲁豫哥就说很多年前我跟他一起主持过一档节目、嗯、可能熬了一个大夜赶场过来，
1: 他很辛苦，他就在那个大沙发上就这样蜷缩，很可怜哦，蜷缩着个大衣蒙着，然后说咱们对稿吧，他把大衣露出来，哦，谢楠在里边了。
0: 我听了他说那个话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那个时间好像通过他讲的话轻轻拍了拍了、嗯、就是哇、哦、好温柔啊，
3: 看见你的，
0: 对，就是你的来时路、嗯、可能你自己都忘记的小细节有人会帮你记住
3: 的，
0: 太温柔了。
6: 说同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似乎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没有、嗯、大家都是很默契的自然而然的合作。
1: 这个职业的竞争一般都出现在电视剧里、嗯、其实主持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相互支持、嗯、一加一大于二、嗯、
4: 对，没错，你这点中的是实质。就像每次主持人大赛，我们也说主持人的能力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合作性，
1: 没错，
4: 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表达的多么的完美，其实呢有时候也要留一些空间。
1: 好的主持人是有一个特别能说的，旁边这个其实都知道，他只不过对呀，是的，
5: 说的真好，哎呀，
1: 是不是？
6: 是，真的是这样。
3: 所以我们老友记一年才聚一次，太少了。我们能不能申请，比如说三节都聚？
6: 三姐，

0: 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常常要聚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友相聚不仅仅是互相见面而已，我觉得是那个心灵的充电。就是我们互相在彼此在工作上面拼命了，可能一整年，然后互相回来彼此充电一下。
1: 对，
0: 彼此
2: 我觉得佩岑点到了中国节日的内核。就是要聚在一起，团圆在一起。
1: 我们现在吧，中秋快过成七夕了，一年才能见一面。
3: 如果不能见面也没关系，天上有月亮，对不对？望月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朋友、亲人，对啊，一起思念着对方。
1: 这个时候想起那首歌，就是人生中最美的真，
2: 我们都不会唱了，
1: 就是那些往日时光。
4: 大家说唱唱剧
3: 啊，好朋友们。
2: 来，您继续唱啊！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啦！哎，来淮南总要喝碗牛肉汤吧，一起感受人间烟火。哎，这家生意不错，前面这家。
4: 让我先。
5: 是我。你们也在这儿买牛肉汤是吧？
6: 对，我们俩就是本地人。
5: 本地人啊。
6: 对，在杭州上学嘛，上放假回来都吃一碗。
4: 哎，他们家给的肉很多。
5: 料多。
4: 对。
5: 实在是吧？大碗15，23/4。这牛肉看着确实挺多的。哇，这个烧饼感觉好有食欲啊！
7: 特别香，
5: 是吧？很香的。这个烧饼就是专门配牛肉汤吃的，是吗？
7: 是的。哦，
5: 跟上海的大饼很像。哎呦，我能买个饼吗？但你们在排队，我得排到后面去。啊，不用，大哥给我买饼了，那得赶紧把钱给大哥。谢谢大哥。这个一路问下来啊，我觉得每一家味道不一样，但是都是好喝的淮南牛肉汤。
8: 你好。
5: 哎，你好。
8: 欢迎三位爷光临本店。
5: 你好。
8: 那个体验店长一职。
5: 我这从来没做过店长，所以待会儿您可以多指教。
8: 好嘞，那我来这边给您介绍一下。
5: 好呀。
8: 这边是我们的出餐区，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台，这边是餐厅。
5: 淮南牛肉汤一日店长现在正式上岗。亮哥好。这我是
9: 怎么这么熟悉啊？
5: 今天店长。哎呀，
9: 我以为我们要在网球场上相见，没想到在牛肉汤里面的相见了。
5: 对，
9: 我跟你说，我也是来应聘店长的。
5: 是吗？我已经占了先机。
9: 你已经是老板娘的感觉了。
5: 不是，咱们公平那个比试一下，咱们跟着师傅学一下。
9: 太好了，带领我们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店长？

0: 哎呀，你看那这就是备餐区域，哦，它就是所有牛肉汤里面要加的料。哇，红薯粉，哦，千张豆饼，牛肉，对，每个就都加点儿就行。这个你猜的是
1: 花生米？
0: 不是，你猜
2: 牛油做的。
0: 这个是绿豆圆儿，很香。它也是放在那个牛肉汤里面，
1: 是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偏脆脆的那种。
0: 你到时候吃你就知道了，很意外的口感。
3: 对，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0: 这绝对是酱。抓点
4: 儿，我抓的话可能叫亏本了。哎，
5: 没事，
2: 我抓这个会抓很多。
0: 抓点，
5: 可以，
0: 是吧？咱家店这个号分小中大，抓多了咱亏本，
2: 亏本了。
0: 抓少人客人不高兴。
2: 哦，对，
0: 对，所以得自己量着点儿。
2: 好，那我给自己抓个大份儿。
0: 大份儿，我抓个中份儿吧。
2: 哎，这个上面是大份的肉量吗？
0: 这不是大份，这大份
5: 少了，少了，
0: 少了，
1: 还要多呀？
0: 那当然，
1: 还可以多加一点。
0: 那当然了，可以再来点，再来点大份，大份，再来点。
1: 我这都三分之一了，
0: 不够，不够，再来点。这是中份的量吧？大份差不多吧？
5: 啊，大份
1: 好多，因为这个底是要下沉进去的。
2: 完了完了，我做不了店长了，我这吞口水了，这。
1: 你看啊，哎，还正常
0: 转过来了，转一转，
1: 是吧？是你是逆时针的，然后里面是顺时针的转，
0: 是吧？
1: 你用顺时针转，它有逆时针。哎，
0: 它逆时针，
1: 哎，你看反向的，
0: 这样味道，汤的味道才可以更好的入到这个食材里面去。你看，这叫翻滚，刚才叫旋转，现在叫翻滚。你别出去了，你回来。
1: 它就是调皮
0: 啊。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好，
4: 上网还行了。
0: 来，
4: 好汤，好料。
0: 好，然后绿豆圆来一个，这个烫一会儿就行。好了，可以了，
5: 可以了，
2: 好，
0: 加汤。

0: 加汤加香菜，
1: 加汤
0: 吃了。
1: 我来一个适中的吧。哦，红白相间。哎，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浇上去，你看我们要有手法。
2: 浇的好，
1: 对吧？
2: 浇的非常的均匀。
1: 比你早到半小时的优势就只是在这。
2: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1: 你看均匀。
2: 要不然你先当店长呢？我这迟到肯定是技术肯定就要差那么一点嘛。
1: 这不一样。
2: 可以，你这个比想。
1: 吓死我了！
2: 跳起来了啊！
1: 挺好，挺好，挺好。
3: 我来刺激烫一下。
0: 对，哎。小雪再垫一下，
2: 垫，哎，怎么垫呢？
0: 是，
3: 哎，这样这样，哦哦，
2: 这样垫哈，哦，啊，这垫也是个技术嘞，
0: 对，
2: 好了，然后呢，就先倒在这儿哈，
0: 倒碗来的，
2: 哇，不，
1: 再来，这是最后的点缀，哎，完美，
2: 来吧，店长带着我们给大家
1: 上菜汤。这是你们点的吗？哎，
2: 对，你们点的有三份儿。
4: 我是刘老师。
5: 你是四川的啊？哎，
4: 我重庆的。
5: 我的重庆，我跟你说，我昨天才从重庆过来，我开了演
4: 唱会。哎，我都是，我看的昨天开演
5: 唱会。你都晓得啊？
4: 哎，我看了，我晓得。
5: 那你来这儿是来耍的吗？还是？
4: 不是，我在这上班。好，主要是我们老公是那点的那个。
5: 你是老公啊？
6: 对。哦，
5: 你好。
6: 哎呦，
5: 老师好，你是重庆的啊？
6: 我不是，我是本地的，我是一名胖哥，每天有的夜班。出京过之后就喜欢搞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
5: 得劲。
7: 我们有八毛钱一碗，到现在的9块一碗。过去的牛肉汤只是这么一点牛肉和牛杂，以后的话呢，加上了粉丝、千张、豆饼，
1: 都加
7: 到里边，哎，再放点香菜，
1: 吃了几十年的一碗牛肉，哎，
7: 我们吃了40年了，
2: 就这个样子哈，哎，这个样子他们都没有筷子，怎么吃呢？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新的店长，刚才忘记给谢老师拿筷子，一直在那儿。
1: 好嘞，
2: 店长，开心哈。
1: Oh, hi.
8: Thank you.
1: This is your soup.
8: This is for you. It looks so delicious.
1: And these small portions for the kids.
8: Thank you.
1: Be careful, it's hot. It's really hot.
8: Be careful, watch out.
5: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8: Thank you very much. Ooh, delicious. Oh, they love it. Oh, yummy.
2: Yummy.
1: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8: You're welcome.
1: Thank you.
2: 哎呀，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坐下来品尝。
1: 对，
2: 我心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了。真的，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一口，然后专门到这里来吃。
1: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为了这一口汤，以后会来这儿。这汤底真的不一样哈。
2: 你提前的就去那些什么街道啊，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
1: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先去了他们这边有打卡的几家比较有名的店，还比较集中。
2: 那肯定很好吃吧？
1: 你想象一下，就是店就在街口，
2: 烟火气那种哈。啊，
1: 烟火气，然后它一大锅，就是这个大锅就在门口摆着，而且那个香味儿从那个巷口，我还没走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有一家排长队的，这边又有一家排长队的。两个味道一起飘过来，哇！我觉得那个巷口真的没有人躲得过去。哇！
2: 哎，那你有没有问他咱们淮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啊？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1: 千店千味儿，就是每一家店它都有自己的味道。那如果要真的问一个当地人，啊，你觉得哪家牛肉汤是最好吃？我觉得他可能给的回答就是我家楼下那一家。话说我俩其实认识好多年，
2: 对呀，
1: 打球都有十几年了。
2: 这个看到你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
1: 二十年，
2: 你看，哇塞，就是见到你20年了，你还在练多球，我觉得还能想象你那个练多球的时候，哇，出一身大汗的时候，
1: 那个，
2: 对。
1: 我虽然这几年没再练了，但球拍还在。然后我还做了一个传承，我把这个运动介绍给很多朋友。
2: 那你这说不是跟曲颖一样的？我推荐他去打网球，他现在你看，
1: 现在
2: 还是网坛的这个西班牙人，这个是吧？
1: 颖姐应该是打上瘾，毕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对吧？这样一个活动，来，咱们
2: 对呀，
1: 咱们来碰一个勺子吧。
2: 来碰勺，
1: 碰个勺子，来，以球会友，
2: 对，
1: 咱俩真的是以球会友，正宗以球会友结识的啊，熟
2: 对啊。你说今天吃了一碗这么美好的这个牛肉汤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秋晚咱们能够在这里相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我们俩之间的第一个舞台，
1: 对，合作的舞台，真正的音乐合作，
2: 对，音乐合作，而且是一个唱一首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
1: 蛮重要的作品。今年这个舞台啊，真的还是很宏大哈，
2: 非常非常宏大，而且你知道那个飘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纱吗？
1: 那个回望历史的感觉，
2: 对，他们
1: 就那个红色的纱一出来，
2: 过着

0: 草地，
1: 对，
0: 两个这种两个山
1: 山峰顶端相见，
0: 对对，顶端相见的时候
1: 互相遥望。
0: 但我看你站的那个位置还有点高哈、
1: 啊。啊，我那个脚底
0: 比我还高，对对对，
1: 我都不敢动。
0: 我看你好像挪45度都是那种
1: 故作镇定，可以可以。
0: 嗯，像去年
1: 咱们擦身而过
0: 了，我在德阳那天下了大雨，对，然后我跟韩雪唱歌，然后唱了《峨眉山月歌》。

0: 雨中，就是很美好的，
1: 没有那种
0: 诗，
1: 这个
0: 就是里边的诗，
1: 画意啊。
0: 对对对，
1: 我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分会场，
0: 嗯，
1: 我在三星堆博物馆
0: 啊，
1: 然后我的搭子是个机器人，钢铁哥们儿可逗了，对，还跟我一块拍短视频，就挺可爱啊，他会做很多规律动作，他冷不丁还会吓我一跳。我有一年在悉尼分会场，
0: 哦，
1: 就是中秋的悉尼分会场，
0: 哦，
1: 也是。哇，那个在游轮上面，
0: 嗯，
1: 然后那个游轮是开到海当中的，唱一句，挪到船这边来，
0: 给你来个
1: 唱那一句，咕咕咕咕，
0: 给你来个小曲，本来是这样的，结果没对了。
1: 然后 dancer 老师们配合我们，大家都在走，然后那个摄像大哥那个扛的摄像机，
0: 也是在
1: 这样
0: 找平衡在里面的时候。
1: 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每个人在动的时候，我们就是静止的，
0: 也是。大家都在往左边，其实拍出来看着你一动不动的。
1: 对，但现场就很滑稽。
0: 那肯定啊，肯定。
1: 对，
0: 能够感受到了我们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录制生活。
1: 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的舞台，对。来来来来，再碰个汤，来碰个汤。
0: 来，又碰汤了。
1: 恭喜演唱会顺利进行。
0: 谢谢谢谢。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呢，我们是两位新店长，我是尚文杰，
3: 我是王铮亮啊。我们呢，看到没有？今天作为店长，就要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
0: 看到了，小尚手上拿的是什么的吗？
1: 牛肉汤卡。
0: 哎，免费的，要准备送给大家，你们要不要？
2: 要。
0: 好。那要的话，那可有点小难度。
1: 需要唱出这样一首歌，听见月亮的月子就可
0: 以立马送卡，
1: 拿一张卡。
0: 哎，
4: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0: 好。月亮之上啊，
1: 还有吗？
0: 咱们你们两位要二重唱吗？还是有什么选择？哪首歌？
5: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好经典
1: 对对对
0: 哦！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唱，好不好？
6: 对，好。

0: 那店长的任务也是圆满的结束了啊！再次的谢谢大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淮南寿县的寿州古城。这次呢，受到了这个秋晚老友记的邀请，要和我的旅游搭子一起打卡这座古城。猜猜我的搭子是谁呢？
1: 是谁呢？那是谁呢？原来是谁？老白白。<笑>
2: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逛吃逛吃，
0: 没错，
2: 然后去寻找寿州美食三件套。哎呦，
0: 出发吧！
2: 那我们先从古城开始呗。
1: 没问题，
2: 把古城先打卡一下。
1: OK， 出发。
2: 这满满历史的痕迹啊！你知道这啥吗？
0: 我猜啊，
2: 你猜？
0: 车辙。
2: 没错，
0: 那是独轮车。
2: 太准了，那独轮车这么推推推推推就从这儿过。
1: 古车不就是车走中间，人在两边吗？
0: 没错，
2: 对吧？
1: 你看这写的啥？
2: 这写的什么呢？哦，这写的是许都统造。
0: 你能看懂？
2: 他不写的吗？写的清清楚楚的。哦，
0: 你看都写了。
2: 对对对，
0: 多么结实啊！这么多年了。
2: 是，
0: 不得了，古人的智慧。
1: 上千年了。
3: 摸长寿。
2: 再摸一下，再摸一下。<笑>
0: 摸一下长寿。
2: 今晚你挂这儿吧，今晚把你挂这儿睡一晚。<笑>
1: 我们先吃啥呀？
2: 第一件美食吃的就是寿州大救驾。
1: 我要这个老传统。那我要一个。
2: 再来个榴莲。
1: 这个呢？
2: 啊，
1: 榴莲大救驾，
2: 老味儿，腥味儿都要尝。
1: 非常美味。
2: 24节气管。
1: 来，
2: 这是什么？
1: 哦哦，
2: 它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你，
1: 不同的
2: 春季的时候
1: 会有什么样的
2: 不同的节气，会有什么样的。 动植物，你比如说立夏的时候，蚯蚓就出来了，你猜猜看，蚯蚓，嘿，嘿，嘿，来开耕，你拆房子呢，哇，好运，好运，
1: 是点运，哎呀，
2: 光吃的怎么样？
1: 啊，
2: 还可以吗？
1: 我光吃的挺好的呀，我现在已经饱了，
0: 对吧？<笑>
1: 这个才是那个啊，我们三套件里面的。
2: 三件套，怎么三套件？我还三套车呢，三套件。<笑>
0: 那个牛肉汤，
1: 没错。
2: 我帮你试一下这个牛肉汤，好吧？
1: 我这碗给你。
2: 谢谢你的，
0: 别客气。
2: 哎呀，
0: 我俩
2: 聊那个是吧？这么多年了是吧？
1: 都给你，是不完不准走啊！时间过得很快，对，
2: 因为我们认识都11年了，13年，
1: 对啊，
2: 我刚出道就认识你了，对吧？你看你现在头发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头发是齐刘海，然后那个时候你戴的眼镜框永远都是黑的，粗犷的，
1: 黑框眼镜，
2: 现在已经是霸了总裁眼镜框了，
1: 我感觉你没变化。
2: 我吗？嗯，我觉得我比那时候帅啊。<笑>
1: 你们家中秋节有什么习俗吗？
2: 我小时候记忆就是，正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看中秋晚会，吃月饼。
1: 小时候看中秋晚会？
2: 对啊，当时厂子里面自己做的晚会，还有就是我们家因为四川嘛，四川，我们家的话比较习惯就是，逢年过节有喜庆的事儿，嗯，就吃顿火锅。
1: 中秋节吃火锅？
2: 对。 反正我们家只要是节日就吃火锅，大差不差。<笑>然后呢，就是要回老家，嗯，然后兄弟姐妹们、家人们都在一起，嗯嗯嗯，唠唠嗑，打打牌，吃吃月饼，吃吃火锅，嗯。
1: 小时候就是在家吃完饭，反正跟大家跟家人们一起吃饭嘛，嗯。
2: 吃
1: 完饭之后，每个人每个小朋友就会，那会儿还小学，就会有那个灯笼，你知道吗？那花灯的那个。
2: 哦。
1: 每个小朋友都会拿不同的灯笼，然后就会围在一起，然后把每个人自己家里面带来的月饼，然后就大家一起分着尝一尝味道，然后就我们就在那看月亮。

0: 而且我觉得像过节团圆应该跟自己很重要的人，对吧？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嘛。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
0: 就是东奔西走，到处跑，
1: 就比如说节日可能是最忙的时候，也没办法能够待在家人身边，所以
0: 是的，
1: 平时呢就可以多点时间，就
0: 平时多陪陪，多聊聊，
1: 是的，
0: 对吧？哎，我非常可惜，有一期就那个月旅，有一期回你老家，那期我不在，我就太可惜了。
1: 是是是，
0: 我太想去你老家看看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你和外婆，
1: 因为外婆不是我之前跟你说有，也有那个阿尔兹海默吗？然后就经常会忘记很多的事情，然后每次我反正我只要在家，我每天都要去陪外婆，然后她每天都会问我你今年多少岁了，每天都会问一遍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每一天都会跟她说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在哪个城市，我在做什么，她会问我单位在哪儿，哪个单位的，然后我每天都会跟她再说一遍。就一开始我好像觉得接受不了，就外婆为什么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她一天一天老去，那他如果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0: 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我爱你，
3: 我更爱你。
1: 哎，不行了，看不到。
0: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自己的爱跟最重要的人去表达说出来。
1: 一晃眼小朋友都一岁了啊，
0: 一天不见一天一个变，而且每天只想快点回家，就这种感觉，生怕错过了他成长的一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的一天。上次月面九九我还唱那个星星海，
1: 我听了
0: 那个不就写给我女儿的吗？
1: 真好，我看前面后面都有女儿的声音啊，
0: 中间也有。整个夜晚的
1: 你确实很幸福，从歌里就能听了。那你中间晚会唱什么歌？
0: 中秋晚会，我这次跟胡德夫老师，
1: 胡老师
0: 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
1: 我跟他合作过，
0: 对，唱那个《乡愁四韵》。海棠红啊，海棠红，
1: 听过。
0: 倒眼的海棠红，哇，就这首。
1: 我是跟海璐姐一起唱，
0: 海璐姐
1: 叫一首歌叫《归》，
0: 归，
1: 对，
0: 归来的归，
1: 归来的归。
0: 中秋很大，
1: 就是跟归乡嘛，就好比说回到家乡的那个感觉，
0: 归来，
1: 爱忘不掉故乡情，谁眼里闪琉璃，然后纵情戏温酒里，谁并肩饮思齐，饮思齐。
0: 你来过中秋几次？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来秋晚啊？想一下，应该这次是第四次了。
0: 第四次了，我应该是第一次来。
1: 啊，你之前没来过吗？
0: 没来过。前辈你好，传授点经验。有啥子经验可谈？
1: 先把嘴做丹麦了。
0: 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1: 哎，就是开心享受舞台。
0: 开心享受舞台。
1: 对啊。
4: 恭喜两位打卡成功，任务圆满完成。
0: 太好了。
4: 那我们庆祝一下。
0: 怎么庆祝？
4: 让我们用音乐画上圆满的句号。
5: 嗨，大家好！
0: 你们在那干嘛呢？
6: 谁呀？大
5: 师傅，记得歌词吗？试一下啊！要跟我呼应啊！师傅。
0: 来，三二一，知否？
1: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秋。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0: 开始了。
1: 嗯。
0: 零真奇吗？哎，咱们今天要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2: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3: 哎，我看你没少瘦啊。
0: 还行吧，跟你上次咱俩差不多吧。
3: 上次
0: 咱俩开那个
3: 五一的时候，
0: 对，
3: 五一晚会，这次又是央视的
0: 中秋晚会
3: ，哎呀，
0: 咱俩这行，咱俩正经这个节都在一起过上了。
3: 对，待会儿咱们好像还得吃个什么豆腐宴呀，
0: 那挺，
3: 啊，我挺期待，
0: 我也挺期待，
3: 我说豆腐能做出那么多哈，
0: 我可爱吃豆腐。
4: 600米后，在红绿灯左转。
5: 前方有厕所拍照，慢点开啊！咱们交不起干嘛？
3: 然后咱们待会儿就得去。
0: 我的导航吗？
4: 600米内。
3: 是不是？
4: 您已偏航。
3: 哎，师傅，你为啥用雪琴这个导航？
0: 哎，谢谢。
3: 喜欢李雪琴啊？
0: 谢谢您。
3: 但是咱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
0: 谢谢
3: 你这不是预埋的吗？我早就知道了，肯定的。
0: 我不知道，您看那个，我演可演不出来。
4: 到达目的地附近，
0: 到达了，
3: 太猛了！
4: 本次导航结束，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
3: 猛啊！
0: 你好
3: ，行，不好意思，挺不好意思，
0: 谢谢，太谢谢
6: 啊！哎，
0: 这，谢谢。
7: 师傅为什么会用雪琴老师的声音做导航？
8: 我觉得特别轻松，在于正常导航不觉得累，而且特别充实。
0: 谢谢。
3: 哎，你好。
9: 我姓陶，
0: 陶哥，
9: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淮南豆腐宴的文化。
0: 行，
9: 两位请这边来。
3: 来，好。
0: 哇哦！
9: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部分的豆腐宴，菜品，
0: 来与大家。豆腐做的。
9: 对，百鸟归巢，鸡汤菊花中，清汤白玉饺。
0: 大厨也是豆腐，
9: 这是春
3: 蚕，
9: 我们用了豆腐，然后里面参加了一些肉类，这个是
0: 辣子豆腐，仿辣子鸡的那种辣子豆腐。
9: 这是玉带丰年，
3: 玉带
0: 丰年，
3: 这个
0: 油豆皮儿，
9: 一帆风顺
3: 啊，一帆啊，
0: 一帆风顺
9: 啊，对，
0: 这是我唯一能清楚认出原材料。
3: 原料，嗯。那个师傅能不能教我们做点什么豆腐的？
9: 没问题，
3: 是不是？啊，
0: 这个
9: 豆腐饺啊，
3: 包饺子可以，开始
0: 来，
3: 好，
9: 走。好，我们先片豆腐。
0: 完了，我这豆腐都碎了。
3: 行，我这上面有点问题，这中间是啥呀？
0: 裂开了，完了。
3: 不是，那是因为豆腐，那不是我给你一个。你别上手，上手有点危险。这有点像咱
0: 太贪了，
3: 对，不是北方包饺子那个两角对折，
9: 用力向下压。
3: 哦，这样就行了是吧？
9: 对。
3: 哦，其实肉馅就把它给粘住了哈。
9: 对。
3: 哎，我这馅还是。
0: 哎呀，完了，拉倒了，我这个。
3: 其实只要给它稍微叠上点。

0: 点就行。怎么放到盘里？啊，不，那
1: 中道崩殂了，我这个
0: 是吧？啊，这是刚包出来一个。
2: 下面一步呢，这就可以放在蒸屉里面，然后就可以食用了。
0: 有意思，有意思。
3: 这个咱们你做也做了，这个能不能吃一点？
0: 走啊！
3: 我唯一擅长的可能就是这个吃的这一步。
0: 走，
3: 前面确实不擅长。
0: 走。来，你先尝尝这个。
4: 谢谢。
0: 嗯，百鸟归巢啊。
4: 太精致了，有点不舍得吃都。
0: 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小鸟？你尝尝这个豆。
3: 好吃。
0: 你尝尝这个豆，但这个小鸟我是头一回见。
3: 这里面我最常吃的就是这个。
0: 啊，对，这我也
3: 这
0: 我也常吃。
3: 豆腐包豆腐，我感觉。你尝尝吧，
4: 这是不是咱俩第一次做节食？
0: 咱拍戏的时候一直吃吗？
3: 没有这么。
0: 没有这么放松吗？你看这不也都集齐了？
3: 不是，
0: 他就
3: 在戏里吃。
0: 啊，对，
3: 咱俩没有一 v 一吃过
0: 饭。有。
3: 没有。
0: 你看我把你灌醉了，那个年夜饭吗？
3: 没有饭，那只有糖、瓜子儿什么的，
0: 花生什么的。
3: 嗯，
0: 挺好玩的。
5: 对啊，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0: 哎，你也倒上。
5: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6: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5: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6: 哎，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0: 那戏里真是那么多人啊，热热闹闹的，老师。
5: 嗯。
0: 天天都跟过节似的。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之前那几个电影我也看了，然后。这戏你是塑造了一特别完整的角色，
5: 嗯，
3: 之前都
0: 惊着我了，真惊着我了，嗯，可好。
7: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任务，
3: 好，
7: 看看两位嘉宾谁可以说出更多以豆腐为制作原材料的菜品。
0: 哦，
3: 好，麻婆豆腐，
0: 鸡刨豆腐，你吃过吗？
3: 嗯，蟹粉豆腐，
0: 冻豆腐，
3: 冻豆腐可以，
0: 嗯，
3: 白菜炖豆腐。
0: 那说炖豆腐那就好多啊，
3: 那你就不说嘛，
0: 大鹅也能炖豆腐，
3: 那鲶鱼也能炖豆腐，
0: 对呀、啊、
3: 铁锅炖里也能放豆腐，
0: 对啊，铁锅炖里放豆腐放得多，
3: 嗯，
0: 是吧，什么小鸡儿排骨啊，
3: 那可不好放豆腐了，小鸡儿排骨要放豆腐可就、
0: 排骨也可以放这种煎豆腐，
3: 鱼能
0: 放
3: 豆腐、
0: 啊、对，鱼千滚豆腐、嗯、万滚鱼哈，
3: 豆腐丸子，
0: 干豆腐，
3: 皮蛋豆腐，
0: 对，还有啥豆腐？
3: 哎呦，我想想，咱想想这个豆腐做的菜，我喜欢吃那个粤菜里面有一个那个炸的小豆腐块，那个外边特别酥，里面特别嫩，你肯定吃过。
0: 椒盐嫩豆腐。
3: 对，
0: 就是我原来真没考证过，说这个豆腐从哪来，原来就是从咱们淮南来。
3: 嗯，
0: 而且这个豆腐不光是在中国在吃，整个东亚地区，整个全世界都在吃豆腐。
3: 那都是从咱们这传上去的。
0: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叫豆腐吗？
3: 嗯，
0: 就是大家都得富啊，所以叫豆腐。
3: 豆腐
0: 也叫豆腐。
3: 啊，这个寓意好。
0: 这叶爱花也跟师傅团圆了一下啊。
3: 舞蹈真，咱现在是个组合了。
0: 组合，师徒组合。
3: 感谢好我的师傅。
0: 嗯。
3: 咱俩还能再拍吗？
0: 啊，一直拍下去。
3: 咱俩还演那个师徒。
0: 对。
3: 网络追踪那种，
0: 对，
3: 你老警察，完我是你徒弟，但我是掌握这个
0: 对
3: 新技术的，
0: 对，你看咱俩还可以在一块儿唱歌，是不是？
3: 对，
0: 咱俩还可以一块儿做
3: 活挺多，
0: 做综艺。你这次这个参加这个秋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3: 特别准备是，昨晚没怎么吃饭。
0: 哦，问为什么呀？
3: 第一就是怕肿。
0: 哦，
3: 嗯，第二就吃多了，它这不是勒吗？
0: 啊，礼服是吧？嗯，
3: 你准备了？你有啥特别准备啊？
0: 也没有，就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圆圆的，像个小月亮似的那个小胸针儿、
3: 啊，嗯，
0: 对，正好。哎，节日快乐！
8: 嗨，大家好，
9: 我是立琴，
10: 我是田宇，
9: 我们俩现在在总台中秋晚会的现场。
10: 我们这首歌是今年我跟雪琴还有几个演员我们一起拍的
9: 好好的时光的主题曲。
10: 对。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

0: 美军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以色列媒体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以色列总理下令对所有赴以国际航班进行检查。国庆假期，全国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目前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增多，今天起降水稀少，总体利于外出。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克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3: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4: امن سازی